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都是车多拥塞，南下 70.4 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 324.5 公里到 324.7 公里大湾交流道前内侧路肩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竹北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北上三鹰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大园到机场端，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板桥二入口匝道外线车道发现箱型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番茄妹妹别挤了，冰箱里面没空间了。
1: 牛排前辈，我也很痛苦啊。前面的隔夜菜弟弟说，主人又塞了一颗胖西瓜进来。
0: 都爆满了，还塞西瓜？
1: 我已经进来一个礼拜，现在又被往内推，主人是不是忘记我们了？
0: 我是主人上个月去餐厅吃剩打包的，随手就被塞进来。
2: 东西太多，害我要更努力的运转来维持低温，不知道谁还挡到了冷风的出风口，害我还有点臭酸味。
1: 的确有些异味，
3: 不好意思，是我啦。
2: 你谁呀？
3: 我是被压在最底层最角落前年的端午节肉粽。
1: 塞满的冰箱需增加运转以维持低温，既耗电又影响食材保鲜，食物过期也不易察觉。遵守冰箱八分满原则，不仅能掌握食物储存状况，冷空气的流通能让食物保鲜也更节电。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5: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4: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5: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4: 疏浚防汛做在先，
5: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0: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冠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8:05，赶快来关心一下路况。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说，国道5号北上在雪穗北端出口这边，就是平林。

路段这里刚刚一出雪穗出口，外侧路肩有一辆故障车哦。哎，可是我看到它在动了耶，所以它还是可以动的。它突然动了，那刚刚为什么停在路肩啊？OK。好，大家注意一下哦，像这种状况，如果你真的要紧急停车的话，最好不要那个一出隧道口就立刻停车，因为这样比较危险。虽然停在路肩，但是还是要稍微再距离远一点点，不会比较好一点。

0: OK， 就是 Michael 跟 Elton John 合作的歌曲 Don't Let the Sun Go Down on Me， 真的喜欢就是 Michael 的歌声啊。8:11，
1: 不管你是大地的依然然。

好，8:11将近12分，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先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目前国五南下48到54公里，这是罗东到苏澳交流道外侧移动式清扫还在进行当中哦。国五的话，目前南北双向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哦。好，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画面，现在在雪穗南端、北端的车流看起来都 OK。市区道路的话，目前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哈。有路况记得通报警管哦。哎，突然之间觉得雪穗北上哦，要入口车子有稍微多一点点哦。但我觉得是那个网路速度有点怪怪的，因为那个车速看起来都很慢，但是应该是那个网路的关系啊。好，刚刚不是提到说那个雪穗北端有一辆故障车吗？哈，那它很快就开走了，所以应该还是可以开，也还是可以动了哈。只是可能有一些状况啊，因为一开始它是停在路肩，然后那个引擎盖是有打开的，所以我在猜会不会是那个水箱温度过高啊？哈。大概只有这种状况才有办法再继续开吧，哈。那因为雪穗北端出口这边靠平林交流道已经很近了，所以可能这个驾驶赶快下平林交流道。好，那我就想到说，哎，那在国道上面，故障车停放，我印象中以前讲说好像会被开单呢，哈。但我就很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我刚刚赶快先上网查了一下，哈。好。这个我们看一下哈，到底这个万一车子哈在国道上面故障的话，要怎么样自保，还有避免被开单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如果是单纯的车辆机械故障，本身是不会被开罚单的哈。可是如果说你没有依照规定处置的话哦，那就可能会被开单。那什么叫做没有依照规定处置呢？比如说你停在路肩，但是你停的时间很长哈，可能半天以上啊哈，那这样就不行哈。那我看一下那个我查询的讯息 AI 是讲说停在路肩不可以超过1个小时啊哈，1个小时让你早脱掉叶子应该也是可以的啦哈。好，那什么样的故障呢？像是轮胎爆胎啊，哦，你要是没有油啊、没有电啊等等，这些都算了哈。那如果超过1个小时的话，可能就会强制脱掉哦，然后有可能就有可能会被开罚单了哈。然后再来就是你车辆故障没有依照规定处置，还包含像比如说你没有摆那个故障标志哈，不管是危险的这个警示灯哈要亮起来，然后要放那个故障标志哈。那很多人说，可是我万一车子抛锚的时候，就刚好在车道上，没有办法滑到路肩啊，怎么办呢？哦，那你至少也要在距离故障车的1公尺的后方，要摆上那个故障标志。那当然，在国道上面，一旦车子有发生问题，啊，赶快把这些事情都做好之后呢，要驾驶跟乘客都要下车哈，退到护栏外或安全处所去等待，千万不要在车道上面去推车或逗留啊哈。好，那我也顺便看了一下这个交通部呢的一个网页上面呢，它有特别提到说，哎，我们车辆如果是在国道上面发生故障的话怎么办呢？第一个也要赶快打那个110，或者是你打1968的客服专线哦，

0: 1968我昨天有打，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接到听众有反映一个状况，但是是什么状况我忘记了。好了，那特别记得哦，如果说你要接屏控这边的话，你1968打了之后呢，记得转2号分机哈。一般转9号分机呢是接专人的哈，但是专人的话是在北区哈。那如果是国道5号的话，记得打2号分机哈，这个大家记一下，尤其我们宜兰的驾驶朋友。或者是你可以下载那个1968的那个高速公路的 APP 哈，它有警政报案或1968客服，它有一个单键拨号的功能，可以进行通话寻求救援哦。那如果假设你刚好没带手机啊，或手机停电啊，怎么办呢？就可以用那个路旁的紧急电话，直接跟高工局交控中心值班人员来通报求援。但是可能路旁的紧急电话它是隔一段才有啊，这个你就变成说需要花一点时间去找哦。那当然啦，如果说您刚好抛锚的点就距离紧急电话很近，那你也不用刻意去找手机了，直接赶快就是利用那个路旁的紧急电话，直接跟高工局的交控中心的值班人员来通报求援就可以了。好，这是因为刚刚有接到那个故障车的一个状况啊，顺便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哈，让大家那个了解一下，万一真的在国道上面车辆故障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处理哦。好，8:17，继续我们来关心新闻。好，这是宜兰县警察局呢举办社区治安研习观摩活动，邀请31个治安社区参与交流，除了肯定在地社区在推动治安工作上的努力，也强调提升社区防卫韧性的重要性，希望透过标杆学习与经验分享，强化社区警政，维护社区安全。请听以下报道。宜兰县警察局社区治安研习观摩活动16号在宜兰县立体育馆举行，由全县93个社区中的31个代表社区进行交流。代理县长林茂盛表示，面对现代社会的挑战，社区防卫韧性至关重要，不仅需要警政单位的守护，更仰赖地方邻里、守望相助队及各局处的通力合作。
1: 起码全社会防卫韧性是咱中央在推动的一个事情，希望透过县府后备乃至于咱的社区包括咱的守望相助队，一起对于咱的整个社区都能够来进行相关的一些防护跟保护。
0: 观摩会由获得内政部肯定的标杆社区宜兰市思源社区分享组织编制与运作经验。代理县长强调，治安防范不能单打独斗，特别是针对猖獗的诈骗犯罪，社区应扮演第一道防线。他也期许透过这次学习，各社区能将宝贵经验带回在地生根，和警察局及县府各局处建立紧密的社会安全网。请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东山大进农地重划区因为地籍混乱，农路不便呢，影响经营。县政府呢争取中央补助呢，投入了2.8亿元办理重划，预计2017年底完工，将重整机灵土地，完善农水路，提升农业耕作和管理效率。请听一下报道。大进农地重划区位于罗东西上游，是典型的旱作农村，盛产甜桃和柑橘，但是长期面临秋快机灵、地籍错乱及缺乏完善农水路系统等问题，严重限制机械耕作。宜兰县政府积极争取2.8亿元工程经费，其中中央补助75%，地主负担25%，将整顿地籍并调整细碎土地，让耕地丘行方整，消弭产权纠纷。地政处处长李先志说，
2: 这个案子在107年乡公所提报之后，因为区内涉及到超过50公顷以上的山坡地的范围，涉及到一些解编还有水保工程的规划设计、经费补助以及地方意愿调查的部分，这个案子已经完成开工动土典礼。那预计后续在117年完成重划后，会完善地区的地基整理及基础设施。
0: 大进农地重划计划历经多次说明会和协调，才正式公告实施。重划范围东起大。

大经路、西至四方林堤防等，总面积约121公顷。完工后，除了提升耕作效率外，也将改善基础交通和生产环境，带动大径区域整体发展。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8:20，那我们再来看，受到八威台风影响延期举办的苏澳冷泉音乐会，还有狂欢泼水节呢，定于18、19号，就明后天要登场哦。那其中这个泼水节呢，19号下午活动期间，包含苏澳的太平路、中山路一段呢，将封街管制。这个苏澳政工所说，在苏澳政工所跟宜兰转就苏澳转运站之间呢，都有提供这个专车接驳哦。好，我们来看一下，首先这个苏澳冷泉音乐会18号就明天傍晚6点，在苏西社区活动中心旁的草地开唱。好，有包含像翁立友啊、杨哲、唐丽啊、巫兆邦啊、翁玉君等这些实力唱将呢，都会来轮番现场哦。然后活动现场还有特色市集跟摊位等等哦。至于这个狂欢泼水节是在19号下午的3点啊，在苏澳的太平路还有中山路一段举行。那活动期间呢，也会同步呢来封街。19号就礼拜天下午的1点到6点半呢，在苏澳政工所还有苏澳转运站之间呢，都有专车呢来接驳，所以主办单位建议大家可以把车停在苏澳政工所的停车场，然后再搭接驳车前往活动现场哦。好，那泼水节活动当天呢，苏澳冷泉公园的大众池是免费开放哦，园区还设置有更衣室呢，给游客换洗使用哦。

0: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1: 哦，你行啊，来了嘞！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0: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哎，你在查什么啊？
1: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0: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1: 是哦，这么方便哦。
0: 对呀、啊，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2: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这首歌叫做 Living New York， 来自 REM 的歌声。我怎么觉得这首歌听起来有点无聊，哎呦，曲调不是很吸引人，然后这个唱的感觉是那种很平淡。好，8:30了，我们准备来关心新闻咯。

0: 165亿元的股权价值，收购 Foodpanda 的母公司 Delivery Hero， 合并后载客与外送服务的市场数量增加近一倍，将打造中国以外最大的外送集团，并抵御美国与欧洲的外送业者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由于合并后的平台将横跨99个国家，且去年的交易总额估计达新台币7.4兆元，这项收购案可能面临繁复的监管程序。立法院三个委员会昨天联席审查无人机特别条例草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指出，国防部已经因应实战作战需求提出采购计划，希望朝野共同支持院版无人机采购条例。记者李一晨报道。
1: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为因应地缘政治变化，去风险化已是国际趋势，无人机发展成为关键，也为台湾带来新一波发展机会，期盼朝野共同支持正在立法院审议的院版无人机采购条例。
2: 那现在呢，国防部已经依据了作战的需求提出了采购计划，那也希望朝野可以来共同来支持现在正在立法院审议当中的院版的无人机采购条例，由国防部来统筹推动，以特别预算的方式可以集中资源，可以加速推动，可以同时兼顾国军的作战需求的时效，还有国内无人载具发展的这个产业发展的需求，让台湾可以成为世界全球民主供应链的重要伙伴，可以持续让台湾发展更好，更进一步。
1: 针对蓝白提出的无人机条例草案，不仅有无人载具采购，也包含产业发展。国防部部长顾立雄也以买米跟买酱油的钱不要混在一起为比喻，他认为经济部的职责是产业辅导发展，而国防部的职责就是提出国军防卫作战需求，两件事情最好不要放在一起。他希望采购无人机是由国防部主导，因为国防部才知道作战需求。金光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台湾泰国警方合作破获跨国赌博洗钱集团，自109年至今年3月，共洗钱46.9亿元，估计非法获利15.9亿元。警方拘提金主沈姓男子及庄姓等14名共犯，全案以组织犯罪、洗钱防治及赌博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任南星报道。
3: 刑事局表示，泰国警方现在清迈查获由马来西亚及泰国籍犯嫌操控的洗钱水房，追查发现台湾成员同步在台中设置据点，双方随即交换情资。警方查出集团以资讯公司作为掩护，架设博弈网站及第三方支付平台，协助境外赌博网站处理金流，并租用数百个泰国人头账户层层转汇，制造金流断点。刑事局国际刑警科研究员杨国松表示，警方历经3波搜索，查获幕后金主沈姓男子及庄姓共犯等15人到案，成功瓦解跨境洗钱集团。
4: 在检察官指挥下，发动了3次的行动，我们总共查扣相关的资产含不动产、有价证券、现金、名车、豪宅，总共将近的2亿9000万元。总共我们也逮捕了15人。本案于台中地检署起诉送审，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还有赌博相关罪行，将15名全部起诉在案。
3: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与各国执法机关合作打击跨境洗钱，从源头瓦解犯罪网络，斩断非法金流，展现打击金融犯罪的决心。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夏季高温，不少民众以为中暑只要休息补充水分就能改善，但医师特别提醒，真正危险的是热中暑，会造成多重器官受损，如果不及时治疗，死亡率可能超过30%。记者黄君伟报道。
5: 男子参加动物龙舟练习，在烈日下持续高强度的运动，起初只是觉得疲倦，心跳加快，但仍勉强继续训练，因昏倒送医发现已经出现热中暑，并伴随横纹肌溶解现象。彰化秀传医院家庭医学科李玉庆主任表示，许多人误以为流很多汗就是中暑，其实真正热中暑反而是因为散热机制失灵而停止流汗。
6: 那如果我们发现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的话，就是周遭有人有这样的情况的话，那我们首先就是要赶快把它移到比较阴凉的地方，那可能要帮助他把身上一些过多的衣物要解开，让他能够适当的一个散热。
5: 李玉庆主任也提醒，急救时有几项常见的错误一定要避免，包括用酒精擦拭身体、喂食退烧药、一次大量灌水，这些做法不但无法改善热中暑，还可能延误治疗，增加脑部伤害及多重器官衰竭的风险。记住，体温超过40度停止流汗，意识

0: 改变就是热中暑的重要警讯。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

0: 水某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1: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2: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0: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到5000哦。
1: 想望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会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还有杨丞琳演唱的歌曲《一千零一个愿望》。时间早上的8:43，国道五号先前南下罗东到苏澳外侧移动式清扫结束了，现在改进行的是南下苏澳出口外侧有移动式清扫，所以要下苏澳交流道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哦。
1: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诈》。
2: 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呢再次的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的陈玉健分局长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分局长。
3: 好，主持人好，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三星分局分局长陈玉健。
2: 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假投资诈骗。那通常假投资诈骗呢，没有人莫名其妙会来找你投资嘛，齁，所以前面大部分都会结合一个类似假交友的情形。我之前也才在那个节目里面分享过，我们警广宜兰分台的官方 LINE 账号有一个诈骗集团来加入我们，然后想要跟我们聊天，然后原本一开始就是用说什么啊传错啦，有缘在有缘认识啊，不如来交个朋友之类的。那当然我们主持人都可以很轻易的判断这个应该是诈骗嘛。后来他就照三餐问候我们，早安午安晚安，然后今天吃什么，我今天吃牛排什么之类的。目前他好像还在
3: 聊，
2: 还在想要就是勾引我们这样子，但是我们就是采取一个不理他的方式这样子。
3: 对，因为他这个就是先跟你建立一个感情基础啦，就是交情或感情的基础，先博得你的信任，那他搞不好也会就是养猪仔嘛，对不对？就是
2: 要不先把你养大，
3: 对，可能会跟你聊个一两个月以上哦，甚至更久。
2: 一两个月很久哎，因为我遇过三天之内就让你投资，我想说这个诈骗集团也太没耐心了吧？
3: 对，他其实会看对方的反应
2: 了，投入程度。
3: 对方冷冷的，他可能就放弃找下一个目标嘛。如果对方感觉还蛮好聊的，
2: 然后有回应，
3: 或者会拍自己的生活照回传等等等之类，会透露自己比较私密的事情，
2: 是
3: 他们就会继续聊。
2: OK， 好，那我们今天要来分享这个假投资的案例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境呢？
3: 好，那我们最近是有一件，就是他在 LINE 上面有认识一个也是女性啦，女性女

0: 性的一个诈骗，那其实对方应该搞不好也是男的，
1: 不知道啦、哦、
0: 那他就是用那个投资赚钱来前为前提啦，邀请报案人加入一些投资的群组、嗯、那当然那些投资的群组一定都是写什么财源滚滚来啦等等等之类比较好听的那些啦、嗯、那会怂恿到那个 APP、嗯、一个假的 APP 去投资，
1: 是
0: 那报案人他就依照指示到那个 APP 里面去参加一些抽奖活动、嗯、然后再用付他自己那个银行账户那汇款了好几次到那个对方指定的账户啦、嗯、总共汇了30万元，
1: 是
0: 那假投资一般的金钱都比较高、嗯、到目前为止也是目前我们统计全国财损最高的还是以假投资为主、
1: 嗯、
0: 那我们这个案例它是汇款了以后然后去参加抽奖活动、嗯、那显示抽了中了多少钱，那又、哦、又跟你讲说哦你又中了哦200万啊又中了多少钱，要去他就会帮你把这些钱拿去假的那个 APP 里面去操盘继续赚钱、
1: 哦、就是我在 APP 里面中奖了，那这个钱我就不给你了，
0: 给你
1: 我们直接丢进去里面，
0: 他说嘿 他的套路就是、哦、他你中了200或甚至1000万，
1: 是、
0: 哦、他就会帮你在这个 APP 里面再操盘，
1: 嗯、
0: 哦、啊因此那你就要付可能就要付一些手续费啦等等等之类的到那个、嗯、那另外有一些甚至会出金，
1: 嗯
0: 会出金，他可能会退还你一些些钱
1: OK
0: 会让你觉得好像有一些小利在
1: 哦，看起来有真实获利，
0: 对、嗯、但其实他也是从你的钱里面去还给你啦，
1: 对，有时候大家那个数学要好一点好不好，加减乘除的部分你投入了100万拿回10万回来，你还是被骗了90万啊，你怎么会觉得那10万是你赚回来的呢，
0: 对，
1: 就是这个状态大家要自己稍微去计算一下。不过有时候这个我觉得假投资另外一个蛮可怕的，就是即便我投资进去了，假设我投资100万我拿回10万，那这10万到底是不是我的10万，这也是蛮可怕的一件事，因为刚刚搞不好是、
0: 啊、搞不好是别的被害人汇进去你的账户了、
1: 嗯、
0: 所以你也有可能会变成人头账户，
1: 对啊，这个真的很我觉得它太复杂，它有时候那个加加减减钱进进出出，你真的不知道诈骗集团到底他们是用什么样的逻辑在运作的，非常非常的说实话很可恶啦，但是有时候真的会昏头转向。那这个假投资的类型呢，另外一个很糟糕的情境就是我们分局长刚刚所提到的，它的金额通常不会太低、哦、你说我们假拍卖、哦、或者是点数诈骗了不起万把块我就觉得蛮多的了、哦、可是如果是假投资诈骗的话好像没有到六位数七位数的比例的话，
0: 对，大概都要会到平常其实平均搞不好都是算百万的，
1: 百万才有那个，对不对？
0: 如果更多了有千万的，
1: 嗯 ，OK。所以这个假投资比较令人头痛的部分就是这样，它的受损金额会非常的高哦。那针对这样子的一个假投资的诈骗类型呢，有没有什么他们的诈骗 SOP 可以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呢？
0: 对，那诈骗的一些 SOP 哦，就是他会利用脸书广告啦，
1: 嗯
0: ，YouTube 的影片简讯。或者LINE群组会分享一些名牌啦，现在股票也很高，
1: 对，
0: 他就会
1: 股票他投资诈骗就会变很多这样子，
0: 对，那他就会说、okay. 哦、哪一支股票获利多少啊，哪一个老师怎么样怎么教、嗯、啊，所以会拉啊。第二个就是他会用其实你加入一个群组以后、
1: 嗯、
0: 那里面会有很多人嘛，可能有400-500个，
1: 是，
0: 那其实400-500个都在骗你一个，
1: 那个讯息量会很大，会很烦呢、欸。
0: 对，其实其他的那些人都是，搞不好是同一个范闲
1: 哦，他自己去操作的。哦、
0: 对他自己去操作的。
1: 嗯、
0: 那理论上，我们一台电脑或者一个手机只能绑一个 LINE 的
1: 账号
0: 。那诈骗集团，因为他们好像有沙盒等等之类的一些设备，
1: 一些程式这样子。
0: 对，他们一台电脑可以使用。搞不好上100个账号，
1: 嗯，
0: 好，他只是开不同视窗而已。
1: OK，
0: 他就在不同视窗里面一直洗脑说，哇，我之前听了这个老师的话，所以我获利多少哈。另外一个又说他之前赚了多少，然后他搞不好他会分享照片
1: 哦，
0: 分享哦，他现在
1: 他的生活这样子。
0: 那其实那一群人搞不好都只有一个人，就是要骗你的那个诈团。
1: OK，
0: 那他这个就叫一直在洗你的脑，
1: 嗯，
0: 哦，那会营造说哦，大家都已经财富自由，
1: 已经获利了，
0: 人人在赚钱呐、啊，
1: 嗯，
0: 对。啊，第三个就是他会要你下载一些 APP、
1: 嗯、
0: 或者未知的一些交易网站，
1: 是
0: 哦，但有一些是会给一些小。会出金，会给你一点点甜头，
1: 嗯，
0: 那会让你投入更多，因为你看确实出有会出金嘛。

0: 那会给你一点点甜头。
1: 是，
0: 那其实这些假的 App 或交易平台哦，他们都是一些暗黑的那些工程师写出来的，它长得很像，长得很像，
1: 长得很像吗？
0: 哎，一样会有一些那个技术啦、明细啊，什么近五年的涨幅起伏的那一个，
1: 所以只是可能那个
0: 线，
1: 可能就是那个什么网页的那个美工不大一样而已，其他都是一样的。
0: 对，一样跟我们现在看股票也会有红的啦，也会有绿的啦，嘿，还会有那些 K 线啊，每日趋势啦，什么十日线、月线、周线等等之类，都会有那些。
1: 我都听不懂。
0: 对，那第四个就是，如果说当你想要提一些。要出金要提大额的话、嗯、然后他们又会再骗你一次说你要缴保证金，
1: 是，
0: 或者你有税金、嗯、或者诶你这个比如说你现在要求你要出金嘛、
1: 哦、
0: 他就会说哦，那你已经涉嫌洗钱然后要被冻结、嗯、然后拒绝出金，
1: 是，
0: 他就会有不同的谎称是检警啦、嗯、或者检警会直接来再跟你想要再骗一次，
1: 是 OK，
0: 再骗一次，
1: 或者二次诈骗。有些人是甚至被骗了之后，他又在网络上面就是想要寻回自己被诈骗的金额，又去找假律师什么之类的，又再被骗这样子，
0: 对，
1: 真的是很麻烦哦。所以这个假投资诈骗，它非常麻烦的，就是它的金额非常的高。那针对这样子的诈骗类型，其实它还是有一个话术模组，对不对？应该这样讲，就是它有一些，如果你听到了一些某一些的特定关键字，
0: 关键字的部分
1: 要特别留意这样子。
0: 对，比如说它关于报酬的部分就是稳赚不赔啦，保证获利、嗯、高投报、
1: 嗯、
0: 然后零风险，或者算是跟着 老师啊，上天堂啊，财富自由等等之类的、哦、或者说相关的管道就是有内线消息啊、嗯、或漏洞会套利，特殊的处置管道、
1: 嗯、
0: 或者一些外资的一些账户。
1: 刚刚提到前面的三个都是感觉有点不大合法，在法律边缘游走的状态。
0: 对啊，但是有些人就是、
1: 啊、想要钻那个漏洞。
0: 我们大家的心里就会想说，哦，原来这是秘密嘛、嗯，秘密才好嘛，对，
1: 秘密就秘密让全世界都知道了
0: 消息嘛。
1: 好啊，
0: 另外对，另外一个就是出金的部分，他会说啊，你要缴纳20%或10%的税金才可以提领。
1: 嗯，
0: 好，或者说现在出金的系统在维护啦。
1: 嗯。
0: 或者说那个账户遭冻结要缴保证金等等之类的，
1: 嗯，
0: 对
1: ，OK， 所以其实它是有很多，我觉得基本上只要听到保证获利这件事情，大家就要就是雷达可能要想一下，因为所有合法的投资，他都会跟你说你要注意一下，因为我虽然跟你说这个东西不错，买了会赚钱，但是他可能会赔钱，
0: 对，
1: 他一定会先把你可能会赔钱这件事情跟你说明清楚。那到时候如果真的有一些财产变负的状态的时候，那个后果要自负，因为已经签约买了这样子的类型的
0: 商品，正常的会这样想、啊，
1: 对啊，
0: 欸、啊，如果是诈骗的话，他一定会一直要。跟你
1: 说绝对会赚，你一定要投什么之类的。
0: 但是其实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
1: 真的哎、欸，就是你要进入股汇市，现在就像分享说股汇市很热，可是你要进入股汇市之前，你总要做些功课吧，你总要知道你投资的商品是什么吧，对不对？
0: 对，
1: 你不是光是听信某一个人的说法跟谗言，就把自己所有的资金投入进去，当然是有极高度的风险，是诈骗的状况啊。
0: 其实现在这些投资的一些 LINE 的群组，都会有诈骗存在，
1: 都一定有，对不对？
0: 搞不好。我甚至觉得说很多投资的群组其实都是在诈骗，没有那种投资群组是
1: 稳赚不赔的，
0: 稳赚不赔的、嗯、那纵使那个是一个正常的投资群组、
1: 嗯、
0: 那也会潜藏在里面、啊、
1: 哦，他也会，他可能就是
0: 躲在里面、啊、
1: 躲在里面，然后
0: 对，他是会私讯你啊，
1: 哦，
0: 比如说你在哪一个投资群组，那是正常的，
1: 我们
0: 是
1: 在正常认真在交易，这样子
0: 只是一个那个脸那个平台啦，一般的社交软体的平台，大家在讨论这件事情，他就会从会员里面是直接敲你说，哎、欸，我有一个
1: 私讯你，这样
0: 会私讯你啊，
1: OK、嗯、所以这个真的是防不胜防、啊、有时候我明明知道我加入的群组是合法正当的，然后绝对我是说真的是合法正当，但就像我分享所说的，还是会有人来，因为你接触这样子的一个，尤其现在网络他们真的很聪明，知道你想要什么，投放相关的讯息给你的时候，真的大家要有那个判断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啦。所以刚刚也提醒了大家几个这个关键字，希望大家如果看到这些关键字的时候呢，可以冷静审慎的思考一下，毕竟是自己的财产。那当然如果有任何疑虑的话，有时候诈骗集团就是趁着这个时事的热潮，会有很多相同类似的诈骗情境出现的时候，其实拨打我们的165反诈骗专线，可以很迅速的获得相关的资讯，或者是上这个打诈仪表板的部分搜寻关键字，或许可以看到跟自己雷同的诈骗类型，可以保障自己的财产，非常的重要，这样子。好的，

0: 所以今天分享这个假投资诈骗的类型给听众朋友们。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的陈玉建分局长。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

请记住我，萧敬腾演唱的版本哦，这个是迪士尼的，应该是不知道是哪一个动画片的其中一首歌曲，英文就叫做 Remember Me， 他把它翻成中文哦，请记住我。好，8点59分，将近快9点咯，待会我们先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

早上九点钟，我的快乐由我决定。崭新的早晨，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快乐，展开笑容吧。大家好，我是杜心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接国道三号往南方向的匝道路间，看到货柜车和休旅车发生事故。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拥塞。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车多速缓，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丹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4: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容易打滑哎。
3: 好啦好啦，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呢？真想超车。
4: 等一下，别超车！你看右边山壁有小路石掉下来了。
3: 哦，刚刚真的好险啊。
4: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5: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夏天到了，好热啊！想找地方消暑，绝对不能错过全台最狂的苏澳冷泉系列活动。
6: 1月19号星期天下午3点，狂欢泼水节在苏澳火车站前清凉登场，拿发票还能免费兑换限量水枪哦。
3: 不止这样，苏澳冷泉园区大众池全日免费开放，还有交通接驳车贴心服务，让你轻松畅玩无负担。
6: 赶快准备好你的水枪和热情，一起来苏澳打水仗泡冷泉。
7: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诚挚邀请所有乡亲朋友来苏澳一起感受22度C 的天然冷泉，洗去夏日的炎热，苏澳好山好水等你一起来狂欢。
6: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0: 阿公，我要吃酱冬瓜炒蛋。
1: 啊？
0: 阿公，我要吃紫苏鸦片。
1: 啊？什么片？
0: 阿公，我要吃花枝咸蛋黄卷。
1: 你是安那雄雄想要吃这料理？
0: 因为因真好吃。
1: 啊，你哪会知伊真好吃？
0: 尽管讲因真好吃。好吃。
2: 好，我们今天的静候家呢，依然为您邀请到最会做菜的陈韵如老师。老师好。
3: 佳慧好，依然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好，老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料理啊？
3: 哦，这个料理哦，
2: 嗯，
3: 哦，这个我们佳慧一定是超级喜欢的。
2: 啊，杂说，
3: 那这个，嗯，哦，因为这个料理你从以前啊，我有听说你很喜欢
2: 哦，
3: 嗯，然后呢再加上哦，
2: 嗯，
3: 那个无辣不欢的朋友更喜欢，
2: 哦，
3: 然后现在又是这个美好的季节，
2: 这么热的时候
3: 盛产的季节，对，
2: 盛产哦，
3: 对，它也盛产，而且它吃的有没有又下饭，啊，又很可口这样子。
2: 老师，我肚子饿了，
3: 真的真的，这个你只要它炒好了，你这样闻，你就这样口水会这样边滴啊，这样子。
2: 哦，真的哦，
3: 边滴边炒，因为它炒起来就是非常非常的香。
2: 什么菜啊？
3: 叫做碎金炒豆角。
2: 碎金
3: 就是
2: 炒豆角，
3: 它是一个形容词，就是说，嗯，其实我们是那个双酱的绞肉。双酱肉哈，不要用别的这个部位，因为别部位炒起来硬硬的，只有双酱去炒，它是
2: 双酱牛肉的那个双酱，
3: 猪肉，对，
2: 猪肉双酱，所以猪肉
3: 有双酱，油花嘛，
2: 啊，
3: 那所以说你咬下去它有油花，香香的，再加上豇豆是没有什么油的，
2: 炒豇豆啊，
3: 对，
2: 啊，
3: 所以我们叫做碎金炒豇豆，
2: 哦，是，
3: 好，嗯，我们首先呢哈，我们要准备长豆，长豆呢就是我们说的豇豆，豇，豆呢哈，我们大概八条，
2: 嗯，
3: 啊就够了，
2: 是，
3: 然后。然后呢，我们就把它拿出来，然后洗一洗，然后就把它水干一点以后呢，你要切大概一公分一段，一公分一段，然后
2: 切这么短哦。
3: 对，然后呢，你六条都切完，你就在旁边放着啊，头尾要切掉哈。
2: 是，
3: 然后那个绞肉啊哈，你就要就买好，然后绞好。那你要跟那个人讲说，我要包饺子的粗

0: 度
1: ，OK，
0: 不要搅成这个馄饨的粗度，
1: 不能太细呀。
0: 对对对，哈，好，然后好了以后呢，你要准备葱姜蒜末，
1: 哦，葱姜
0: 蒜末哈，还有盐糖哈，盐要放大概是5克左右，
1: 好，
0: 一盘这样6人份哈，然后呢，再来就是好，再来就白酒，白酒要放一大匙，
1: 白酒，白色的酒，
0: 白酒就是像就是米酒啦、高粱酒，都可以，只要是白酒就可以，
1: 是，
0: 好，那这非常好，是非常可口。好，那我
1: 可以想象得到，这很下饭。
0: 还有大家切1公分，啊，那你如果真的无辣不欢的人，你要用小米椒菜才 OK
1: 这样。那可能不能放太多，我的天哪！
0: 还有蒜头，蒜头不要切这样细细的这样，你要切这样粗粗的这样，
1: 就是配合它的大小了。
0: 对对对，
1: 就是每一样都是差不多那种大小。
0: 这炒起来真的又漂亮，然后又好看，然后又好吃，然后那味道又非常的够哦哈。老师跟你讲，首先呢，我们把那个我们的黄金。然后就是绞肉，就是那个双酱的绞肉呢，
1: 是
0: 下去呢放一点油，不要太多，因为本身肉有油，然后就炒一炒，炒到都大概8分熟了，然后你就呛1茶匙的酱油下去
1: 哈、okay ，
0: 然后还有胡椒粉，好，这样子炒好了以后呢，哈，你就开始把葱、姜、还有蒜头，放下去
1: 丢进去炒，
0: 对，炒，然后炒好了以后呢，哈，你就把那个酸豇豆放下去，好，然后呢，
1: 是酸豇豆吗？
0: 对，是酸豇豆，就是
1: 不是一般的生的豇豆，
0: 不是不是
1: 酸豇豆，
0: 那个一般的豇豆炒起来不好吃，
1: okay、
0: 这样的味道不好吃。
1: 啊，那我们要去买酸豇豆、
0: 哦，酸豇豆其实哦，那个菜市场地下室就有在卖。
1: OK， 好的、
0: 然后呢，我们就放下去以后，你不要炒，你就先放盐，糖，还有我们的那个白酒，然后都放好了，又火开大，爆炒
1: 拉着嘞，
0: 爆炒，然后那个、肉里面的那个酱啊，那个哈、就跑出来了，
1: 好，
0: 然后呢，就大家就盛一盘，那煸炒那个味道就快让你快要去装
1: 饭。放到
0: 端出去哦，大家都用那个调羹啊，不要用夹子夹，夹到什么时候？这样就弄得满碗都是。
1: 哎，我可以想象得到、
0: 很好吃这一道，我去吃我就赞不绝口。
1: 哎，老师，
0: 开胃。
1: 这个一般在什么样的餐厅可以吃得到这道菜啊？
0: 这个哈、应该
1: 算
0: 山东
1: 菜，
0: 山
1: 东菜、
0: 对，
1: 哦，
0: 对。那然后呢？现在江浙菜，因为现在啊，就是说，只要客人吃的会，他们觉得说，
1: 点
0: 赞率很高的，他们就
1: 他就一直推这一道菜这样。
0: 对，
1: 这个肯定很下饭，
0: 很赞的，真的。那你连我吃了就多吃完，像我不能吃很多饭的人啊，我因为我在减肥嘛，所以说我就。吃吧，哎，不行，再来一碗。
1: 本来就说，哎呀，我办完饭就好，后面说再来一碗呢、
0: 大家都觉得说，哦，别菜还有剩下，就那一盘
1: 清光光，
0: 对
1: ，OK。
0: 他说，哎。
1: 所以难怪饭吃那么多。
0: 老师这里上那教我讲，又酸酸哈，然后又比如我们炒起来哈，你放凉了哈，晚上不要热，你就这样凉凉吃，
1: 凉凉吃就好了，
0: 好
1: 嘿，不用放。一般我们的可能有肉的都会觉得要加热哈，
0: 对，
1: 不用，他不用，
0: 对
1: ，OK。
0: 所以你可以炒好了哈，用那个电扇啊吹一下，
1: 好让它凉。
0: 温温的就好吃，就非常好吃。
1: 但是我在想，如果它够辣的话，像这种大热天的、哇，它是香汗淋漓啊，
0: 对，排毒的哈，对，然后边擦汗，然后边吃，然后还会流鼻水的，
1: 对，还有
0: 边吃
1: 卫生纸要准备在旁边擦鼻水，就吃辣的真的很容易流鼻水，
0: 对，还有流眼泪。
1: OK， 老师，这个叫做双酱
0: 炒，这个碎金炒
1: 哦，
0: 那酱。
1: 哦，碎金炒豇豆，
0: 对，
1: 好，那我们就跟大家做到这儿咯。
0: 好，我们下次再见。
1: 好，9:15哦，刚刚我们有听众朋友通报说，雪山隧道北上说有一辆黑色的马自达车速比较慢哦。OK， 好，这个状况我们有跟国金九通报咯。那当然也麻烦我们的用路朋友哦，前面要是没有车的话，记得车速还是要提升一下，尤其在雪隧或者是国道五号上面，它其实有一定的速限，你也不能够太慢速哦，慢速也是会被处罚哦。好，那也呼吁我们听众朋友可以直接加我们播音室哈，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 0800-000-123.4，有路况呢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讯息传进来就可以咯。

0: 好，曾伟中带来的歌曲叫做《丰收》。
1: 你知道吗？超过六成的交通事故都发生在路口。想平安回家，请牢记三步骤：
2: 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左右查看，注意转弯 A 柱死角和行人；停，遇停标志、闪红灯或行人过马路，务必完全停让。
3: 下车后，我们都是行人，多一分礼让，少一分遗憾。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下面是从一来自李英红跟蛋宝合作的歌曲，9:24喽。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2: 大家好，我是康康，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佳慧姐姐的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0: 9:25，刚刚提到说先前在雪山隧道北上说有慢速车，那如果说你要是真的不幸跟在慢速车的后面的话，就要唱这首歌你丢进来啊，千万不要去变换车道来超过他，或者是对他有逼车的一些动作啊，因为慢速车它其实行驶在国道上面，在雪隧里面是会被处罚的，如果他没有符合规定的话，那万一他有符合规定啊，也是很慢，可能没有到我们预期的一个速度的话，跟在后方的车子哈，千万不要违规哦，这样子你可能会因为别人的错误，结果你自己又犯错，会被处罚哦。

好，9:28，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到罗东外侧移动式清扫开始进行喽，大家注意一下哈。所以先前南下苏澳出口的外侧移动式清扫结束了，现在改北上苏澳到罗东。再来的话，国五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说已经开启啊。那我刚看了一下，其实这边车流看起来还好啊哈，南下可能现在车子有稍微慢慢多了一点。哎，话说南下车流，我想看看昨天好像是几点的时候啊，也是差不多10点过后，哇，南下车子很多哎哈。好，现在是为什么？是真的暑假的关系吗？哈，所以往南往宜兰的车子方向真的是非常的多哈，尤其是在比较晚的时间，就是可能9点半过后，南下车子就很多了。好，如果你要是有这个从北部要过来找你的朋友，他跟你约的时间可能是中午的话，可能要先问他一下，要不然就提醒他提早一点时间出门了哈。那现在都还不到10点呢，南下就开始慢慢变得车多了。好，待会9点半我们先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收黑，台指期盘后大跌976点，加上台积电法说会后走势不振，今天除了台积电跳空下跌95元，也拖累其他电子全指股同步走弱，加权指数早盘下跌超过1700点，失守44000关卡。为了加速扩充婚育宅供给量能，行政院会通过相关修法，鼓励在都市更新区无偿捐赠设宅用于婚育宅的业者，建筑容积奖励最高2倍。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台湾

0: 老旧房舍持续增加，行政院会16号拍板通过都市危险及老旧建筑物加速重建条例及都市更新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扩大容积奖励，鼓励业者无偿捐赠社宅用于婚育宅，同时也删除危老重建计划申请的落日条款。内政部国土管理署署长蔡长展说，
1: 原来大概能够给予的容积奖励大概是 1.5， 那我们透过这次的修法，只要提供婚育宅就给予容积奖励，这个部分可以再拉高 50%。 那另外在自主都更的部分，在右图这个 B 地方，我们会简化它这个流程，围绕的部分原来已经既有的这个容奖 0.3， 我们会依照它提供出来的这一个捐赠社宅再给予 15% 的容积奖励。
0: 内政部长刘世芳在出席优良工地主任表扬典礼时指出，相关修法整合容积奖励与融资协助，有助于推动婚育宅、住宅与都市发展政策三位一体。竹科也呼吁立法院尽速通过修法，为营造业及相关产业创造大都更时代的春天。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诈骗集团利用假投资诈取2000多万元，设下4层断点躲避查缉。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联合高雄跟屏东警方，巡线逮获18名嫌犯，瓦解黑帮的洗钱水房。记者徐俊秀报道。
3: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侦办假投资诈骗案，溯源追查不法金流，发现有黑帮分子涉嫌租用民宅经营洗钱水房，于是召集相关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深入追查。刑事局侦八大队第四队队长王继说，
4: 据黑帮身份的李贤租用一般的民房来掩人耳目，筹组为洗钱的据点，会协助境外的假投资诈欺机房派遣旗下车手向受骗民众收取赃款，那收取赃款后呢，会再派遣水房的共犯前往公园、停车场、旅馆等偏僻处所转交赃款，制造断点，固步一阵，来躲避警方查缉。
3: 专案小组几个月抽丝剥茧，厘清集团完整犯罪模式，见时机成熟，发动3波查缉行动，将李姓首脑旗下干部成员共18人一举缉捕到案，查扣车辆赃款、黄金首饰、名表等赃证物，清查被害人达35人，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2000万元。全案警巡后，依涉嫌刑法加重诈欺罪、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其中李姓控盘首脑及王姓水房干部2人，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肾脏癌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当出现血尿、腰痛时，往往已是晚期。医师提醒40岁以上或高风险族群，应定期接受腹部超音波检查，才能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记者陈依林报道。
5: 64岁王姓男子出现血尿与左腰闷痛，误以为是结石而延误就医，直到症状持续才前往卫福部丰原医院检查。泌尿科主任林德奇表示，经超音波与电脑断层发现左肾有一颗约6公分肿瘤，且已出现肺部转移，确诊为第4期肾细胞癌。
6: 肾脏癌是无形的杀手，初期完全没症状，等到你有腰痛、血尿，或者说肚子摸到硬块的时候，肿瘤长长都已经长得很大了。那所以各位男性朋友，如果你平常有抽烟，或是有高血压，或是比较肥胖一点的患者，那你都是高危险群，有空可以来泌尿科门诊做个超音波，帮你检查看有没有问题。
5: 泌尿科主任林德奇指出，根据临床观察，肾细胞癌有逐年上升的趋势，男性发生率高于女性，常见症状包括血尿、腰痛及腹部肿块，当三者同时出现时，约有30%患者已经发生远端转移。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我是你的曾孙，来自22世纪。由于你不好好节约用电，导致我们家未来已经没有电可以用了，所以我特别搭乘时

0: 光机来纠正你的用电状况啦。
1: 这是什么穿越剧吗？我平常应该没有很浪费电啊，不然你检查看看啊。
0: 吼，这种灯泡不够省啦，要选择 LED 灯泡，不但能源效率高出60%以上，平均寿命也比传统省电灯泡更久哦。

0: 选择 LED 灯泡，节电又耐用，维持随手关灯好习惯，节能减碳一点也不难。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1: 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暑假最精彩的生日来喽！2026罗东艺术节天马行空，7月11日到8月2日在罗东中山公园盛大登场，有波卡萨马戏团精彩演出，毛毛虫文创主题公园，文创市集，手作 DIY， 拉关巴游罗东及艺术彩蝶带游行。今年夏天一起来罗东天马行空放暑假哦！
2: 详情请上罗东镇观光发展所脸书查询。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

0: 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1: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今天继续来讨论有关于那个地方主管机关受理最高负责人职场霸凌事件的一个申诉处理办法。我们今天要进入第十三条，对不对？
1: 好，那第十三条最主要是谈就是说主管机关进行的一个程序的部分啊、所以他提到就是说地方主管机关及调查人员在这个调查职场霸凌事件时，应依下列方式来办理哦。那第一个就谈到访谈当事人啊，那可能知悉事件之相关人员时哦，就是说申诉人、被申诉人还有相关证人哦，那你访谈这些人的时候哦，
0: 是
1: 那就是以录音或录影辅助哦，所以过程啦哦，大概全程录影的一个部分哦，那并做成记录
0: 哦，
1: 那受访谈者哦不得自行录音或录影、
0: okay.
1: 因为我们常常也会遇到、就是说受访谈的这个当事人尤其是被申诉人、那他也提到说那我可以录音吗
0: 是、
1: 我们常常也会遇到、那基本上、因为有法规在、所以我们都就可以很清楚讲而依法规的一个规范
0: 是
1: 你是不可以录音的但我们可以、
0: 就调查人员可以的、
1: 对
0: 其他当事人都不行
1: 哎、对因为我曾经在事业单位、遇过、可能对于一般有些申诉人、可能申诉的是比如说不是最高负责人、可是他可能是申诉主管、可是还有不信任公司所找来的外部专家、所以他就会问了、那我可以录音吗、这个我们实务上都有遇过
0: 是、OK
1: 好那第二个就提到说这个以书面方式哦来通知当事人啊、还有可能知悉事件的相关人啊、那并且要记载调查的一个目的、时间、地点啊、以及不到场会发生的一个影响的部分、
0: 不到场会发生的影响、
1: 你不到场的话那你可能就是我们就依哦、对方所讲的 为事实
0: 那也对当事人比较有关系啊可能知悉事件相关人员就没有什么关系啦、
1: 证人的部分
0: 对啊证人我当不当证人只是在于我可能跟这个人关系好不好
1: 最主要是对于
0: 当
1: 事人的部分
0: okay,
1: 对对对
0: 好的、
1: 好那再来就是这个调查过程或者是召开会议的时候那应该要给予啊当事人陈述意见这个机会那而且不可以令当事人监或者是这个协助调查之相关人对质
0: 哦 OK
1: 因为这个对质之后可能就很多问题因为保密就没了
0: 哦 OK 好的、
1: 那第四个、就是提到说调查过程应以不公开的方式为止所以我们前面提到嘛后面会不会有要求就是整个作业的一个部分它应该是保密的那这边就提到调查过程应以不公开方式为之而且对于当事人或协助调查人员之姓名以及其他注意辨识身份的一个资料应予保密但基于调查的一个必要或公共安全的一个考量者不在此限，所以基本上整个调查的过程那都是保密的那除非啦就是说当事人他只会拿到就是说结果成立不成立的一个结果那除非嘛，就是说再提起争议，比如说诉讼啊什么的当然这时候就是基于这个调查的必要，可能法院他可能就是要调阅相关资料了，这个时候可能就要提供出来。
0: 是
1: 那不然的话，基本上应该是对于整个过程啊，就是保密的部分。好，再来第五个，就是基于这个调查的一个必要那得于不违反保密义务的一个范围内另做成书面资料那交由当事人或受邀这个协助调查之人阅览或这个告以这个要旨的部分，然后就你来阅调阅，那基本上可以
0: 对
1: 但是可能不会就是说
0: 不会是整个完整的呈现的，它可能里面会有一些字会涂掉，
1: 对对对对，
0: 有一些东西会涂掉，
1: 因为我们必须对于这个很多的一个当事人嘛，要

0: 这个保护他的这个身份
1: 是
0: 啊，所以这些可能就会涂掉了、
1: 嗯、啊。这个很像我们在收到一些新闻稿的时候会看到有一些什么圈圈啊。
0: 哎，对对，没错没错。哎
1: ，OK 好、啊嗯。
0: 那最后就提到哈、哦，这个当事人如果申请啊、哦这个阅览啦、抄写啦、或复印哦、或者摄影有关资料或卷宗的时候哦、那应该要依照、哦、行政程序法的规定办理哦、那这个是整个哦啊，在做这个调查。这个过程的一个部分哦，那基本上哦，就把我们前面提到，哎，有没有规范就是保密义务啊，哦，不公开的部分哦，都有哦。好，所以最后他就提到哦，调查人员哦，依照前项第四款哦，负有保密义务者泄密时哦，一样哦，因为你是调查人员
1: 哦，
0: 所以你有负有保密义务哦，好，所以啊，你去对外讲，其实我在那个。媒体哦，我也常看到有些人，他就会提到，我今天哦处理了什么事情，然后就讲了一些有的没的，
1: 其实不应该，
0: 不应该，
1: 哎，
0: 因为这个都是应该是要保密的啊，好，所以这个也特别规范了啊，就是说这个调查人员哦，他也有保密的一个义务哦，那如果他泄露的时候哦，那依照这个刑法或者是个资法的一个。或其他相关法规哦，他也会受有这个处罚的一个部分。好，那十四条的部分哦，就提到就是说，当事人或受邀协助调查的一个个人或单位哦，那应该要配合依前条哦第一项第二款通知的一个时间哦处所哦，那来接受这个调查哦，并提供相关一个资料哦。那那个被申诉人是不可以哦规避这个妨碍或者是拒绝的哦，因为。主管机关哦，除了自己做以外哦，他也可以哦，就是外包委外处理
1: 啊、
0: 就像我们宜兰县的这个劳资争议啊、他也有所谓的这个独任调解人的一个处理啊、那他就是外包给那个协会那边啊、来办理啊、那就有点是类似这样啊、好，那你我是当事人，我也不可以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就不去了
1: 哦，不能说哎、反正你又不是公家单位、啊，
0: 哎，对对对哦、还是要。接受的哦，好，那当事人如果没有正当理由拒绝配合前项调查哦，经地方主管机关通知限期配合调查哦，那借其仍未配合调查者哦，那得不待其陈述哦，就进行做成调查报告，就反正我就不管你了，
1: 哎，就是你
0: 我只听一边说了，
1: 是，那就不管你，那你就很可能
0: 哎，
1: 就是
0: 一直遭辩论。
1: OK， 好的，
0: 那我们再来看哦，这个十五条的部分哦，就提到说，那如果职场霸凌的事件已经进入司法侦查或者是这个审判程序的话、哦、那地方主管机关认为有必要的话、哦、那也可以就是这个在这个程序终结前就暂停处理了、反正你们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了、
1: 还有这样子哦，
0: 因为你们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啦，
1: 所以这表示说可能在那个过程当中可能有一方可能是提告了或者是怎么样、
0: 对，那就由法院去处理了、
1: 所以我也不走那个什么行政机关的一个处理、
0: 对对对、
1: 因为直接走诉讼，
0: 由法院更专业的 来去处理就好
1: okay, okay,、只是走那个法院的话就是可能有些时候会比较麻烦、对
0: 对，因为其实在整个职场霸凌来讲他有点把他让有点类似的、法庭化、但是其实公司真的没有办法做到这一步、所以如果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当然就由法院这边、更专业的法官、来去做证据调查等等这些、
1: OK 好，老师，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哦。好，九点将近五十一分，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想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0 93341000，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警广宜兰分台，这样就可以咯。

0: 好，时间早上的9:55，我是佳慧，
1: 我是慧玉。
0: 你看今天呢、啊，早上啊，大概9:30过后啊，哎、嗯，南下车子又多了呢。
1: 哦，你说几点以后？
0: 大概9:30左右。
1: 啊、哈、嗯，来玩的吧，哈，还可以放两天呢、啊。
0: 今天我就比较能理解，但是你记不记得我们昨天还是前天，是不是？好像也是这个时间段呢、欸，车子好多哎、欸，
1: 真的。
0: 哎呀，就可以拐、欸。
1: 昨天是你在看的啊，所以我不知道啊。
0: 有啊，我记得我是在跟你讲话的时候啊。
1: 结果是我的那个我的时段的话，在11点过后。哎，就南港系统那边车子非常的多了，哎，就是都一直红色，红色的。
0: 是啊，那个什么，那个平控还说南下那个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共开启嘛，
1: 嗯，
0: 现在应该可能还是常绿啦，
1: 嗯，
0: 对，但是就是说他已经在做准备了，你就知道说，哎，这个车子有多少要进到宜兰来，然后
1: 他们已经预测到了啦，
0: 嗯，
1: 反正礼拜五嘛，
0: 对啊，
1: 天气又好，
0: 嗯，说不定有些还要继续往花莲的
1: 啊，我知道，我跟你讲，因为上个礼拜它台风嘛。大家哪里都没得去啊，所以心情很闷呐、啊。
0: 所以就
1: 这个礼拜就是大爆发了。哎呀，想说上个礼拜被绑住了、啊，
0: 真的吗？
1: 对对，我觉得会啊，会有种补偿心态。还是说上个礼拜你跟朋友约的，或者是干什么事情的
0: 安排、哦、就延后这样子？
1: 对，就晚一个礼拜办、
0: 哦、
1: 这样，
0: 那有可能了，
1: 有可能哈、
0: 哦。
1: 嗯，车子会很多，我猜测、啊。
0: 对，所以可能我在想说，往那个走速花改的车子也会不少，
1: 也会不少。
0: 对啊，哦、所以我们那个用的朋友要稍微注意一下下。
1: 对对对，
0: 蛮要预期，就是车子会蛮多的这样子。
1: 是是，好，慢慢开了，不用担心，时间那么长，
0: 时间那么长，
1: 安全比较重要。
0: 没错，但也不能太慢嘞、欸、
1: 可是如果说前面就移动不了，我们也只好慢慢跟着。
0: 我是说，你不要当。

0: 陆队长啊，像那个刚刚好像是在该不知道几点钟的时候，八九点的时候也是，哎，我看一下。
1: 有被通报啊？
0: 对，就是说雪穗有慢速车
1: 啊，哎、对是是、
0: 但是碰到这种状况，你真的也没辙啊。
1: 就我们不是帮忙广播了吗？
0: 是啊，但是就是说他如果不肯车速加快的话，你还是得乖乖跟在后面啊。
1: 是是，
0: 对你也不要想说去逼车啊，或者是给他叭叭给他闪啊，不好哎呀、
1: 哎，我很少在雪穗里面有听到叭叭的声音哎。
0: 我
1: 大家比较有那种功德吧，不会去哎隧道里那个密闭的空。先给他扒那个声音，可是很可怕的呢。
0: 我不知道哎、
1: 我猜测了、
0: 欸。我问你，你有听过你的车子喇叭声吗？你有试过吗？
1: 我很少扒，但是我当然听过啦。
0: 哎、我觉得我的喇叭很不响亮呢，
1: 真的。
0: 对啊，一点都不够
1: 不震撼，这样
0: 对，不够震撼，
1: 没有办法威吓。
0: 当你想要扒的时候，你就会希望说是提醒警告嘛，对不对？但是你就觉得啊，那就不拉了，
1: 你老车啊，不你表姐。
0: 不是不是，我个车跟那个
1: 没关系，
0: 没关系，跟年资没关系。
1: 不会跟上，
0: 一般性都是安尼设计。
1: 以前都安尼吗？
0: 系啊，
1: 哦，叫温州啊。
0: 对，我就刚才阿妈没有达到我要的那种效果，那种。
1: 哦、要我的话我很生气啊，我就把窗户拉下来，然后在按八的同时就给他叭，
0: 哎呦哦吓死
1: 了，加上我的音效、
0: 你这
1: 我的音频又很高，
0: 对对对，你这个八比那个喇叭声
1: 更有震撼，因为对啊，人家的声音不是这样，但听到有一个人声在喊八了，又想说哇，他会是被逮鸡啊！
0: 你刚刚真的没有预告
1: 啊？没有播预告啊？我
0: 是
1: 不是突然的反应？我就想说，那不行啊，不行，这不是我做的，那我做就有加上自己的力量啊，给八，
0: 我八都成立啊，奶奶，
1: 新疆嘛，你情况嘛，
0: 我八不出，
1: 八块嘛，对吧？
0: 我是看看，
1: 行不行？
0: 八。
1: 不是阿奈，你不要往里面缩，你要整个出去外放
0: 啊！真的哈、哦，
1: 对，再一次
0: 哦，我对着麦克风，
1: 对啊，不然你就远一点呐、啊。
0: 等一下，
1: 你刚刚那个声音明明就是收不进来呢，不是唱声乐的那种方式。
0: 这样有没有好一
1: 点？你真的不是哎、欸，你怎么都没有办法扒
0: 啊？我不会
1: 扒、啊、这样啊。你就是因为生气你才要扒嘛，对不对？那你怎么可以扒？
0: 哦，我这
1: 扒这不行啊！你要扒的。这力量才够嘛！
0: 哎呦，我听众朋友笑死！
1: 不会啦，我觉得这我才是正常的吧？
0: 对，
1: 你有点不太正常啊！
0: 但我真的生气不起来。
1: 好，你生气不起来，那好啊！我替你哦，替你。
0: 哎，我跟你讲，我说实在，
1: 把我的声音录起来。
0: 我跟你讲，我说实在，我真不会跟他吵架。
1: 哦，我也很少吵架。
0: 我是说，我不会跟他，我不会是说我不擅长啊。
1: 哦，谁擅长吵架啦？
0: 不会，我就觉得你蛮擅长的。
1: 我不擅长，我不擅长。
0: No no no。
1: 我有一次在飞机上啊，就前面那个人一直就是他的椅背一直往我的身上靠啊，我就一直跟他说你不要这样做，然后那个很多人就跟我说啊，你啊你不行，你不派，你别派，你跟我一辈夹掉，
0: 要不然怎样？
1: 就说我
0: 你要凶一点啊，
1: 我就罢了。
0: 怎么样？我把整飞机的全部飞机人都被我吓到。
1: 我加个八，
0: 我们听众朋友，你不要吓到哈。OK OK，
1: 吓好几次，
0: 今天怎么这么跟人搞？我后礼拜再来试看嘛。
1: 我是讲你后礼拜不要困。
0: 我私底下再来连看嘛，
1: 连
0: 看
1: 看
0: 我们到多少层啊？
1: 我来那个修理喇叭啦。
0: 好了好了，我来加强一下。好，我们下礼拜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
1: 拜。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入口匝道中线车道有铁皮掉落，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拥塞。路况补充，在国道一号北上过林口 B 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

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西五高架北上 31.8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道中和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道中和车速也是不到40公里，其中在北上 38.3 公里中和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三甲东向 5.5 公里过木栅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不过受到影响造成木栅道深坑端时速不到1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 1.9 公里过八里交流道发生事故，台88线东向大发入口匝道外线车道和机车道有两台机车停放在这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会腰，我是会腰，我就是会腰。拜一到拜五，每一天在是十点到中到十一点半，我伫金广宜兰台主持《慧语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喽。
1: 啊，今天手镯啊，结果呢，应该要打的这个片头啊，没打到，就直接呢播了一首歌曲了。我们刚播的歌呢，日语歌曲《Hitomi》哈，所唱的叫《幸福到底是什么》啊，每个人的定义可能不同。你的幸福是什么？我觉得健康就很幸福了，当然还有家人跟这个好朋友的陪伴呢。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国道五号的状况。国五的北上，在苏澳到罗东的外侧，现在有一栋是清扫在办理的情形。那么再来呢，南下的部分呢，各个入口匝道的一控都已经是开启的状态了。我们发现到说呢，刚刚在佳慧姐姐的节目里哈看到的南下啊，还都只是黄色灯号。那现在呢，我已经看到有一处呢出现橘色灯号的情形，意思呢就是时速呢在40到59公里之间啊，稍微有点慢一点的情形咯。啊，今天我们可以预测一下说，今天呢来宜兰或者到花莲区的朋友，经过国道五号的状况啊，应该是车流量会相当的大啊。那朋友们务必注意小心，跟前方车子要有安全的距离哦。好，不要说呢他在踩刹车啊，突然发生什么状况，踩刹车的时候你因为刹车不及而撞到他了哈，这样的状况要避免，所以要有安全的距离。国五的南下现在的时速在59到66之间，那北上的话呢一路好走哈，北上呢都在80上下的行车速度，没有问题。

好，今天呢，这个大太阳的状况大家一定非常熟悉。好，昨天也是一样的哈，一早起来的时候，那阳光呢就非常强烈了哈。我刚刚呢，赶快把我背后的那个窗帘给拉上，啊，不然的话呢，我就整个哈这个荧幕啊哈会很亮，这样会有反光的情形，那字呢都会看不清楚哈。其实是自己的眼睛会有不太舒服的状况。来，我们看一下中央气象署今天呢发布了什么呢？今天有高温资讯呢，也有路上强风。

特报。另外这个台风消息哈，好，这目前还没有形成是台风了，它叫做热带性的低气压啊，整个呢是在太平洋这里哈，在我们的台湾的东南方的位置，但是看它的路线图哈，跟我们呢宜兰啊，跟我们台湾呢是没有关系的。

好，来看一下呢高温资讯的部分呢，受到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各地的天气是高温炎热的。台东呢已经连着几天呢有焚风发生的情形了。那今天呢在好几个县市的部分呢，好，都有的是连续三天的36度以上的温度，有的是今天才出现。我们先看今天才出现的是台北市、苗栗、台中、嘉义跟台东，那已经是连续几天呢都出现高温状况的县市的话呢，有新北市、彰化、云林、嘉义、台南、屏东、花莲，好，这个、部分呢都没有哈，没有看到呢有这个宜兰在列了哈。宜兰除了不是高温资讯的范围里之外的话呢，宜兰也没有路上强风特报。好，我们看到受到西南风偏强的影响，它会影响到两天哦，今天跟明天两天呢都是如此的情形，都可能会有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好，我们看一下呢在哪些地方呢，其实范围也挺大的哈，像兰屿啦哈，新北市、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澎湖县跟连江县，这以上局部地区呢有可能有机会呢风力比较强劲哦。在宜兰的部分呢，宜兰各测站的回报呢目前有在仪器校正的部分了，所以没有全面性的出现呢，但是有出现的地方全部呢我们看到的都是呢大太阳的状况。那现在是10:14，那我们来看一下呢目前没有温度超过34度的哈，没有。那有33度以上的包括是在罗东 33.3 度，内城33度，头城高于罗东哦，头城现在是33.7度。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啊，其他没有了，其他大概就是32度多的情形。山上的话呢，太平山区哈，目前呢测得的温度是20.1度哈，但是呢就在山下啊，山下的土场的话呢，一向来讲的话，就跟山区啊在更高的山上的比较呢，它都比较感觉像是在平地的温度了哈。像土场目前测得的是32.2度哈，这样的温度。

上个礼拜因为有台风的关系呢，所以大家呢那个礼拜六日呢没放到假啊。好，这个礼拜呢您可以开开心心去玩，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温度热的问题哦。讲到呢今天的降雨跟明天的降雨都是20%，未来这一周呢一路看下去到下个礼拜四啊，天气的状况都非常的稳定。那热的话呢，今天是最热啊，今天的温度呢上面写到呢有34度的可能，其他日子的话呢温度大概在33度哈，那低温也不弱，低温呢哈都有26度哈，所以每天都是轰轰轰这样热热热哈，所以请朋友们哈一定要注意呢，撑把小伞呐、啊，戴个帽子哈，我觉得用伞比戴帽子更好了，好用伞的可以遮到的面积是更大的情形啊，所以大家记得呢带把伞呢遮遮太阳之外的话，我们骑摩托车的朋友很自然就需要再加一个外衣哈，因为你不能够撑伞，对不对哈？你就加个外衣，那把你的脖子呢给罩住哈，还有你的手背的部分呢，记得要做防晒哈，也记得要多喝水哦。好，那浪的话呢，今天还蛮平稳的，今天的浪高大概就是1公尺，属于小浪等级的哈。所以如果说你要去前往岸边活动啦，哈，从事一些呢海上的活动的话呢，哎，这个礼拜看起来的状况呢是可以的哟。好，那天气的变化其实是瞬息万变的，所以呢，好在我们没有上班的时间里啊，哈，好，当然金广宜兰分台我们是礼拜一服务到礼拜五了，礼拜六日都连播台北了啊，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休息哈。那朋友们，我相信，应该很多节目。

目主持人都会把气象资讯呢、放在节目的讯息当中哈，所以呢，听情况应该就可以掌握到这方面您所要的。但如果你自己是上那个中央气象署的官网，我觉得你可以更及时的了解到你要的任何天气方面的讯息。好，所以随时上网去查一下哟。

你的勇敢与帅气应该展现在球场以及田径场上，千万不要让毒品、飙车污染了你精彩的青春岁月。我是陈晓东，让我们一起拥抱开心的暑假时光吧。

好，现在时间是10:21，慧玉报一报节目。好，我们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十点到中午12:30，我是姚北妹妹为您提供服务主持。好，来看到呢，因为啊，在国道五号呢，往耶兰方向的车子呢是越来越多了。好，所以呢，在平林情控的部分呢，跟我们讲到说呢，现在呢，在匝道的入口一控啊的开启啊，那红灯啊会变得比较长，绿灯会变得比较短哦。啊，大家配合一下号志灯的显示啊，绿灯在上高速公路。好，现在的速度的部分呢，下降的状况怎么样呢？好，我们感受上的是慢慢的哈。刚刚呢，在南港到石碇路段的部分是59公里的状况，现在是55，好，所以是慢慢的往下降了。好，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呢，车子多了哈。好，北上的话呢，没有什么影响，北上呢都是一路好走的。再来我们看一下公路局的部分呢，有好几个公务段呢，各个公务段的辖区里呢，都有一些的在施工的情形。好，我们先看一下在头城的部分，滨海公路上头的话呢，从头城的石城一直到苏澳的顶寮路段的部分有路容维护。好，我们所讲到的其实大部分的施工呢都是以机动管制的方式呢来做管控，现场都有人员在帮您做指挥，所以配合指示小心通行就没有问题了。我们刚刚讲到的石城到顶寮路段的话，位在滨海公路上，它的路标呢是113.7到160公里左右。还有在在连路段呢，在银山哈，在台七线的100公里的所在，好，这个所在有边坡的改善作业在办理的情形。好，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经过工区，请您减速小心。另外台七丁线呢，我那边讲寸头家啊，台七丁线的寸头5.6到5.8K 的地方有边坡改善的工程在办理的情形。机动管制哈啊，刷了一些台九线的部分。台九线呢，这个施工的范围相当的大啊。做些什么呢？除了有边坡的改善工程之外，啊，也有呢在做路容维护的作业以及灾害抢修的工作。那路标的话呢，从56.6的北宜公路制高点的石牌，台九线的56.6九百爱家一点呢，往这个SOA五老坑风景区的部分在99.2K 处啊。好，这沿线呢，这个长度的话是有40多公里的范围哈，所以呢，范围相当的长哈。那也请朋友们经过一路哈，这个台九线呢，施工在办理的情形还蛮频繁的，您要特别注意小心，配合现场的指示通行这样子哈。好，我们提到的在北宜公路的话呢，从石牌一直呢到镜面路段，然后台九线的四城，还有宜兰市的环市东路，那再来呢就是沿线呢延长呢到苏澳的五老坑路段的这一大段路，全部都有施工在办理的状态哟。现在不到半点哈，好，那朋友们记得一下呢，我们下面要讲的这两个路段的话，它是整点才放行，整点放行那自然就半点的时间呢没有办法让您通过，它一个小时才能够通过一次，会在11点、12点、1点、2点、3点以此类推的时段里啊才可以通行。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以下两处，您在通过的时候注意一下，快到整点再来就好。好了，好，不然你会等很久哈。这两处的施工是在办理哈，在屋檐角观景休息区的部分呢，它是下边坡的地锚护坡的功能检测、监测以及安全评估的作业哈。这个地方路标呢是10.1到10.2K。那再来一个是观音路段37.6到37.8的部分呢是边坡刷坡的挂网作业哈，这也是整点放行一次10分钟。所以以上这两处啊，就请朋友们到达的时间呢，自己要算一下哟。

在台七甲线的部分，好，台七甲线的话呢，有从0到45公里，从七兰到四元崖口路段这边的路容维护哈，所以呢才机动管制的。那中间你会遇到了9.4K 的嘉兰，35.9的米摩登，跟44.3的四元路段的这几处的边坡的施工哈，一样呢也是配合指挥哈，小心通过这样子。那我们现在讲的是台七甲线，如果是苏花改的部分呢，在117.6的新澳隧道这边有护栏的作业在办理的情形，在159.4的大清水明隧道，在162.8的惠德隧道的南口，好，这几处呢，因为他们都是在台九线上的施工啊，所以呢，我就一并帮朋友们说明了。那以上这几处的话，经过的时候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啊，也请朋友们通过的时候呢，特别注意小心。

0: 帅哥师傅，我家冷气不冷呢，拜托赶快来救救我啦！
1: 你有定期清洗滤网吗？
0: 哈，滤网要洗哦。
1: 当然要啊，灰尘布满滤网，阻碍冷空气流通，不仅会影响冷气运作效率，导致耗电，电费还会跟着增加呢。
0: 啊，原来影响这么大。
1: 还有啊，你平常冷气都调几度？
0: 哎呦，就不凉啊，所以都调18、19度。
1: 建议你后调26到28，再搭配循环扇，让室内冷空气流通跟循环，将不止节电，还能让冷气陪你久一点。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先把滤网洗干净吧。
0: 好的，我马上去。
2: 日常节电小习惯，帮你省下电费、维修费。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五家乡长沈德武。登高道上，听看听，保护你我的生命。你这个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4: 有有路况接到报警广哈，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来兰早点报告了，来进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万里溪堰塞湖昨天下午3点发布红色警戒，因为堰塞湖延后溢流，桥梁提前到早上6点放行。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上午指出，万里溪预计最快晚间溢流，会视状况调整警戒灯号。纪连成说，
2: 如果说不考量这个最高顶的这个1公尺多的很脆弱的这个坝体，那我们大概是在今天晚上大概8点会溢流，也就是4点以后了哈，5点以后会溢流。那如果考量它这个脆弱的1点多公尺仍然能够支撑这个水位的上升的压力，那这个时间就可能会延到19号的下午，甚至到晚上啊。所以说这个时间是有两个不同的一个时间，换句话说，万里溪堰塞湖的红色警戒我们会挂在这里，可能会有一段时间的部分。当溢流下来以后，那如果这个情境是稳定的一个溢流，然后这个坝体也有部分的冲刷，溢流的这个水量是常态性的在溢流的时候，我们会把红色

0: 色警戒先降到黄色警戒，让黄色警戒维持6个小时做观察期，那6个小时以后我们就会解除黄色警戒，让这个堰塞湖的水正常的一直慢慢溢流。
1: 台中市2名86岁高龄长者疑似因记忆力退化，一人清晨在公园迷途，一人深夜受困屋外，所幸热心民众发现报警，两人在大雅警分局员警的协助之下平安返家。记者陈怡玲报道。台中市大雅警分局马岗派出所日前上午接获民众报案，大雅区大丰公园有一名高龄长者徘徊许久，巡逻员警到场后一眼认出是先前曾协助返家的86岁江姓男子，再次护送平安回家。马岗所所长陈宝成说，
2: 平常他家属有帮他申请佩戴这个定位器嘛，结果好像是阿伯他这次自己把他拿下来没有带出去，所以他趁他老婆那个不注意的时候跑出去了。
1: 同一天凌晨，一名86岁林姓男子返家忘记带钥匙，受困屋外2小时，被社区主委和住户发现时已经全身冒汗及脱水尿失禁，大雅警分局潭子分驻所员警获报到场，研判屋内有人，但门铃故障，家属电话也无人接听，员警敲门呼喊17分钟，终于唤醒重听的男子妻子开门，结束惊险过程。金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暑假除了玩水跑乐园之外，还可以看展览。屏东演武场正举办一场动漫经典珍藏模型展览，取名为传奇交汇月台，集结美式英雄、动漫经典与跨世代人气角色的珍藏模型，欢迎大小朋友一起走进回忆的月台。记者宋玲报道。
3: 走进屏东演武场，熟悉的英雄、忍者、海贼王与怪兽齐聚一堂，满满的童年回忆。屏东县政府文化处表示，这个展览是平藏星系列的第3部曲，取名为传奇交汇月台，来自不同年代与故事的经典角色齐聚一堂。展览邀集了4位来自屏东的在地收藏家共同展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收藏故事，有人因为热爱电影跟动漫，有人收藏动漫公仔多年。博美科长蔡彩如说，
4: 那我们这一次呢是特别挖掘出屏东在地的4位收藏家，那他们收藏的历程呢都有高达10几20年哦。那特别就是挖掘出他们家里收藏人气角色的这个模型，还有 IP 等等的这个作品到屏东演武场展览。
3: 每件的收藏品不仅重现角色魅力与精致工艺，更承载着收藏者多年的投入热情，透过角色细节、模型技术跟收藏文化呈现。展期从即日起到10月11号为止。请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5: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持续受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不定时都有阵雨或雷雨出现哦。那目前都是一波一波的在台湾海峡南侧，随着澎湖一直到南部沿海都要注意这个阵雨的情形。那对于其他地方是为多云到晴，午后要留意中部以北宜兰地区及各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对流发展旺盛，在大台北地区及各山区可能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携带雨具。在气温方面，各地是高温炎热，普遍来到32至35度，而且大台北盆地、苗栗以南近山区及花东局部容易来到36度以上。在东南部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了。而未来2天在周末假期天气也都很类似，白天要注意高温，而下午之后要留意午后雷阵雨咯。以上是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上好斗阵的宜兰人蔡佳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空中好声音，天天陪伴你，请继续支持哦。
7: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8: 哦，你行啊，来了嘞！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

0: 款呢。
1: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你在查什么啊？
0: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1: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

0: 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最精彩的苏澳冷泉音乐会，7月18号星期六晚上6点，在苏西社区活动中心旁草地盛大开唱。
2: 哇哦，这卡司也太强了吧！台语歌王翁立友、杨哲、唐立、巫兆邦，还有吴杰星，实力派巨星轮番上阵，带来最震撼的音乐响宴。
1: 贺康玻璃灾，当天下午5点半开始，凭2张未开奖发票就可以免费兑换60元市集折抵券，限量150张，换完为止哦。
2: 还有，8月1号晚上6点，在豆腐夹风景区，还有更浪漫的海洋嘉年华。苏澳的夏天就是这么精彩。哇！
3: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我们准备了最精彩的巨星演唱会、热闹的特色市集，还有8月份压轴的海洋嘉年华，欢迎大家大小一起来苏澳听好歌、逛市集、吃美食。苏澳冷泉系列活动，我们不见不散哦！
4: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5: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刚刚会播放的歌曲呢，是梁咏琪所唱的，叫《收不到讯号》。好，您收到广播的讯号了吗？好，有些时候呢，赖好友会跟我们讲说呢，哎，我今晚开车开在豆芽哦，啊，但现在听不到，您尽管拉起我声呢哈。好，安尼你甲我们讲一下，然后告诉真呢，门看广播的在东苏哈是黑的所在哈，我是不是有这个阻挡啊，还是那个地方的讯号不佳的原因是什么？好，再回报给您哦。好，谢谢大家对于景广的支持。FM 101.3，我是您的好朋友。在道路方面的状况的话，我们也随时需要呢，听众朋友您哈、加入我们的 LINE 之后，您看到任何的状况的话，跟我们说一下喽哈。我们 LINE 的 ID 呢是0800000123.4，那这样的话呢，您先加入哈，那我给你一个贴图，之后我们就可以有一些互动的状况了哈。不管是说在开车的路上啊，你看到哎，今天呢天气不太好哦，开始下雨喽。好，这边呢在道路方面呢怎么搞的？速度这么慢哈，是不是有车祸的发生，还是说呢这边有故障车的出现等等，你都可以告诉我们一下了。那这边的话我可以再做转达，让所有听广播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掌握到最及时的状况。好，有些时候呢这个地方塞车，我们可以别的路段可以改道行驶嘛哈，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选择那个改道的路线了，比较不会耽误到大家的行车的时间了哈。好，我们觉得呢这是一个互相合作做的互相帮助的一个社会哈，您加入 LINE 的这样的一个发放讯息的一个空间哈，那等于是说您也在做好事呢。好，都非常感谢大家的加入了哈，0800000123.4哦。好，现在的国道五号的北上，在苏澳入口的外侧车道呢，有一栋是清扫在办理的状况。好，这个情形呢，也朋友们您经过的时候，就请您多注意一下了。那再来我们看，没有什么新增加的哈，大概就是如此。在整个国道五号的南下的部分呢，现在比较慢的地方换地方了，原本是在南港系统啊，现在是不是刚那一波的车阵呢，已经来到了雪山隧道的地方。

了，所以现在雪穗这里的时速是58公里的状况。那其他的地方的话，哎，在70左右啊，这样的行车速度都是回到正常值了哦。连南港到石碇路段的部分都有69公里的情形。好，所以进入到雪山隧道的时候，就请朋友们，您来到了这个区域的时候就要多小心了，因为这边的速度比较缓慢哈，注意跟前车的安全距离哦。好，这是南下，北上的话呢，一样哈，没有任何的问题。目前行车的状况都是非常顺利，好利用的。好，再来就要跟朋友们提到了，现在是10:48，那我们就预报一下，在11点钟的时候啊，您其实在这个地方已经等比较久的时间了，在想说是不是赶快可以通行哈。不过呢，因为在台九丁线的10.1公里哈，这是屋檐角观景休息区的部分，还有37.6的观音路段的部分都有施工在办理的情形，所以他们是采整点才放行一次的管制状况。好，这个部分的话呢，都已经进行好长一段时间了，从7月有些甚至6月24号已经开始做这样的管制了，所以很多朋友其实都已经知道了哈。那不知道的话呢，我现在告诉您，您也知道了，它是呢每个整点才可以通行一次的路段哦，都位在台九丁线。那再来跟朋友们讲啊，它就是这两个路段的部分假日不管制，今天礼拜五，所以今天有。那礼拜一到礼拜五呢，这两处的整点放行各10分钟的状况是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都会采如此的模式哈，来做一些的管控。好，这个部分呢，都请朋友们多加注意配合了。那这两个地方它的施工都到7月31号就结束了。

现在时间10:49呢，快到退休的年纪的朋友啊，就开始要算一算说呢，你的退休金呢啊，大概有多少可以运用啊？除了说呢啊，你手边的有的这个活存的钱之外呢，你会去算说呢，我每个月哈、啊、在劳退的时候呢，可以领到多少退休金？一个月月退可以领多少，对不对？好、啊，其实呢，我看这个报道有些朋友呢，就是要退休了啊，才开始算呢 啊，才开始想说呢。哎，我到底有多少钱，能不能退休账哈？其实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呢。你知道你能活多久吗？不知道啊，对不对？你65岁退休，有些人说，哎，我活到70几岁，有些人是活到80几岁，甚至有些人活到100岁了哈。所以你剩下的钱到底够不够你用呢？好，那在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呢，开源很困难，对不对哈？所以这个时候呢，注意节流哈，就显得很重要。然后我们有些呢钱。它可以呢让你做不断的灵活运用哈，就是可能你会做再投资的这样的事情哈，而且是要稳定的获利哈，你总不能说投资了之后呢，那种很风险式的投资啊，结果一下子亏了1-2百万这样哈，那你的退休金呢少那么多，未来的日子这么长，那该怎么办哈？所以我们不希望自己呢在年纪大了之后成为下流老人哈，有这个名词下流老人。好，所以呢，其实在整个的金钱的这个开支节流的部分呢，我觉得要开始来进行盘算了哈。我现在看到这篇报道呢，是说届龄50岁啊哈，积蓄呢比预期的少哈，所以一般人呢会担心说呢，60岁退休之后的话，这日本人是不是比较多是在60岁就退休了呀哈？好，其实我们台湾的话呢，虽然说我们退休年纪是65岁，但我发现到呢，真的一直做到65岁退休的朋友也不是占大多数啦，很多在61、62岁就都退了呀。好，那在退休之后呢，会不会有退休金不足的情形哈？好，那这边我们看到首要的任务是什么呢？要控制你的消费，所以日本的专家他们提供了3种的方式。觉得呢有点哈，觉得不太开心，就是说呢，我们平常在上班的时间呢，就我还有工作，我在上班的时间呢，好，因为有收入嘛哈，那。

在花钱的时候呢，就不会想到说啊，花这个钱是多少钱，花那个钱是多少钱哈。常常有朋友就问慧瑜说呢，哎，你他去买菜啊，你买这哦，你买这丝瓜啊，这几条丝瓜我得几？好，同事问我说，丝瓜你买多少钱哈？不然就问我说呢，哎啊，那这一盒这盒饼呢、啊，你买多少钱这样哈？那我就跟他们说我不知道哈，我只知道说我全部买起来啊是500块钱。你问我个别说这个那个多少钱，我是绝对不会知道的了哈，我怎么会记得住啊？但是如果你退休之后，你就没有薪水的进账啊哈，那你每天就要想说呢，我买这个是20块，我买那个是70，我买这个呢，总共是200账哈。你我就觉得这样的日子，我觉得还蛮难受的哈，因为平常在用钱的时候呢，不是那么这么在意或者那么紧缩的情形啊哈。退休之后反倒呢，还要这个多少钱，那个多少钱的哈，其实这种感觉呢，我觉得还蛮不松快啊哈。也不是一个浪费的人，我不是说常买那种高价物品的人呢，大概就是一般的消费而已哈。所以呢，我就会觉得说我这样子其实就已经有在做控制了哈，平常就有在做控制了。好，所以我希望说呢，我在了退休之后呢，我也可以呢，一样维持原来的生活的态度跟原来生活的一个品质哈。还在呢，这个要想要未来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呢，我想呢，还非常重要的就是。是呢，自己在目前呢还没有退休的这个阶段呢，要做这种退休金的规划了。好，买基金、买保险，我觉得都行啊。可是呢，很多的规划其实在我现在60岁来做呢，已经是来不及了。若您的年纪呢再更轻一些的朋友，真的是要尽早来哟。好，我们看一下呢，日本的专家说呢，避免成为下流老人哈，有3种的这个控制消费的方式啊。第一个，钱包当中呢只放一定的金额，好，避免过多不小心乱买东西。那如果说有这个习惯的话呢，应该把现金控制在最低限度啊，养成只买必需品的习惯。好，这个习惯呢，我觉得现在就要开始养成了哈，否则呢，到了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后呢，你会认为每个东西都是必须的哈。好，那你就记得说呢，钱包里面呢哈，就固定放一个额度。就我今天出门我去买东西的话，就不超过这个额度哈。大概你要把它算一算，说呢，我每个月哈有多少钱是可以运用的，那就除一除哈，除以30天的话，那我每天大概只能用多少钱哈？我觉得这种控制的方式啊哈，避免让自己呢不小心乱买东西啦。好，第二点就是呢，你的每次的花费呢都要记账哦。好，要了解自己的消费习惯，也可以呢透过信用卡或者是电子支付的消费的方式来核对呢你账户的一个开销，你的消费的一个情形。那它的好处呢，就是检视一下自己是不是有过度消费的状况，那买的东西是不是都花在必要的开销上，避免被促销活动给吸引啊，或者是呢忽略背后的消费的动机，以便呢未来来做一个调整。所以还没有退休之前的话，就先养成记账的习惯了哈。我们知道说我们现在呢，花钱比较有余裕哈，就是我们每个月有薪水的进账。可是呢，到了你退休之后呢，薪水这条都不啊哈，不啊，就是呢，感觉上有点坐吃山空的那种感觉哈。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感觉呢，我们在运用金钱的时候呢，我们如果养成记账的习惯的话，好，那你未来呢，就是在记账的这个过程当中，每个月审视一下说，哎，这条行不行呢？没必要开哈啊，一条呢是比较奢华的哈，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自己呢可能了解一下之后呢，才可以做一些比较好的规划跟运用啊。生活当中除了生活品之外，还有其他的开销哦哈。其实我发现呢，除了你要吃哈、要喝、要买东西之外哈，还有一些呢还蛮固定的开销哈，像是你是不是有买保险，就有保险费的开销，这条毛不碎掉哦哈。那有的时候。

那家电用品啊，用过量是不是也派？用过量都爱备哇，现在对吧哈？这也是一笔的开销。然后医疗费用的话呢，这更是一笔固定的开销。如果有慢性病的朋友的话，你每三个月呢就要去看一次医生，而且呢有慢性处方间的这个运用哈。好，还有你的车子是不是要养车呢？车子如果越老旧的话，养车的费用呢也是越高的情形哈。所以这个部分其实都是每一年呢都会付出的一些必要的成本。那再来还有税啊，对不对哈？每年都要这个缴的税啊，这些以上的这个费用，我觉得加加起来还真的是很不少哎。所以这个也要在我们的退休金的规划当中，因为它必须会被扣除的。还要预留一些紧急的资金，那我们可以透过先前的消费的记录来规划未来的储蓄的计划。

我们这日本的专家说呢，刚刚以上这三件事情啊，其实五十岁开始就要做了。当然，如果你现在是55岁，你现在是60岁，再不做就更来不及了哈，所以尽快啊来做安排。

0: 上11点钟。
1: 假如现实生活让你忙不过来，
2: 还是要找时间休息一下哟。
1: 让我们用正能量迎接挑战，轻松度过每一天。
3: 大家好，我们是
4: A 入同根生。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观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准街道、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都是车多拥塞，南下215公里过园林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很多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街道到细武高架北上五谷转街道车速在10公里左右，是受到稍早31.8公里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北上108公里过香山交流道路间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另外在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6线东向26.9公里大溪端交流道前路间有故障车停放，请小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暑假来喽，不论是在户外运动还是在室内工作，都要记得随时补充水分，别中暑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小林，放假了，我们出去逛逛啦。
1: 好，每天都好热哦，我哪里都不想去。
0: 那晚上的活动总可以吧？
1: 啊，有那种晚上举办还很好看的表演吗？
0: 有啊，礁溪乡公所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啊。
2: 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定于7月28日晚上7点在礁溪国小办理，有热气球光雕秀、即将成真火舞团、法国剧团、西班牙空中芭蕾舞团四大特色展演。礁溪乡长张永德邀请全国的朋友一起来。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分局长詹敦茂。开车骑车赶时间，千万别拿生命开玩笑。变换车道不打灯，不看后视镜就突然切入，或是贪图方便直接在马路上逆向行驶，这些看似省时间的惊险特技，往往就是一秒内发生悲剧的致命主因。在路上骑车开车，请提早打方向灯，安全变换车道，绝对不逆向不鬼切，遵守规则才是最快速平安的抵达目的地。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康康转动幸福旋钮，掌握美好时刻 FM101.3 景广宜兰分台。

好，这一首是右侧河流所唱的，叫《春迟到》。现在时间11:08。好，您所收听的是金广宜兰分台的会预报一报节目。好，我们在道路上的讯息的话呢，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啊，目前的国五的情形怎么样？好，现在看起来都能够在63以上南下的行车速度哦。好，现在比较好一些了。在北上的话呢，速度也是正常 OK 的，77-85之间。好，进入隧道的时候呢，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隧道里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两车之间的安全距离50公尺啊，不要拉长了你的距离哦。

在跟朋友们提到了这个在台七线的再连路段哈，这里的边坡改善的工程它是从昨天才开始做的啊，所以朋友们可能会比较不熟悉的情形，108.4到108.6公里的200公尺的范围里现在做边坡改善工程，那会到8月14号，它是呢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6点钟经过的时候呢，就是机动管制的情形啊，所以朋友们同行多加小心，注意安全。还有要跟您讲，在台七丁线的部分是在镇头路段呢、啊，这边有边坡的改善工程，5.6到5.8公里的地方哦，它的施工呢到8月14跟再连一样，好，所以这段时间里呢也都要注意一下，现场有人员在帮您做指挥交管，所以请您要配合通过了。那再来就是这个目前呢正在放行的整点放行一次的路段，现在呢很多的车子呢陆陆续续通过了，是台九丁线的10.1到10.2公里的靠近屋檐角观景休息区这边，那再来就是37.6到37.8公里的观音路段了。这一波车阵都过了之后呢，它一样会把道路给再封闭起来，封闭起来。所以呢，朋友们注意一下呢，它下一次放行时间呢，你可还要再等个50分钟哈，到中午的12点钟呢才能够通过哟。那我们回到了在宜兰市区的部分呢，宜兰市区呢有两个地方呢，一个是东港路哈，一个是环市东路，正在办理人行道的改善工程，这个跟机车道还蛮靠近的哈，所以呢也请机车骑士呢他特别注意小心经过的时候要跟这个施工的围篱啊，施工的机具跟人员呢保持安全的距离。我们要去太平山上吧啊！有些朋友说呢，哎，礼拜六礼拜天呢已经登记了好了，在山上的过夜哈、啊。不管你是在太平山庄啊，还是在那个翠峰湖这边呢，您有呢住宿饭店的话呢啊，大家上山的路上要注意到有一个一专一线到7公里的地方，这边呢是以红绿灯号志灯来做管控的，红灯停绿灯行，是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的地方啊，所以您上山的路上呢就会遇到这个交通管制的状况，您自己呢请注意多配合。好，在路过的时候呢，中间服务站的地方呢，这边只有一间的无障碍公厕是开放的情形，因为它现在在做整修哈。朋友们如果有需要使用厕所的话呢，这里有无障碍公厕。那再来邱志泽家庭汤屋跟餐厅的部分呢，都是暂停营业的哟。

0: 想健康，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1: 一堆网络资讯，反而越看越乱。
2: 健康起步骤，提供正确、实用、可信赖的健康资讯，让您对健康多一分了解，为生活多添一份安心。
3: 小萱萱，来来来。

好，今天是礼拜五，所以在11点钟过后呢，我们就会来进行这个健康起步骤的单元。好，今天要跟朋友们呢来讲到的说呢，我们在这个水啊煮沸了之后呢，哎，不要直接喝哟。这个医生啊跟我们讲到的说，这个水里面呢可能会有一些的这个有微塑胶的这个可能哈，好，会在我们整个的饮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接触到的机会啊，所以呢有3个步骤呢，大家在喝水之前呢要先做这样子会比较安全呢。好，这是在中山医院担任家庭医学科的主治医师的陈新梅，他跟我们讲到的要注意的事情哦。这陈医师他讲到说，最近的研究显示啊，日常的饮用水中呢可能含有微塑胶的微粒啊，对于人体呢长期的影响还没有完全厘清啊，但是呢还是要注意一下了，因为怕呢长期饮用下来的话对身体产生一些不好的状况。那每天要喝水啊又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所以呢他就分享了在家就可以执行成本高的做法啊，就是我们那个自来水在煮沸了之后

好，不管你是说用瓦斯煮的，或者是说呢你是用那个热水瓶啊煮沸了之后呢，要再进行过滤哈、啊、这样的一个动作哟。像我们家的话是我们家是用快煮壶啦、哦、我原本是有热水瓶的，可是后来热水瓶坏掉了，坏掉了之后我就想说呢、家里面不是有快煮壶吗，我就用那个快煮壶来煮啊，因为平常呢热水瓶啊一直都在加热的状况，我觉得说还蛮耗电的、哦、那需要多少再煮多少应该是一个还蛮不错的概念、所以呢就开始了、使用热水壶的、这样的状况，也用蛮久了，大概有一年的时间呢我没有再另外再去买热水瓶了，所以我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会把那个已经过滤好的水啊加在快煮壶里面，然后呢按一下哈它就会呢煮哈。好，那我们如果家中呢自来水煮沸了之后呢，陈医师说呢先关火嘛哈，那它一定会煮沸之后就要关火，然后再静置个片刻哈，不要去搅动它哦哈，你让那个沉淀物的话呢它可以有下沉的作用，然后呢再一个步骤哈，就先不要搅动它，要先静置片刻、哦、让它下沉，再用那个咖啡滤纸哈，家中有没有咖啡滤纸，还是呢一些呢很细的滤网这些哈，再把它呢进行过滤啊、这个时候至少可以把可见的结晶啊跟沉淀物先把它去除一次。好，这是第二个步骤。那第三的话呢，当然就不要使用那种塑胶杯啊来装这个开水了，你使用的容器呢以玻璃啊或者是不锈钢为优先呢、啊、好，避免热水长时间的接触这塑胶材质的杯子。我在想朋友们应该这个不管是家里还是办公室呢，你都有玻璃杯吧或者马克杯吧哈，用这样的东西呢来装热水哈，或者热一点的水，好，当然就是比较安心的做法。啊，只不过我在家不会做这些事情哈。今天啊，看了这个陈医师呢，他在讲说呢，哦，要静置片刻哈。啊，其实我快煮壶煮完，我不见得马上就把它倒在杯子里面喝了哈。好，想倒才需要倒下来喝嘛哈。所以应该是静置有这样的时间呢。好啊，但是我不会用什么滤纸啊，把它再过滤哈。因为我想说，我们家已经是先用呢已经过滤过的水再来煮沸了哈，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多杂质的问题了。如果朋友们你是用自来水直接煮的话呢，哎，那提供给大家哈，你可以用咖啡滤纸啊，或者是很细很细那种滤网哈，来过滤杂质。

好，再帮朋友们看一下道路的情形，在台九丁线的九公里路段哈，这个地方的 kilo 数呢是8.1到8.14公里的地方，一直到7月31号哈，它有管线迁移跟箱涵的埋设工程，在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钟通过的时候是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的哦。好，那再来呢，在那个滨海公路上啊，其实有一些的道路施工的状况，我们再跟朋友们复习一下。好，就是113.7公里哈，一直到160公里的地方，不管是在头城的石城啊，在竹安路段，还是呢在一路到苏澳顶寮路段的部分，这个沿线范围呢相当的大哈，在办理路容维护以及灾害抢修的工程，所以现场人员在帮您做交管中，请您注意啊，是机动管制的状况。

好，现在时间11:21，那我们再来跟朋友们插播一下这个讯息哈。原本在花莲的万里溪的淹色湖哈，预计呢今天凌晨会溢流，但是呢，并没有出现呢溢流的状况啊。好，那台铁呢进行滚动式的宣布了东部干线的营运的状况，说今天下午的3点钟啊，下午东部干线的这个班次呢将会有所调整啊。好，那因为呢，凤林到花

光复之间，凤林到光复之间，不管是呢凤林到光复或者是光复到凤林之间呢是停驶的情形，东部干线呢将会有中断的情况。这是预防性的停驶，因为呢要看那个万里溪的堰塞湖的水位溢流的变化，来办理预防性的停驶作业，在今天下午的3点钟之前，不是，是之后。那之前的话呢，各线的各级的列车都是正常行驶，只有在下午的3点钟之后呢会办理这个东部干线的预防性的停驶。停驶的范围是凤林到光复之间呢。

啊，那台田呢也说明说呢，那这个停驶的状况之下呢，怎么样做一些的这个班次的运作呢？说东部干线对号列车南下会行驶到花莲站之后折返，表定呢在寿丰站折返的班次维持原来行车的计划。那北上的列车行驶到了光复站或者是瑞穗站呢，将会有折返的情形。光复到新左营之间经过南回线，会看疏运的状况做机动的加开对号列车。好，东部干线呢非对号列车花莲到凤林之间呢以区间车会办理接驳的状况。好，但是呢凤林到光复的停驶，同时因为呢公路桥也会同时有封桥的情形，所以呢就不办理呢公路的接驳哈。既然公路桥呢被封闭了，所以呢当然没有办法来行驶这公车了哈。那观光列车的部分除了一次的行驶到台东站为止，其他的话呢都是正常的行驶的一个情形。好，那朋友们如果说呢这有关于票务方面的或者是班次方面调整的事项，大家有不清楚的部分呢，您再去看一下台铁的官网或者是粉专哈。我相信呢将对这件事情呢也会有详细的说明，您就可以了解了，不然的话呢打个电话去询问也是可以的。

0: 起王彩华。来到好山好水好好玩的宜兰，一定要听最好听的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赞哦！
1: 水妹，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2: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3: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1: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到5000哦。
2: 想忘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4: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3: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暑假最精彩的生日来喽！2026罗东艺术节天马行空，7月11到8月2号在罗东中山公园盛大登场，有波卡萨马戏团精彩演出，毛毛虫文创主题公园，文创市集，手作 DIY， 拉光巴游罗东及艺术彩蝶带游戏。

0: 夏天一起来罗东，天马行空放暑假哦。
1: 详情请上罗东镇观光发展所脸书查询。
2: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3: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2: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3: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2: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3: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2: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3: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4: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 好，现在时间呢快到11点半了，我们准备进行东台湾新闻的播报喽。

0: 京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7月17号星期五的东台湾新闻。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最新监测，万里溪堰塞湖出现渗流，水量减少，但坝体稳定，预估溢流时间再往后延，今天下午4点可能达到警戒水位，溢流时间推算介于今天傍晚到19号晚上8点之间。防救在单位持续全面戒备，守护下游居民安全。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17号上午8点20分最新监测资料显示，万里溪堰塞湖水位高1085.74公尺，蓄水量为506.98万立方公尺，占推估最大容量510万立方公尺的99.4%。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16号晚间发现湖区出现渗水情形，17号上午渗流量加大，使得溢流时程再往后延，预估17号下午4点会达到1086公尺的警戒水位，而坝顶因为多次崩塌堆积土石增高为1087.5公尺，是否增加蓄水量具高度不确定性。
3: 到达警戒水位的剩余时间大概到今天的16时，要达到溢流口高层的剩余时间可能就要到19号的20时。
2: 也因为万里溪堰塞湖溢流时间延后，建英大桥、中心大桥、西堡大桥17号清晨6点提前解除封闭，台九线万里溪桥开放内侧车道通行，下游警戒区持续发布红色警戒，警戒范围的万荣乡、万荣村、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丰信里、大荣里保全户17号停班停课，相关防灾单位持续24小时监测，守护下游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宜兰县罗东镇有一名女子撑伞骑乘电动行李箱在闹区行驶，罗东警分局表示，该行

0: 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电动行李箱属于个人行动器具，未经许可不得行驶在道路，将依法开罚。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女子撑伞骑乘电动行李箱行驶在罗东镇南昌东街，引发路人侧目，被称是马路三宝新花样。罗东分局邓南新组长表示，该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2: 个人行动器具应依直辖市、县市政府所定规格、指定行驶路段、时间、速度限制、安全注意及其他相关管理事项办法规定，使得行驶道路。违反者得依同条第五项规定，处行为人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款，并禁止其行驶。
1: 目前宜兰县还没有开放这类器具在一般道路行驶，民众随意骑乘不仅危害自身安全，也造成严重交通乱象。罗东警分局重申，电动行李箱重心不稳，小轮径轮胎遇障碍物极易翻覆，而且在车流中穿梭风险极高。警方将持续追查该名行为人，并依法就办。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台东县警察局为强化第一线处理家庭暴力案件员警的高危机个案敏感度及实务处理能力，办理家庭暴力安全防护网警政教育训练，共计60名员警参与。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表示，家庭暴力案件往往具有高度隐蔽性以及反复发生的特性，第一线员警能否及时辨识高危险征兆并采取适切的处置，是保护被害人安全的重要关键。妇幼队队长于丽娟说，
4: 在这两年来说，家暴案件其实我们感觉通报其实全国都一样，都是感觉有在逐渐增加，但实际上我们有去分析过，很多大部分其实都是比如说从不通报，可能有一些是反复持续，我们在违反家暴部分我们是有减少的趋势。那不过呢，我们也跟卫福部的分析是一样啊，就是在非亲属在施暴这个尊亲属部分的增加。
3: 而为了强化第一线处理家庭暴力案件员警的高危险个案敏感度以及实务处理的能力，办理家庭暴力安全防护网警政教育训练，持续的提升员警危险评估、通报以及跨网络合作能力，充分发挥警政在家庭暴力安全防护网中的功能，与网络伙伴携手合作，提供被害人更及时完善的保护与服务，共同建构安全友善的生活环境。请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多云到晴。清晨上午中南部地区有零星降雨，午后在中部以北宜兰地区和花东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和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天气炎热，各地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左右，大台北盆地、苗栗以南以及花莲、台东容易出现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东南部有粉风发生的机会。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在穿梭高楼与大厦之后抵达水岸，保持机警，不盲目前进。提醒你，夏天戏水一定要注意安全，选择有救生员的水域才能放心玩耍哦。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

0: 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1: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0: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

0: 号星期天下午3点，狂欢泼水节在苏澳火车站前清凉登场，拿发票还能免费兑换限量水枪哦。
1: 不止这样，苏澳冷泉园区大众池全日免费开放，还有交通接驳车贴心服务，让你轻松畅玩无负担。
0: 赶快准备好你的水枪和热情，一起来苏澳打水仗泡冷泉。
2: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诚挚邀请所有乡亲朋友来苏澳一起感受22度C的天然冷泉，洗去夏日的炎热，苏澳好山好水等你一起来狂欢。
0: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 TG 的，邀请你甲我来收听警广宜兰分台 FM 101.3 会议报仪。

好，这是柏林的歌叫找到我，时间11:41。好，大家今天心会不会飞飞的，因为今天礼拜五嘛，上班的时间里啊，会不会一直想说好明后天呢要跟朋友们约好去哪里玩咯，我已经呢买好车票咯，好，我的时间呢已经做如何如何的安排，好期待哦。还要上班半天呢哦。好，大概中午的时候呢，小小休息一下。你看看哦，吃过饭之后，大概哎，如果说你休息时间呢，还多一些的话，你可能还可以睡个午觉这样哈。好，醒来之后呢，把工作呢收收尾哈，就可以放两天了呢。天气各地都是不错的状况啊，所以呢，您不管是山边、海边呐，哈，或者西边呐，好，看起来天气的情形呢，都可以呢，还蛮稳定的，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从事一些的这个山区的活动啊，或者是呢海域的活动呢，还是结伴同行会是更为安全的状况哟。

好，再帮朋友们看一下呢天气方面的状况，我们更新一下内容。好，今天呢在台东的部分呢有焚风发生的情形没有改变，那今天高温资讯的部分呢，最热的地方呢已经连着三天有温度36度以上的县市，今天还是那么热的，有新北市啦、彰化、云林、嘉义、台南、屏东、花莲都是呢橙色灯号的区域哦。好，所以呢避免非必要的户外活动、劳动及运动。好，有些朋友说呢，我就是呢这方面的工作者哈，我就是在户外活动的人呐、哈，那这个部分的话呢，你一定也有您的防晒的办法哈。好，避免呢在大太阳底下呢晒太久的时间，算是工作好，但是呢也是要有休息的这个安排哈。好，尽量呢可以找时间的话呢，就在阴凉处呢多休息休息，而且记得要多喝水哦。好，那再来的话呢，我们看一下呢宜兰的部分哈。好，我先再观察一下路上强风特报跟宜兰有没有关系。好，目前看到是没有。好，再来看各测站呢回报的宜兰的天气的情形、温度的变化。现在的头城是 34.3 度啊，罗东呢也没有那么高哈，头城算是蛮热的 ,34 度以上了。那罗东的话是 33.8 度哈。那三星的南洋分厂这边是 33.5 度的这个温度状况。好，再来还有没有比较热的啊，像圆山的话 33.1 度，土场的话呢目前是33度。好，这个温度的部分的话呢33度以上，其实呢都感觉上呢算是蛮热的了哈。太平山的话还维持是 20.3 度啊，这样的一个状况。好了，我们看一下呢宜兰的降雨哈。在早上十点的时候呢，我们说是20%啊，现在呢也没有调整，没有改变呢。好，明天的话也是20%的降雨率哈、这个天气呢，好天气会一直延续哈、一直延续，所以呢，就算是明后两天放假的时候呢，温度依旧会在33度哈、这样的高温的情形。所以朋友外出的时候呢，尤其呢明后天呢、您在户外的活动时间会比较长长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哈、面对紫外线。大家还是要有防晒的动作跟准备哈，另外戴个太阳眼镜啊，也可以呢保护一下我们的眼睛呢。好，待会儿中午的12点呢，大家去买饭吃啊，大家去办点事情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呢，尽量的避开这样的大太阳哈，就是要有一些防晒的作为哈。那另外您的这个汽车啊哈，如果您是开车的朋友，好，骑机车的朋友也是一样的，您务必呢要找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哈，可以停车的地方呢，再停下车来去买便当，因为很多朋友呢，直接就认为说呢，啊，马路这么宽，我停一下没有关系，我马上就回来哈。但是呢你在买便当阿巴郎马爹被便当齁，所以呢你不用你应该被是排队的第一类齁，有很多人在排着买便当嘛齁，所以呢你可能排在后面呢齁，所以你车呢如果乱停的话，是不是停的时间也蛮久的齁。那尤其呢在卖便当的地方齁，就是呢市区啊人车比较多的地方齁，总是比较繁忙的地方才会开这个自助餐店嘛，对不对齁，因为就是旺市齁。好，那这样的话呢，市区道路一般来讲呢路都比较小一些啊，你又把路给占据了，你又停在路上哈、所以这样的话呢一定会给人家巴巴哈、那我们也请朋友们呢不要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宁可把车开远一点的地方，好好的停完车，停好车之后你再下来买便当哈、这样的话自己也比较安心，车子也比较不会被撞，对不对？

快到中午的休息时间了，我们来观察一下国道五号的南下。好，各个路段呢现在好平均的哈，好都是一样的数字哈。不管是南港到石碇，石碇到平林，平林到头城，现在南下的时速都在56公里的状况。好，橙色灯号代表车子也不少啊，所以朋友们，您在通行的时候呢，注意一下，注意一下，小心哦，随时保持警觉，

注意前方的动态，好，保持安全的距离来通行。这是南下的情形，北上的话没有问题哈，北上可以开至少77公里以上的速度呢。好，有路况记得再跟警广说喽，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4号分机啊，按6号分机哈，有时候讲的很快就把过去的分机号码报错了哈，现在我们就改成是6号分机。好，那再来在11分钟之后呢，也就是在整点的时间点呢，我们还要跟朋友们复习一下。好，这以下的两个路段呢将会开通，好，因为它在非整点的时间里呢是道路封闭的情形，待会儿的12点钟您可以通过啊，是台九丁线的10.1K 的屋檐角观景休息区这边，那还有一个地方呢是37.6的观音路段哟。

如果是走山区路段的朋友的话呢，这个好在呢它是假日不施工，因为我们知道呢大家在放假的时候可能会跑得比较远，可能会跑得比较高的地方，在山上也显得比较凉快。你会不会呢走台七甲线或者呢走这个其他的山区道路，朋友们走山路的时候呢还是要多加的注意安全，您在转弯的地方，尤其是转弯的地方。好，那你一转弯的时候呢，我们的转弯幅度呢如果太大的话呢，可能就会切到别人的车道上，那如果对向来车这个时候过来的话，不就撞到了吗？所以大家在转弯的时候放慢速度，小心小心，不要切到别人的车道，这样的话呢才会安全。好，有时候呢视线不理想，大家记得还是要在山区的时候行驶，为了安全起见把你的车大灯给打开了，那对方看到有光线过来，他自然知道说转弯过去的时候呢对面就有车子。好，这样的话会更加的小心，这是我们在行驶山区路段的时候给大家做的提醒。那台七甲线的几个施工的路段的部分，它是假日不施工，所以有效期只有呢平常日，像是呢0到45公里的七兰到思源路段的部分，这一大段路上呢现在在办理路容维护，会一直到7月31号，所以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通行的时候呢都是机动管制的。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给做是你的网络情人，也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不要你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

0: 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1: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容易打滑耶。
0: 好啦好啦，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呢？真想超车。
1: 等一下，别超车，你看右边山壁有小落石掉下来了。
0: 哦，刚刚真的好险呐！
1: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2: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绘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暑假最精彩的生日来喽！2026罗东艺术节天马行空，7月11到8月2号在罗东中山公园盛大登场，有波卡萨马戏团精彩演出，毛毛虫文创主题公园、文创市集、手作 DIY、 拉关巴游罗东及艺术彩街大游行。今年夏天一起来罗东天马行空放暑假哦！
2: 详情请上罗东镇观光发展所脸书查询。
3: 大家好，我是虫虫唐崇盛，来到了好山好水好好玩的宜兰，当然一定得收听最好听的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睡哟、哦。

0: 大家好，我是上爱唱歌的蔡佳玲，也是咱本土佳玲，大家上喜欢的。阿佳玲在这邀请您继续收听，也爱唱歌的惠玉妹妹所主持的惠玉抱一抱节目哦。
1: 耶，赞哦！
0: 注意哦。

好，今麦时间在点个五十八分，咱都正听到的台语歌啊，这一首是由小春所唱的，叫做《爱到才知疼》，应该是爱到才知疼。

我本来想说呢，到了中午的时间呢，哈，到了中午的时间，应该呢，大家就定位了哈，该吃饭的吃饭，该休息的休息，马路上的状况应该呢就轻松多了哈。但没想到现在的国道五号的速度啊又再更慢了一点了，在南港到石碇路段的部分，现在才只有42公里的速度有哈。将来人客一定是加贼，将来路要车嘛加贼，好，所以呢。大家都爱特别小心，好，即嘛南港到九点啊，42公里的进行，搁刷落来哈，伫咧北拿啦，伫咧石山隧道啊，搁头霞沿线哈，对，再开个50公里，但是50公里嘛，无真紧啦哈，好，即款的进行，大家呢都爱特别小心细意，哈，因为车呢足济，哈，咱唔通伤过紧张哈，啊，反正就是啊，开始放假哟，是大家是。这个今天呢啊在下午有请假吗啊，还是呢已经请了一天的假了哈，所以呢这个时间呢还过得蛮长的哈啊，明后两天又放假哈，所以呢心情放轻松，这个安全到你要去的地方才是最重要的哈。好，现在时间是12点钟，来进行全省路况联播喽。

听到这里点，四个拢是热烘热烘的泡面。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还是食菜，只要家己食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新、李德新，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55.9公里到56.8公里之间，内坜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2到3个木条掉落，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圆山都是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木栅路段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甲西向这个钻头出口有在进行工程，所以造成大圆到钻头车速低于1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2线东向12.3公里四角亭隧道出口前，内线和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王梦麟，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 101.3。
1: 哎，阿轩啊，我这间办公室冷气怎么最近都不凉啊？
2: 哎呀，林董啊，这台冷气主机比我还老，不但开一整天都吹不冷，电费啊还飙到天上去呢。
1: 啊，那我们有没有更节电的选项啊？
2: 有啊，可以汰换为高效率冰。

0: 水主机，再把水泵和冷却水塔采变频改善，加上定期维护保养，新的空调系统不但噪音低，吹得凉，还更节电哦。
1: 可是听起来要花很多钱呢。
0: 其实新的高效率空调系统更省钱，而且公司可以申请政府节能补助方案，不只是换设备，也能导入能源管理系统，整体优化更有效。
1: 听起来不错，冷气吹得透心凉，工作效率才会强，马上安排。
2: 老旧空调不止耗能还烧钱，工商用户太久换新就是降低成本、实践 ESG 永续的第一步。响应政府深度节能政策，寻找合格的能源技术服务厂商，打造高效节能的环境，让办公室清凉，账单也清爽。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你知道吗？超过60%的交通事故都发生在路口。想平安回家，请牢记三步骤：
4: 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左右查看，注意转弯 A 柱死角和行人；停，遇停标志、闪红灯或行人过马路，务必完全停让。
5: 下车后，我们都是行人，多一分礼让，少一分遗憾。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好，这首是 BK 所唱的到底要怎样做你才懂。时间中午的12:07，好说呢，这个礼拜天气真的蛮不错的哈，所以呢大家要不要去这个苏澳盛是呢最热门的了哈，因为呢这两天的时间里啊，他们要办的活动呢，礼拜六的部分呢是音乐会哈，礼拜天的部分呢就是狂欢泼水节的活动。那有很多朋友说呢，哎，消暑呢就要到苏澳去哈。好，我相信呢活动已经办了几年的时间呢，一定是非常的热闹哦。好，讲到了苏澳的狂欢泼水节的采街活动，好，是7月19号，好，礼拜天哦，你不要呢记错时间了，礼拜。

那天的话呢是泼水节哈，那有道路方面的管制啊，所以我们跟朋友们讲了，就是在太平路上啊，也就是活动的主场地，在太平路上呢，在礼拜天的中午12点到晚上的6点会有封路的管制。好，那从加油站到百米桥的部分是苏澳镇的中山路上哈，从下午的3点半到晚上的6点呢，也会有封路管制的情形。好，所以朋友们呢，您如果说呢在这个周边呢您是住户啊，或者是说呢您需要做周边的活动的话呢，好，也请您要注意一下呢改道哈，改道走苏港路、苏南路、中原路、中正路、冷泉路哈，这些呢是您可以进出的这个方向。

好，因为呢手边呢就有这个邀请卡啊，所以呢我们就跟朋友们讲到了啊，除了说在礼拜天7月19号这一天呢有这个泼水节的活动哈，好，那也是有采接的哈，所以当天的下午3点到3点半呢，采接的队伍将会集结在3点半到3点40分的时候有开场的演出啊，然后在致完词之后呢，下午的4点到6点钟啊，就是呢在太平路上的疯狂水战场哈，好，这个很多朋友都已经准备了水枪了哈，甚至是不是有附近的店家拿水柱啊，直接喷上哈啊，特别注意不要喷到人家的眼睛哦哈，那去参加的朋友呢要注意安全哦，好，这2个小时时间呢，在太平街上呢也会非常热闹呢，也有创意的采街的游行。好，这是礼拜天的。那至于说呢，在礼拜六哈，提早一天的是冷泉音乐会哦。冷泉音乐会呢是当天的下午哈，当天的当天的晚上6点钟哈，好，6点钟在苏西活动中心旁来举办。我都还不知道苏西社区活动中心到底在哪里哈，不过现在呢 ，Google 真的很方便了哈。您这个 Google 一下，或者是呢问这个这个附近的店家的话，他们一定呢很热心的会跟你讲说苏西社区活动中心到底在哪里哈。啊，冷泉音乐会的话呢，从6点到6点半呢，我们社区的这个民众哈，会有做艺文的演出，然后就会有致辞的这个安排哈。再来6点40分到6点50分的时候有黄金月月抽的第一次抽奖，好，不晓得朋友们有没有机会得到黄金奖。那6点50分到晚上的9点钟呢，会邀请艺人歌手哈，大家在现场来做演唱哈，轮流把他们最拿手的招牌歌曲哈演唱给大家听了。好，我们看到呢有邀请到什么人，好，那有一些的歌手到现场来献唱呢，是礼拜六哈，礼拜六就是明天喽，明天的傍晚6点钟的时候，冷泉音乐会先登场啊，翁立友还有杨哲唐丽、乌兆邦跟翁玉君哈，这些的这个歌手们呢，他们会上台演唱好听的歌曲。好，朋友们如果说呢，我都不爱听歌哈，哈边啊呢有市集啊哈，有一些的宣导摊位哈，所以呢，大家呢来这边呢逛逛街也还蛮不错的哟。冷泉音乐会，对了，我们补充一下呢，朋友们讲说呢，我们想要去参加那个泼水节哈，但是呢到时候呢人一定很多啊，车子一定很多啊，怕自己的车子也很难停到主要的场地这附近哈，所以呢在镇公所的部分他们说有安排哦，特别安排哦，泼水节是礼拜天嘛，那当天下午的1点到晚上的6点半呢有接驳车哈，那接驳车走哪里到哪里嘞，从苏澳镇公所的行政大楼之前哈，会开到那个苏澳转运站，所以呢你就可以把车子呢停在公所的停车场，再搭接驳车呢到

现场这边呢来打水仗，这样子呢也可以了。好，那当天的冷泉公园的大众池呢免费开放呢，让大家来这边泡冷泉。我觉得泡冷泉是很舒服的事情啊，但是你要有心理准备啊，好，那起起来就好像那火放在那水里面呢，好快速的丢进去之后啊，洗起来那个你的皮肤啊，你整个呢会这样冻到齁，刚开始会没有办法忍受，就说怕死啦，我够练我够乖齁啊，那个你的毛细孔啊齁，那个冰齁，好像有冰呢融在里面的那种感觉。但是呢过了几分钟之后呢，你就会有非常舒服的感受啊。不过你如果自己本身有心脏问题的朋友哦，我倒是觉得说呢，哎，这样刺激的那种感受啊，你可能想象就好了哈，因为我怕对你的身体造成影响了。好，所以呢现在正是呢泡冷泉的一个非常好的合适的季节。那当天呢也就是礼拜天，冷泉公园的大众池呢是免费的啊，不收钱。啊，更衣室的部分呢也提供大家来换洗衣物这样哈。好，那这个部分呢就是如果我们去参加泼水节的活动，你衣服都会湿嘛，对不对哈，你射我我射你啊哈。好，你总是呢要玩个开心嘛，夏天呢玩水是最开心的事情啊。好，所以那个场面呢一定是非常非常激情跟热闹的。好，你可以在更衣室这边呢来换洗你的衣服。苏澳也很好玩了，有很好吃的海鲜，对不对哈，有海边可以呢这个看一下那个海浪。

我也会去南方澳，好，南方澳这边呢可以买鱼丸。其实呢，苏澳的冷泉观光系列活动的话呢，不止啊，在明天跟后天这两天的活动安排，在8月1号的话呢，在豆腐角这边呢有海洋嘉年华的活动，在9月12号呢，蜡艺蜡笔城堡这里呢也有民歌音乐响宴的安排。好，所以8月份有一个活动，9月份有一个活动哈。那相关的详情的话呢，您直接上苏澳镇公所的网站去了解，或者他们的水水。苏澳的粉丝专页也可以掌握最新的活动讯息哦。

好，是不是很多朋友爱来苏澳玩哈？我发现到说呢，中午的时间呢，还在路上呢，还是啊相当的忙碌的。你看看，我们再回头注意一下国道五号的情形。国道五号现在竟然呢，在速度的部分掉到30公里的状况了。好，我再去看一下呢，我们的路况网页有告诉我说啊，因为发生车祸嘛，还是因为有故障车嘛？啊，确实都没有哈，都没有，那就是很单纯的，也就是呢，车子一波一波的涌入宜兰的一个状况了。南港到石碇路段的部分呢，就属于台北端的话，现在呢是红色灯号的状态，车子很多，行车的速度快不了哈，这边只有30公里的情形。那石碇呢，再来到了平林，接着呢走雪隧道头城的话，可以到51公里以上哈，这样的一个速度，但是也只有50多公里的一个状况啊，所以沿路呢都是车子很多，大家特别注意小心，保持安全距离跟警觉。

看到呢，哎呀，我就从摄录影界里面看哈，有些车子贴的真的很近嘞，啊，不要贴太近了，在高速公路里头哈，好，因为这个如果贴太近的话呢，一时闪神，可能前面停车你没有注意，就这样子会撞上喽。啊，还有不要拉长车距啊，拉长车距的话，后面的车子呢就会呢跟得哩哩啦啦哈，所以在国道五号的再往南的方向的话呢，可能就会有行车更加慢速的状况，所以呢，大家保持行车之间跟车之间的安全的一个距离，小心往前哦。

0: 好，这首歌曲呢是永远是深夜有多好乐团所带来的歌曲。好，今天这刚刚呢好像有一股那油啊油，不然为什么冒上来之后呢卡住喉咙。
1: 中午休息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0: 所以这一口油卡在喉咙，感觉上有点像一枪松开的尴尬。刚刚讲到的永远是深夜有多好的乐团所唱的这首歌曲呢，可以到奶油中见面吗？好，再次跟朋友们提醒一下呢，这个花莲的万里溪的堰塞湖，好，这个即将可能会有出现溢流的状况，所以呢，台铁宣布东部干线在下午的三点之后将会做预防性的停驶啊，这个东西这个动作。那从凤林到光复之间哈，不管是南下北上，凤林到光复或光复到凤林啊的这个车子呢，将会有这中断的情形。

既然呢是有停驶的状况的话呢，那么相关的一些呢接驳车次的部分的话呢，朋友们上台铁的官网再去做进一步的了解哟。

话时间是中午的12点24分，您所收听的是秦广宜兰分台的会议报一报节目。好，我们节目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10点到中午12点半。好，那在这个明后两天哈，明后两天的话呢，天气也是非常好哈。大家说呢啊，那么热的话呢，我们到山上去玩怎么样哈？好，这两天天气呢是稳定的情形，有没有什么台风的讯息发生啊？所以呢是可以的哈。好，那前一阵子呢，那个巴威台风大家还记得吗？就是上个礼拜啊，好，巴威台风呢为太平山呢也带来了相当丰沛的雨量。我们在平地的地方呢，宜兰乡亲朋友啊，可能没有感受到说风大雨大的情形，但是呢在山区啊，就是呢比较明显的状况。那整个的太平山的翠峰湖啊，好，现在的这个蓄水量呢，已经达到了8分满了。好，既然达到了8分满，然后湖域呢就变得范围相当的大啊。好，再加上阳光这样的一照射的话呢，哇，那个湛蓝的湖景呢是美不胜收。好，所以大家也可以呢，在这两天的时间呢，如果你有机会上山的话呢，也可以看看这个翠峰湖的美景啊。好，那太平山的这个经理啊，阮经理他就讲说呢，在今年的应该说这个月的月初的时候呢，好，整个翠峰湖的水量哈，因为夏天嘛，总是每天都是出太阳哈，也没有什么下雨的状况，所以呢，在月初的时候，水量不到30%啊，代表呢很少的意思啊。那湖面的话呢，就变成说呢，有些地方就不是全满的情形，就一个这个翠峰湖。形成了一个大池一个小池的一个状态哈啊，不过经过了台风哈，下了大雨，下了好大雨之后呢，哇，整个水位呢就大幅的回升，目前呢有8分满哈，所以湖域的面积呢可以多达20公顷的这样的范围哈，所以呢现在去观赏翠峰湖的这个美景啊是最好的一个时间。再来就是呢有太阳的照射的话呢，啊，真的呢拍照啊干什么的哈都会非常的漂亮。我觉得有阳光跟没有阳光啊，拍出来的照片呢，的确是相差非常的大啊。好，那在这样的一个呢美好的风光跟时间当中哈，啊，朋友们，其实呢，您到了山上任何一个地方呢，那个蓄水量都很大哈，啊。你要去看瀑布的话呢，也都会是啊，每个地方的瀑布呢都会水量惊人哦，啊，所以看起来都是相当的漂亮的。

就是因为呢，目前呢，来宜兰的车子相当的多，所以国道五号的南下呢，其实在早早的时候呢，已经呢，在不管是南港系统，在石碇、在平林入口匝道的一控呢，全部都已经是开启的情形。那现在呢，车子很多，时速呢，变得只有27公里的状况啊。南港到石碇路段的部分呢，只有26公里的速度，或者27公里左右。好，所以这边的限缩那个红色的灯号，一控的部分呢，红色的灯号的时间呢一定会更长一些，所以大家呢要进入到主线车道的话，要有更多的耐心哦。

12:29呢，这个礼拜天气也热啊，所以朋友们注意一下呢，到各个地方去玩都觉得很开心，对不对？哈，好，但是这个雨伞一定要带到哈。好，这个热太阳的话呢，我觉得帽子都不太够啊，所以雨伞呢带着会对于我们的防晒来讲的话呢是更加的方便哦。好，再来就是呢，你如果穿白色的衣服啊，哈，或者是白色的衣服，好像黄色的、白色的衣服都可以挡光哦，哈，好，感觉上穿起来要穿在身上不会那么热哈，所以呢，颜色的挑选呢也是很重要的哈。啊，也祝福大家呢，假期的时候呢，到各个地方去玩都能够非常的开心而且平安。我们下礼拜一的早上10:00空中再会喽。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万里溪堰塞湖最快傍晚溢流，台铁下午3点后凤林到官埠预防性停驶。挚爱油延烧，卓荣泰怒批中联隐匿，将严查行政责任。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7月17号星期五金广午间新闻。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最新监测，万里溪堰塞湖出现渗流，水量减少，但是坝体稳定，预估溢流时间再往后延，今天下午四点可能会达到警戒水位，推算溢流时间介于今天傍晚到19号晚上8点之间，防救灾单位持续全面戒备，守护下游民众安全。记者张涵的报道。
1: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17号上午8点20分最新监测资料显示，万里溪堰塞湖水位高 1085.74 公尺，蓄水量为 506.98 万立方公尺，占推估最大容量510万立方公尺的 99.4%。 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16号晚间发现湖区出现渗水情形，17号上午渗流量加大，使得溢流时程再往后延，预估17号下午4点会达到1086公尺的警戒水位，而坝顶因为多次崩塌堆积土石增高为 1087.5 公尺，是否增加蓄水量具高度不确定性。
2: 到达警戒水位的剩余时间大概到今天的16时，要达到溢流口高层的剩余时间可能就要到19号的20时。
1: 也因为万里溪堰塞湖溢流时间延后，建英大桥、中心大桥、西堡大桥17号清晨6点提前解除封闭，台九线万里溪桥开放内侧车道通行，下游警戒区持续发布红色警戒，警戒范围的万荣乡、万荣村、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大荣里保全户17号停班停课，相关防灾单位持续24小时监测，守护下游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经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因应万里溪堰塞湖监测资讯，台铁滚动式调整东部干线营运状况，今天下午三点前全线各级列车正常行驶，下午三点后东部干线有所调整，对号列车南下行驶到花莲站后折返，表定在受风折返的班次维持原行车计划，北上列车行驶到光复站或瑞穗站折返。

0: 丰富新左营之间经南回线是疏运状况，机动加开对号列车，而东部干线非对号列车花莲凤林间以区间车办理接驳，但是凤林光复间停驶，由于公路桥也同时封桥，将不办理公路接驳。观光列车部分除了有一次行驶到台东站，其余都正常行驶。大豆沙拉油爆出食安危机，业者隐匿资讯引发民众恐慌，行政院长周荣泰痛批业者极不负责任也毫无诚信，除了要求减掉速查研办，也对行政资讯掌握不及向大众道歉，强调会厘清真相，并且追究行政责任，绝不宽待。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17号在宜兰出席活动受访时指出，中联油脂隐匿真实资讯，导致中央与地方政府错失第一时间防堵良机，行为极不负责。针对新增发现且未列入原先已知29项批号内的异常产品，卓荣泰院长表达高度遗憾与抱歉。
2: 对于行政单位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的查处，要求获得完全真实的资讯，我真的深感抱歉。我也会继续的追查事实真相，在这个过程当中，行政单位没有办法获得这个真实真相的资料，也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查处，这个行政的责任我一定会追究。
1: 此外，卓院长表示，在这次风波过程中，行政单位未能有效获得资讯并进行及时查处，相关行政责任绝对会追究到底，要求各单位务必痛定思痛，强化食安监管机制。目前检警已经介入调查，政府将持续严查严办，务求在最短时间内补齐食安缺口，并给予社会大众一个交代。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针对中联油脂事件，国民党团提出公决案，要求政府在查明真相前不得让问题油品上架，而民进党团则强调食安事件中央跟地方责无旁贷，如果要如何落实通报制度让赔偿更有完整，国会也不能懈怠。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3: 中联油脂又爆出新一批的超标油品，国民党团在立法院会提出公决案，要求政府全面公开问题油品的流向、稽查记录及行政处置，并追究业者及延误通报的责任，尽速建立退货及补偿的机制。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说：“
4: 食安作为一个标准，它就是人民的健康，真相是食品安全的起点，公开是人民安心的基础，责任是政府存在的价值。”标准一致才是民主政治最起码的诚信，守住一致的标准就是守住政府最后的公信力。
3: 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则表示，政府基于照顾人民的健康，不得不采取断然下架的措施，但也必须兼顾社会的交易秩序，这是两难的问题。
5: 那刑责到底要不要去增加啊？时效到底要不要去做一个延长赔偿制度？如何啊来让它更完整？我相信呢、啊，这个也都是国会啊也有一定的一个角色啊，也就是说中央跟地方都责无旁贷，连国会也不能有所懈怠。
3: 行政院长卓荣泰日前复立法院针对油品的事件专案报告，表示一周内会完成所有的检验，并提出食安法的修法，检验合格才会恢复上架。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重衰超过2000点，主因是美股晶片股利空，再加上外资期货空单居高不下，加权指数回测季线震荡，目前下跌2561点，指数来到43063点。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6: 美股四大指数周四全面收黑，费半指数暴跌 4%， 创五月下旬以来新低。市场担忧科技巨头对 AI 的庞大资本支出无法带来相应回报，加上 Google 延后更新 Gemini， 引发晶片股全面血洗。而尽管台积电第二季财报极为亮眼，但 ADR 不涨反跌，导致台股市场涌现恐慌性停损卖压，大盘最低重挫2000点，失守44000点大关。记忆体与被动元件族群惨遭清洗，分析师陈立伟说，
7: 外资已经连续十天是卖超台股，那外资的期货空单还是居高不下，有到84000多口，所以说在筹码的一个卖压之下，台股走势是相当的一个比较沉重。那后续来讲的话，可能会在季线附近这边做一个游走跟整理。
6: 分析师指出，全球市场关注大厂的 AI 投资何时

0: 兑现，高估值疑虑引发科技股修正期，但 AI 需求强劲以及台湾经济成长率不断上修，台股基本面依然看好。金广记者 Winnie 台北报道。
1: 桃园机场捷运 A6 泰山桂河站上行列车今天上午7点

0: 新北市树林区凌晨传出枪响，警方火速赶抵现场调查，随后一名23岁的江姓男子携带枪械到派出所投案并厘清，疑似因为债务纠纷引发一连串砍人和持枪威吓等不法行径，全案将依法侦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1: 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员警案发凌晨接获报案，树林区某贸易公司二楼传出枪响，吓得民众赶紧报案。警方随后在一楼路外停车格内查获实弹两颗以及弹壳五枚，正掌握涉案人车时，一名23岁江姓男子酒后骑乘微型电动机车到派出所投案，并交出犯案用枪械。据了解，本案源自于帮派纠纷，江姓男子日前和许姓友人到汽车旅馆休憩，途遭人持刀闯入，砍伤背部还有腹部，伤势严重。警方当时就已查扣江姓还有许姓二人藏有 K 他命，依法送办之后，在刨根逮捕冯姓、陈姓等六名涉案人。副分局长林宗信说，
2: 今天犯案的江姓男子则依枪炮、毒品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
1: 初步了解，江姓犯嫌跟竹联帮仁堂名人会的冯姓犯嫌有40,000元的债务纠纷，警方后续除了深入追查本案有无其他共犯之外，也会追溯毒品以及枪械来源。分局长徐在洲强调，警方对于任何暴力犯罪均秉持迅速侦办、严正执法态度，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台南一名李姓无照保姆照顾一岁男童，短短两天男童意外丧命，全案社会局介入调查，不过凌晨在保姆住处有人聚众闹事，警方火速查缉三名嫌犯到案送办。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3: 李姓无照保姆照顾一岁男童才两天，男童意外丧命，头上还有明显多处淤青。社会局接获通报前往现场，发现屋内居然还有四名幼儿，其中两名是受托幼儿，已经在警方协助下通知家长接回，后续也将协助家庭媒合合法托育资源。但凌晨安南区李姓保姆住处外却有人丢掷鸡蛋、撒冥纸，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获报后立刻派员到场处置。副分局长林云豪说，
4: 本分局辖区夜间发生滋扰案，获报后立即到场维护秩序，并迅速成立专案追查，目前三名涉嫌人均已到案，全案依涉嫌恐吓及聚众妨碍秩序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
3: 男童确切死亡原因跟相关刑事责任将由台南地检署侦办中，李姓女子无照却托育照顾婴幼儿，社会局将依法裁处60,000元罚锾并公布姓名。警方也呼吁司法案件应回归客观证据跟司法程序处理，切勿因一时情绪采取违法或激烈行为，以免触法。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台北市四连霸市议员李富忠武涉嫌和妻子利用岳母等娘家当人头，15年间诈领助理费高达977万多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以贪污等罪将李富忠武等七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现年53岁的李富忠武是台北市第八选区山地原住民议员，打从2010年第11届议会当选之后连任至今，完成了四连霸。检调查出，李富忠武第一任当选后，除了妻子当公费助理，还利用岳母、七舅夫妻、大姨子、外甥等人当人头诈领助理费，时间长达15年。另外还涉嫌将助理月薪从1-2万元浮报到6万，前后共诈领高达997万多元的助理费，诈的款项都用作私用。检察官侦查后，依法将李富忠武夫妇等7个人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6: 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公务员利用职务上之机会诈取财物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犯罪所得977万余元。
5: 检察官认定李富忠武夫妇是全案主谋，诈领时间不短，金额颇高，犯罪情节非轻，但考量夫妇俩在侦查中都认罪知所悔悟，并且缴回全部的犯罪所得，因此也建请法院依法减刑。至于岳母等娘家被告因基于轻疑人情犯案并且认罪，也建请法院量处适当执行。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人体肠道微菌被誉为是人体的第二个基因体，和健康密切相关。长庚医疗团队搜集了检体，拼凑出台湾本土第一个全年龄肠道微菌生命历程地图，开启精准微菌医疗新纪元。记者尤又纯的报道。
7: 人类肠道住着超过数十

0: 照的微生物，这些肠道菌就跟细胞基因一样攸关健康，更可能跟自闭症、肠躁症、帕金森氏症、抗生素抗药性相关。长庚医疗团队建立了首个台湾本土全年龄肠道微菌资料库，发现人类肠道菌相随年龄改变，其中婴幼儿到儿童期是菌相建立的最关键阶段，更呈现台湾民众特有肠道微生态演变的过程。微菌治疗中心副主任叶元明说，
1: 主要就是可以让我们能够非常的了解整个台湾本土的菌相，健康人的 baseline， 那这个 baseline 接下来我们可以当作长期观测的一个重要依据，民众接受到这个检测之后，我们可以再针对这些微菌的变化来去作为后续的治疗参考。
0: 有了肠道微菌地图，微菌治疗中心主任李伯贤医师也建议，常常腹痛、肠躁症、过敏但找不到原因等亚健康的民众来进行肠道微菌的检测，找出菌相不平衡的原因，严重可以透过肠道菌丛移植治疗。平常也要养成地中海饮食习惯来养好菌，认明有通过人体试验的益生菌来维护肠道健康。前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政府今天宣布将收紧外籍学生、文化交流访客及新闻工作者的签证停留期间。目前这些签证的持有人可依在美计划或是工作期限获准停留，但根据新规定，学生和交流签证的停留期间最长不超过4年。至于目前有效效期可达好几年的记者签证，未来最长只有240天，中国籍人士则为90天。现在时间中午12:45，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北上在大冶隧道的内线有事做工程，后方车多速缓。另外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338公里，靠近路竹交流道的内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如二甲溪行在钻头出口有工程施作，后方时速低于2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8线东向31公里，在云林系统路段有角铁道在内线车道，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喧腾一时的劳动基金炒股弊案，前劳金局组长尤乃文因为指示券商配合保家炒股遭重判，高院今天以图利罪改判减轻改判8年4个月。保家前执行长唐楚烈仍判刑8年，保家集团不法所得4亿多元没收。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保家资产执行长唐楚烈和邱姓主管先前买进大量原版股票之后出脱持股不顺，找上劳金局前投资组长尤乃文共谋操纵股价。检方认定尤乃文收受不正利益，违法指示代操基金券商承接，让保家顺利倒货，依贪污等罪嫌起诉了尤乃文等12人。尤乃文到案否认犯行，辩称只是进场是投资判断，并不是协助出脱持股。不过一审法院认定他配合保家操纵股价牟利，保家集团借此获利5亿3000多万，依违反证交法操纵股价等罪重判9年有期徒刑。至于主导全案的保家资产公司前执行长唐楚烈和邱姓主管，都被依高买证券罪判刑8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定尤乃文触犯的是图利罪，减轻改判8年4个月。保家执行长唐楚烈仍判刑8年，邱姓主管减为7年半。至于配合炒股的券商，二审改口认罪，都获得缓刑。另外有2名员工还是判决无罪。合议庭也宣告保家不法所得的没收金额从5亿多元减为4亿多，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黄姓帮派分子等人在高雄市南子区架设诈骗机房，假冒中国公安行骗在日本的华人。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等单位攻坚侦破，4名嫌犯都被羁押。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6: 刑事警察局侦查第8大队联合高雄市、台中市、嘉义市警方和保义总队维安特勤

0: 队成立专小组，由桥头地检署指挥强势攻坚，成功侦破诈欺机房。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1: 魏某、洪某两人在高雄市南子区大楼设立机房，专门针对在日本之中国籍人民进行诈骗。专案小组在115年7月8日针对高雄市南子区某四处机房展开攻坚，并执行搜索，破获以魏某为首之跨国电信诈欺机房。
0: 或许夜路走多还是会害怕，嫌犯在门上贴了求财求平安的符咒，现场还有好几桶疑似用来净身的烧符水，不过还是被专案小组一举瓦解。初步了解，该机房成立约一年多，历经多次搬迁，以诈骗多名华人得逞，出估不法获利高达数千万元。全案将四名嫌犯依涉嫌刑法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经法院裁定羁押。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数发部从2024年推出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让全民检举社群平台的诈骗讯息，累计通报突破百万件，其中更有八位热心民众单人贡献超过一万件。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3: 数发部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2024年9月上线至今，超过62万人次浏览，累计接获110万件通报，其中54万件确认为诈骗讯息，成功从社群平台下架。数发部长林怡静感谢台湾强大的防诈好人队，希望亲自感谢热心贡献的通报民众。
4: 居然有八位民众他通报了超过一万件了，第一名他已经通报26000多件。那我们这些最有心的民众一直在通报，其实我们都没有见过他本人，所以我们这边就是有一个那个寻找反诈神队友的那个活动，那希望说这八名网友们你来跟我们联络，我们数发部会送你一个礼物。
3: 林怡静提到，为了防止诈团利用从检举到下架的时间差继续诱骗民众，数发部携手跨部会、公众人物及 Meta、 LINE 等平台业者，不断加快下架流程。目前 LINE 下架账号最快只要一个半小时。数发部也宣布，国内三大广告工协会也加入防诈好人队，建立产业自律规范及数位广告信任联盟，希望推出标章制度，提升市场信任。今晚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刑事局携手日本 CODA 打击跨境盗版，今年一到五月查获的侵权案件有1037件，逮捕1447人，侵权金额超过78亿，未来将会持续强化跨境查缉量能。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成立于2002年，由日本电影、电视、动画、音乐及出版业者共同成立的内容产品海外流通促进机构 CODA， 长期推动日本正版内容海外流通，并与各国执法机关合作查缉跨境侵权犯罪。 CODA 拜会刑事局，感谢台湾警方长期查缉侵权案件。刑事局表示，警政署持续推动智慧财产权保护政策，2026年1到5月共查获各类侵权案件1037件，逮捕1447人，侵权金额超过新台币78亿2700万元。刑事局与 CODA 也共同宣示，将持续深化合作，携手打击跨境盗版，强化制裁权保护。随着非法机上盒、侵权影音 APP 及跨境侵权网站日益猖獗，未来将持续培育科技侦查人才，结合跨境、跨部会及民间力量，强化查缉能量。警方也提醒民众，使用非法机上盒或下载侵权 APP 观看未授权影音内容，不仅侵害著作权，也可能造成各自外泄及自案风险，呼吁民众支持正版，共同维护智慧财产权。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高雄市今天凌晨发生两起自撞事故，大树区一辆小客车撞击路边车辆，驾驶不幸身亡，而盐城区也有机车撞上爱河旁边的护栏铁链后倒地，受伤送医。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0: 第一起是在高雄市大树区九大路上凌晨零点发生自撞交通事故，高雄市警局人武交通分队分队长苏家伟说，
6: 自小客车驾驶前姓男子，沿台29线大树区九大路段南往北行驶，行驶期间有忽快忽慢情形， 移突加速向前行驶，进而自撞路边停放车辆之后车尾。前男受困车内，由消防人员拉出，现场已失去生命迹象。本分局员警通知家属到场确认身份，现场一一规定测绘采证，全案报请检察官进行相验厘清。
0: 车上没有酒味，驾驶患有癌症，后续没有接受治疗。由于事故前驾驶开车在现场绕来绕去，很可能是在探路，疑似酒病验尸。随后凌晨2点多，盐城区公园二路上也传出自撞事故，33岁黄姓男子疑似精神状况不佳，骑机车碰撞爱河边的护栏铁链后倒地，男子手脚擦挫伤，由救护车送往大同医院治疗。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湾前进阵线指出，近10年交通违规举发量暴增近60%，每年的交通罚锾超过了200亿元，但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还是每年超过2800人。呼吁立法院本会期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交通罚锾全数专款专用于道路安全，不必再等到年底公投。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台湾前进阵线指出，近十年全国交通违规举发量由928万件增加到1510万件，成长近60%，但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仍维持2800到3000人。阵线也提出相关数据，指出目前约有75%的罚锾分配给地方政府，但真正投入道路安全只有约9%。阵线代表时代力量秘书长林义轩呼吁立法院本会期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每年超过200亿元交通罚锾全数专款专用在道路安全，优先投入道路工程、交通教育及高风险违规防治，不必再等年底公投。
7: 现在在立法院里面，关于道交条例第9条的修法，其实是已经有跨党派的提案，只要招委愿意排审，在现在的7月到8月就可以启动道交条例第9条的修法。我们希望未来看到的是罚单会转化成交通工程的改善，改善之后罚单会变得越来越少，死伤会越来越少。
5: 台湾前进阵线团队也同步推出交通罚单资料公开网站，供民众检视执法与道路安全改善成效。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一名黄姓男子因为咳嗽发烧，被误认为只是一般感冒，后来高烧不退，加上血氧下降，紧急送医，诊断是罹患了肺炎合并脓胸，遭到严重细菌感染。幸好透过微创引流和抗生素治疗，病情逐渐稳定。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8: 元荣医院胸腔内科主任林宏庆检视脓胸，是指细菌感染之后造成脓液堆积在肋膜腔内，肋膜腔位于肺脏和胸壁之间，正常情况下只有少数的润滑液体，一旦感染形成脓液，病情并不再只是单纯的肺炎，而是更棘手的胸腔感染。
9: 一般肺部感染肺炎比较早来的，那当然就是打针吃药，很多人都会康复。那比较晚一点的，就变成说肺部肺炎并发一个脓胸的部分，那这个就不是靠抗生素就可以治疗的好了。那变成说可能需要用一些外在的东西，就是引流管，放一个从外面放一个引流管，把里面汞的情形把它引流出来。
8: 主任林宏庆提醒，如果出现咳嗽、黄痰、发烧等症状持续没有改善，甚至伴随胸痛、呼吸急促、喘不过气或高烧不退等警讯，应紧速就医检查，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不仅能降低肺炎恶化的风险，更能避免演变成脓胸等严重并发症，增加治疗难度和手术风险。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第11届夏季旅展今天起到20号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集结200多家厂商、800多个摊位，推出多项旅游优惠，并且首度结合了妈祖文化活动，打造更丰富的参观体验。记者杨欣的报道。
10: 这次夏季旅展汇聚观光署、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等中央及地方单位参展，并首度邀请原住民族委员会及日本宫城县共同参与，展出国内外旅游、航空、邮轮、饭店、美食及地方特色观光等多元内容，提供民众一次掌握暑假及下半年旅游优惠。台湾旅游交流协会执行委员会主委赖瑟珍说：
11: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从旅展出发，来体验台湾的多元的新风貌的我们 多家上市公司、指标性的旅行社、航空公司、邮轮以及五星级饭店的这个针对夏季旅展的让大家惊喜的限定商品，还有我们的住宿券、美食餐券，这个让大家可以花最少买最好。
10: 今年旅展也恭请南方澳静安宫天上圣母妈祖莅临赐福，并同步宣传2026南洋妈祖文化节。此外，观光署推出台湾 PASS 暑假第二波优惠，旅展期间加码寄出台湾 PASS 台铁版两人同行一人免费限定活动，透过一张套票串联铁道、捷运及景区交通，轻松展开跨域旅游。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2: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30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由淑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1: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22.5到22.6公里，在圆山交流道前有站板掉在内线车道，南下338公里陆竹交流道前的内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180.5公里，过了南屯路段的中线掉落铝梯，北上的台北到圆山还有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北上在大叶隧道的内线是做工程，后方车都速缓。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8线东向31公里，在云林系统路段有脚铁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洪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2: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1: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0: 今天来到了2026年7月17号礼拜五，又是即将迎接周末的 Friday Dizzy Night。还记得上个礼拜今天大家都在为了台风即将后惊喜到台湾，所以有一点点的紧张，甚至各县市呢蛮多地方都有先放假停班停课，好预防相关的灾害风险发生。今天有没有种回到正轨的感觉呢？其实在七八月后暑假期间本来就是台风的季节嘛，所以呢不管是有可能类似午后雷阵雨，或者是有预计有台风发生情形，总之后暑假呢有很多要安排出门的行程，一定要记得随时留心气象署的相关天气资讯咯。1点07分，这首歌曲送给你，陈思涵的歌声短假期。
1: 喜欢跟你享受这段假期，

到下我看117年的8月29，所以呢，施工期间请您改到台15线通过喽。省道台62，今天我看到轮胎皮掉在东向12.3公里四角亭隧道出口前的内外侧车道，也一并通报当中。省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从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封闭，会一路延续到118年的10月23。那么另外呢，还要提醒朋友的是，桃都要绕高铁的收载吼，伫咧国道二甲，今天国二甲西向的圳头出口同样是有工程在进行，刚才一度造成大园到圳头的车速低于10公里，好加载吼，目前车速看起来已经恢复比较顺畅好走了，大家应该可以比较安心通过，但是圳头出口的工程还在进行哦。再来要提醒的是在市区的方面，今天台北市其实除了一些长期性的工程之外啊，有几个零星的状况比较特别的后来提醒一下，包含在台北市的基隆路二段往南的方向，通化街171巷口中间车道有计程车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那另外是在台北市的市高往东光复南路出口，刚才车子有点多不知道有没有发生什么特殊情形，如果您刚好经过也可以帮我们当一下这个现场的转播，告诉我们，到底现场发生什么事情。至于在台北市中山区松江路90巷的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停满满喽。新北市的部分同样是一些长期性的工程正在进行，那有新增了一个三峡区的工程，是在三峡区的中正路一段往市区方向，介于307号到大同路之间外侧车道施工中。新北市新店地区的新北环快往南的方向，在中安大桥前朋友说看到一个掉落物，目前一并通报。那如果朋友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不寻常的情形，麻烦您随时告诉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

0: 他们是怕胖团，这首歌曲超可爱的，叫做衣服越来越紧的时候。最近呢还真的有这种感觉，就尤其是夏天，大家就是衣服可能穿的比较少见一点，或者说比较薄一点嘛，所以就是比较容易看到这个溢出裤头的肉肉齁啊。再加上最近呢，就是可能一吃完饭就觉得肚子大起来，连那个裤头可能都要解开松个一格左右，哇，就觉得说哇真的太恐怖了。那说到这个衣服呢，其实在衣服当中藏着好多好多的密码，或许呢我们都没有注意过，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带领大家就是一起呢从衣服来解读一下，到底目前自己的这个身心状况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呢？
1: 照顾是各方面的啦，
2: 照顾已经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3: 照顾是一种被需要，
4: 就是我们的责任心嘛，
5: 照顾就是身心设灵都要被满足。
6: 听照顾新方向，
0: 照顾新方向，带你找到新的方向。今天呢我们就来从无意识的穿搭了解一下自己的身心状况好了。不知道你会不会穿搭，还是你只是有穿衣服就好嘞？对我来说啊，穿搭是一种展现一个自身美感的状况，那其实呢它也比你想象的更诚实的描述你自己的心理状况哦。所以今天邀请到的就是从装扮洞察人心的作者林翠芬諮商心理师，不是只是依靠直觉，而是靠心理，从穿搭开始读懂人心。 Hello， 諮商心理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这个穿着打扮可以说是一张大型名片，你走到哪里这个名片就跟到你哪里。那穿着打扮呢，有时候可能比一些言行举止更快速被看见，有的时候呢您可能就要把这个书中所教你的 speed 快速洞察人心的五步骤去分析这个人的个性啦，心理状况啦，然后有时候我们甚至不用认识本人就可以略知一二，这个很神奇。如果今天我们把这条模式搬到自己身上，诶，那我能不能也是透过今天自己，诶，我穿了什么，我今天的心理状态可能是什么，那我们就来问问看老师好了。
1: 其实有些时候穿着啊，我们表面上好像无意识，
0: 嗯，
1: 可是我们人类还有一个意识叫潜意识。
0: 对，我就想说潜意识很酷哦。
1: 所以有些时候如果你可以从你自己每天的穿搭或者每一段时期，我不要说每天好了，因为这样比较看不出来。
0: 对，
1: 那以我自己来说好了，你可以从几个不同的阶段，你会发现你整个穿搭从头到脚都会不一样，风格真的会不同，这会跟你内在的状况会息息相关。就比如说我自己在学生时代穿的衣服，跟出社会穿的衣服，到工作十年穿的衣服，跟工作二十年穿的衣服，还有进入心理諮商领域之后穿的衣服，真的会有一点不一样。譬如说我在学生时代的时候，我比较喜欢穿梦幻式的衣服。
0: 哦，有蕾丝的那一种吗？
1: 蕾丝蝴蝶结，
0: 哦，公主袖啊，之类的。
1: 对，公主袖，然后戴那种蕾丝帽，然后感觉非常那种浪漫文艺，然后感觉是很梦幻飘逸的。
0: 哇哦，
1: 然后长长头发波浪的，很多这种细节，很女性化，应该说很女性化跟很浪漫的。所以在大学时期我就会谈恋爱啊，然后就会有那种比较梦幻的这样的衣服。那出社会之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女性杂志，所以那个时候女性杂志就很讲究时尚，
0: 对，
1: 品牌，你就会开始去接触大量的品牌哦，他们的精神是怎么样。所以那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穿着就开始转变，你就会开始，以前我从来都不重视品牌，然后慢慢的说，哦，好像要买一点小品牌，或者是

0: 说怎么样穿搭自己会让别人看觉得你有一点分量，或者说你去采访的时候或是你在工作的时候不要被看清了，尤其是刚出社会的时候。那因为我刚出社会的时候也很快就接了主管的职务，但一年之后我就
1: 好快，
0: 对，有一点做直升机那样子。那那时候我成为主管之后要代表我们杂志社出席一些很大的活动或者是说上节目，我突然那个要接触的人事物跟以前我纯粹当一个编辑跟采访的时候就很不一样。所以那时候我的穿着变得极度的老气
1: 啊。什么是往老气走呢？
0: 因为你为了要让你自己变得气场很强大，那我会穿套装，看我那时候的衣服啊，可能会是30年后我才会穿的衣服。
1: 哇哦！
0: 所以你就会发现，在你某一个时候，你会靠服装去把自己的年纪撑起来，或者是资历撑起来，包括建立信任感，建立一个让别人觉得哦你是有分量的，是靠服装来撑。那在工作过一段时间，我有一段时间去美国游学，然后去学习充电，然后再回来之后。欸，那时候我就成为一个自由工作者，然后也开始成为作者，所以成为作者之后我就需要上节目，所以那时候我穿的衣服就又不一样，就会以那种电视上看起来好看的颜色为
2: 上相的，
0: 对，上相的，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买的衣服就变得很鲜艳，
1: 五颜六色，打开衣柜，哇哦，
0: 对对对，每一个套装颜色都鲜黄、鲜绿、鲜什么，
1: 哇，那个真的是主播才会穿的耶，
0: 对，就是你用主播这个概念来看就是对的，因为那个在荧幕上是好看的，
1: 对，
0: 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也许
1: 有点突兀，
0: 对对对
1: 对，
0: 那等到我做心理咨商之后，穿的衣服又不一样。因为我们心理咨商其实因为担心说我穿的太过繁复的时候会影响到我当事人的专注力，
1: 是，
0: 所以因为以前我是会用一些饰品的，但自从我做咨商之后我把饰品几乎拿掉很多，
1: 怎么是饰品呢不是衣服而已？
0: 衣服的话我也是会因为咨商的关系而会简化比较多一点，尽可能看起来温暖或是不会太给他们有压迫感这样的衣服，但如果有一天同时要做很多事的时候就比较困难一点，又要上节目要演讲可能又要做咨商的时候，那这时候我就觉得以哪一场最重要为主了。
1: 我以为是就是要那个换装秀这样子，每一次都不一样，
0: 没办法在一天内，但最多可能加个外套或不加外套，但是就是说尽可能的在不同的场合当中可能会可以满足我自己的需求吧。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穿着也越来越清楚，知道自己穿什么比较舒适，所以我觉得随着我社会历练越来越多，我可能会越来越以舒适为取向，就越来越舒服，导向为主。
1: 那我们这边呢补充一下最新路况资讯喽。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南方向97公里，过了新竹 B 的中间车道，有看到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目前通报当中。那另外国道一号往北的五股出口中内侧车道，有看到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总共4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新北市新店地区新北环快往南中安大桥前的掉落物目前还没有捡起来，经过朋友请继续小心闪避。再来持续关注目前的车流瓶颈点，现在如果你是开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大约是从内湖到圆山、五股到高工局，还有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杨梅一路开到竹北，均速都是相对偏慢40-60公里左右，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哦。国道一号北上现在是在圆山到内湖，细致到五堵豪堵啊，平均车速不到60，尤其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是更夸张，然后平均车速不到20公里，原因是因为今天大叶隧道内侧有工程正在进行啦，所以提醒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跟我们的施工人员保持嘟嘟好的安全车距。那另外国道三号目前看起来车型状况不错，请大家继续保持。国道五号今天往南方向的车流非常大哦，车子很多，请朋友务必保持安全车距，一路从南港系统开到雪山隧道出来，均速都大约60公里左右。那目前因应这个车多的状况哦，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是有开启紧缩管制。那同样呢，受到国道五号南下车流影响，目前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依旧车多，目前均速大约是维持在40公里左右，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的话可能要

0: 要考虑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咯。好，那么了解完了资讯之后呢，我们今天在空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从装扮洞察人心的作者林翠芬諮商心理师来跟我们分享看看，就是有关于穿搭呀，有关于我们穿衣服这件事情，从装扮上面去了解你自己的这个心理状况或别人的心理状况。你看从老师自己分享自己的亲身经验，大家也可以稍微回去想一下，诶，我是不是以前学生时期我喜欢穿什么样的衣服，可能很吓怕的，然后后来我出社会了之后，诶，怎么瞬间好像变得规规矩矩，中规中矩，都是穿西装打领带之类的。那你现在呢，可能又变成这个随随便便啦，反正上班没有人在看啦，然后就穿得很随便那种。或许啦，你就是可以从这个你的穿着打扮上面去稍微了解一下，诶，好像我最近的心态变得是什么样子，我最近的这个生活的模式，我理想中的生活是什么。那其实在书中呢还有一块也是我觉得蛮印象深刻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都会说饰品啊，或者说一些配件是穿搭里面画龙点睛的一个角色，那我想问问看，就是您把它特别拉出来拆分出来跟大家分享，是因为这是我们平常最容易忽略到的地方吗？
1: 其实饰品从心理学角度它还蛮有意义的，因为耳环也是饰品，
0: 是
1: 项链也是饰品，帽子也是，手表也是，可这几样差别很大所以饰品我之所以会把它特别拉出来，就是它不只是饰品，有些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要怎么去跟别人互动也会透过饰品。我举个例子来说譬如说像手表好了，有些人手表是饰品，可有些人手表是彰显是身份跟地位，
0: 尤其是男生或老板好像就特别需要，就是刚好不小心露出了那一块表，然后让人家觉得天哪，是一个董事的那种感觉。
1: 对，所以有些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从一个人很重视的，譬如他很重视手表，那也许像连带的他也很重视时间，或者他很重视成功或者他很重视效率，所以饰品就不只是饰品咯。
0: 是
1: 有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人是代表还是不代表，或者他在某一个时候他戴的，像现在很多人是戴的科技的手表
0: 那种数位手表，就是可以量心跳啊，
1: 对对对，
0: 血压那些，
1: 对对对，所以你就会发现他很重视这些功能性或是效率性的目标掌控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可能可以来看一下说，从他带的饰品当中其实有非常多意涵在里面。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如果譬如说喜欢项链的跟喜欢耳环的人就差别很大
0: 我好有兴趣了解这一块。
1: 喜欢耳环，耳环就是离我们脸最近，
0: 对，
1: 所以通常喜欢耳环的人比较重视人际关系那也比较重视我给别人的形象，
0: 形象
1: 然后会很重视一些别人怎么看我所以你从他戴的耳环选的材质，比如说是珍珠的还是钻石的亮亮的还是说很大的，每一个耳环它背后所代表的意涵不一样那如果说他选的是项链，那这个人可能又不一样，因为项链是离心脏最近的，
0: 是
1: 而且短一点的或是长一点它所代表的意涵又不太一样，因为可能项链很多女生戴项链的时候会有一点把玩它，那常常会有这样摸你的项链或把玩你的项链，那它也有一种自我抚慰的功效在里面，如果以心理的角度所以很多时候项链或耳环它常常也会有一种情感的连结，譬如说像很多情人很喜欢送伴侣在一些重要的场合，譬如说生日结婚纪念日送项链，
0: 对，
1: 然后有些人又很喜欢他的伴侣帮他戴上项链，
0: 没错
1: 所以项链就会变成是一个情感的桥梁了就不只是项链，那有些人会把自己心爱的人送的项链，譬如说他常常会戴在身上那也是一种感觉，这个人跟我的情感一直连接，譬如说像我遇过蛮多位他的项链不是情人送，是妈妈送的，如果他妈妈已经离开了，那那个项链的意义就更大了，
0: 没错
1: 那条项链就是一直陪伴着他，
0: 是个念想，
1: 对他就不只是饰品了它里面有非常深刻的情感在里面
0: 原来如此。所以其实你看这个饰品我一直真的只是把它当做一个装饰品，只是把它当做一个可能点缀穿搭的东西，但其实它里面所蕴含的一个资讯量也不亚于衣服啊裤子或鞋子。所以其实如果今天呢你不管是要从装扮上面去洞察其他人的人心，还是自己的人心自己的身心状况，都是一个很不错的途

0: 境哈。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别忘了去看书哈，从装扮洞察人心。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林翠芬諮商心理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老师，
1: 谢谢。
0: 听完之后也可以稍微低头看一看今天你所穿的衣服会不会呢告诉你一些什么事情，可能是你一直以来积压在心里面的一些焦虑啊，或者说积压在心里面的一些想法，但是你不愿意表露出来，甚至说你强迫自己不要表露出来，但是或许在衣服的选择上面你就会下意识的选择了这些可以真正反映出你内心状态的衣服哦。这个洞察力其实是可以慢慢的培养起来，所以如果呢大家有空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呢稍微去了解一下这个相对意义是什么，然后呢也顺便了解一下到底有什么事情是可能自己一直不愿意承认的真相哦。等一下我们一点半来收听新闻，再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再次提醒，国一往北大叶隧道内侧工程进行中，后方车速非常缓慢，不到20。目前看了一下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的车流有稍微疏解一点，但是呢还是车速没有很高，大家可能要考虑一下行车动线。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参访宜兰观光工厂，强调在地特色产业对观光发展的重要性。卓奎指出，政府正积极推动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目标在九月将草案送立法院审议，让台湾企业在国际舞台上更具竞争力。记者罗家慧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台湾产业需多元并进，从微型企业的健身、小型企业的壮大到中型企业的升级，都是政府关注重点。透过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政府将传统商圈、农企业及新创产业皆纳入协助对象，并投入8年1000亿元的经费加码，提供金融支持和人才培育，协助企业导入 AI 数位转型。
3: 中小企业的领域要进行数位转型或是内部的研发，我们就可以透过总统所指示的8年1000亿加码的这个经费预算，来协助做中小微企业的各种转型升级。我们现在是很积极在处理这个中小微企业的转型升级条例的草案，我们预计在9月份就能够送到立法院去。
2: 卓奎强调，透过这些策略能强化国内产业供应链，为高科技产业建立更深厚的基础。他感谢业者对产业转型的投入，期许透过观光工厂吸引国内外游客，打通国际通路，让 MIT 品牌能持续发光。景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一名林姓女子遭假检警诈骗新台币271万元，诈团食髓知味，再要求交付金融卡与现金。警方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埋伏，并请林姓女子假意配合，成功逮捕前来取款的林姓男车手。记者陈伟林报道。
4: 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接获林姓女子报案，表示接到假冒检警单位的电话，对方谎称她的银行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将存折以及金融卡交由检警保管。林姓女子信以为真，将约271万元的现金及黄金交付给车手，不料诈骗集团仍不满足，要求林姓女子再交出剩余的金融卡。警方随即请林女配合约出车手。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松山派出所所长郑伟南说，
5: 警方遂请林女配合诱捕侦查，并与对方相约于松山区宝清街进行面交，由专案小组提前埋伏，成功逮捕一名林姓车手，现场并查扣犯案手机2只、假公文1张等相关证物，全案依涉嫌诈欺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4: 据了解，林姓男子因诈欺案遭通缉，见警方现身后企图逃逸，过程中造成原警受伤，但仍遭警方当场压制逮捕。警方提醒，假检警诈骗常以账户涉及刑案，需监管账户等话术制造恐慌，要求民众交付存折、金融卡或现金。若接获类似来电，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

0: 他区归仁分局太庙派出所接获报案，仁德区土库路有女子疑似因为情绪失控企图轻生，员警破报后迅速赶赴现场，会同消防人员救援，成功制止女子自伤及坠楼行为。记者魏金妮报道。
1: 台南仁德一名20多岁颜姓女子，因为跟家人发生口角，情绪失控，持剪刀自伤，并以头部撞击墙面，随后攀爬到住家3楼外墙平台，双脚悬空，企图跳楼。归仁分局太庙派出所接获报案，巡佐李碧池跟警员萧千佑协助解火速赶赴现场。副分局长林义兴说：“
2: 疑似跟家人口角，情绪失控，持剪刀自伤。”并攀爬至住家3楼外墙的平台，双脚悬空企图跳楼。本分局获报后，员警立即赶赴现场，与警消及家属合力将该名女子拉回屋内，并趁隙夺下剪刀，全程借护护送下楼，由救护人员送医治疗，成功化解危机。挽回一命。
1: 归仁分局长吴建德表示，同仁面对高风险救援勤务，不畏危险，勇于认识，成功守护民众生命，足为同仁表率。同时呼吁，生命无价，轻生无法解决问题，如遭遇情绪困扰或人生低潮，应主动向家人、朋友或专业医疗心理咨商资源寻求协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年2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30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网购各资外泄，慎防关键字分期付款、重复扣款、订单错误。
2: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警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来到了1:37，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的车流表现以及施工的路段。目前从国道一号南下来看呢，现在从内湖开到圆山，还有在南下的湖口到竹北都是均速低于60。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圆山到内湖，目前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都是属于单纯车子比较多的路段，记得保持安全车距。那另外还要提醒，在国道一号往北之所以基隆端车速不到20的原因，是因为今天北上大叶隧道的内侧正在施工，所以后方才会车子比较多。好啊，如果你是快要开到大叶隧道，请走外侧哦。另外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一号小心南下2

22.5到22.6公里，圆山前的内侧车道有站板掉落，目前通报了。至于稍早在北上的五股出口中内侧车道，大货车以及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这是国道1号往北的五股出口事故。

量实在有点大，所以现在国道五号呢，因应车多的情形，已经把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还有平林入口匝道的移控都采取紧缩移控管制喽。那再一次提醒一下国一的朋友齁，刚才发现又落高起啊，现在国道一号的几个出入口匝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包含国道一号南下的内力出口正在施工，北上的五股入口以及北上的台北出入口匝道工程也还在进行。至于目前在国三甲的西向原本台北端外侧车道的抛锚车倒是不用担心齁，状况已经解除。那国道的部分目前看起来就是这些齁，需要留意的。国道五号刚刚有讲吗？好像还没吼。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入口目前外侧有移动性清扫作业，那南下的路段呢，其实目前从南港系统开到雪山隧道出来啊，哇，平均车速都是相对偏慢，尤其是在石碇到平林之间这个隧道群的路段车速相对偏慢。今天外头虽然天色挺亮的啦，但是进到隧道还是属于比较暗的情形，所以进隧道之前你的车头大灯就要给它点亮打开咯。再来我们提醒的是在省道方面的消息，省道台61线往南 12.6 到 16.8 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都是因为施工封闭的状况，要请您改道走台15线通行咯。省道台62发现轮胎皮掉在东向 12.3 公里四角亭隧道出口前的内外侧车道，目前工段人员已经派员处理。省道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一路会到118年的10月23号。那今天台北市区呢，还是有好多工程正在进行吼，包含有一个人行道维护工程，是在台北市的大安路一段116巷的双向，从复兴南路一段到忠孝东路四段26巷之间，目前是采取全线车道施工封闭的情况。那另外呢，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也有捷运施工，所以双向只剩一个车道可以通过，建议驾驶朋友多利用木新路、新农路、万方路、下轮路或中顺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新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有捷运南环线工程。乐群一路往东是从明水路到堤顶大道占用外侧施工到五点。那么在这个中央北路三段往北方向278巷到新兴路之间封闭单向车道施工到五点钟。那另外呢，在敦叙工商旁边的那颗落石也还在处理吼，所以目前是管制了全元路双向从东升路到行义路之间，也就是敦叙工商的那个校门口旁边，驾驶朋友要改道走东升路才能顺顺的开过去哦。台北市还有一个工程是在大安区的市民大道三段双号侧，介于218号到复兴南路一段之间，外侧车道工程今天也是会到下午的五点钟。新北市的朋友呢，今天工程也是蛮多的齁，包含在新庄地区的屋顶废弃物清理作业，目前是在中正路377向一弄二号跟四号来进行，所以可能会有大型机具进驻，在附近的这个道路呢，目前都是禁止停放汽机车，也禁止通行，每天是朝八晚五的状况。那中和地区的连城路530到520号往土城方向的车道呢，正在进行的是自来水管线工程，同样到五点钟。集贤路是在三重区的集贤路仁义街到三信路之间有围篱油漆工程，到下午四点。汐止地区的新江北桥双向目前是施工占用部分的慢车道，到四点钟。新北市乌来区这个比较少见哦，乌来区今天也在施工了，乌来的信贤隧道今天工程会占用幸福路的部分车道，所以会采取双向轮流放行的情况，一路维持到四点钟，请朋友按照人员指挥小心通过哦。那我们新北市林口地区跟树林地区都是有这个双胞胎形式的工程哦，包含林口区的仁爱路双向从全新路到仁义路93巷工程到八点，吉林街往北介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也是施工封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树林地区两个都是捷运工程，包含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施工，开车朋友请改道中山。

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澳门树林的中正路双向，介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也会进行捷运工程，占用内侧哦。所以我们朋友如果你要开往桃园，请走三福街右转福兴街。那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呢，不管你要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是三龙街，都是可以作为您的替代首选。最新的情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刚才 88.3 公里在竹北前的内侧车道有发现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受事故影响，目前呢在竹北路段的均速已经降到了40公里以下。再请朋友务必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开车。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记得告诉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9，0800-000-1239。

今天呢，这个心灵系列哈，果然是心灵啊！这是王心凌的歌声，歌名就叫做《爱你》。时间下午的1:48，刚才在省道台62往东的12.3公里四角亭隧道出口的轮胎皮已经接获排除。国道1号南下87.8公里，在过了湖口服务区，请留意哦，内侧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哦。刚才说错了，刚才不是在竹北前啦，是过了湖口服务区的位置，内侧两个车道两台车事故正在处理中，目前。一度回堵到了湖口交流道，均速大约40公里左右。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

0: 方向延吉街的上方有发生了碰撞事故，目前一并通报处理。更多路况后续也麻烦大家随时来电补充，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二三，多谢大家。
1: 生活不告栏
2: ，Check it out。
0: 生活播报栏，今天第一件事当然要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今明两天因为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后，所以呢雨势是会有的。大家不要想说啊，现在天气这么好，应该不会下雨吧？哎呦，午后雷阵雨的情况还是几率颇高。那另外呢，也要来提醒一下大家吼，因为在上一次台风来的时候，有发现这个万里溪堰塞湖的状况。那昨天呢是说今天预计在下午的两点钟会有溢流的情形嘛？那后来呢是发现说，因为它的这个整个坝体好像有一些小小泄漏的状况，所以呢它的水位目前是大约还是落在99.4%左右。那这个状况呢就会把整体的这个溢流往后去推延。那目前根据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的报告，因为渗漏加大，而且入水量减少，所以溢流时间呢可能往后延迟到今天下午，或者说呢延后到19号的晚上。好，但是目前都是在严密的监测当中。那有关于这个溢流的部分，其实呢也是会影响到不管是火车的部分还是呢在这个其他的交通情况，所以等一下如果我们还有接获到任何最新消息，也会赶快跟您说。那也顺便提醒一下，因为有些朋友呢可能是受到这个堰塞湖的影响，所以火车有一些这个不想要搭乘或者想要换票的状况嘛，对不对？好，来跟你说有关于退换票的改乘的相关资讯。台铁表示，因为这个水位是已经达到了警戒水位，所以为了保障各位的权益，只要你是在7月16号，包含7月16号当天以后申请退票，而且乘车日期是在7月16号跟17号的话，车票起讫站呢是位于花莲到台东沿线各个站的区间折，都可以办理全额退票，免收手续费哦。那可能有些人会说啊，我不是在柜台买的，我是用网络跟 APP 怎么办？来，台铁也说，如果你是用网络或 APP 的话，你要退票的人，那么退票手续费呢就会由台铁统一办理，退还到你原本刷卡的账户。那另外，如果因为此次影响行程，在花东区间的车票相关的这个车票本身也是会一并退回你原本刷卡的账户，所以不用担心，也是一样会属于全额退费哦。好啦，那另外呢知道了这个天气状况之后，我们来听首歌好了，这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这首歌是来自于吴中明的歌声，就叫做心愿便利贴。今天的节目呢既然关心心灵，那我们就是要把大家的心愿都努力的去实现它，所以今天我们听众朋友有许愿一些歌曲，米娅也会尽可能的帮大家安排。

心愿便利贴，这是来自于吴中明跟袁若兰带的歌声，这也是这个命中注定我爱你的片尾曲哟。总觉得可以勾起一些回忆，对吧？那除了这些歌曲可以勾起回忆之外，其实呢，连这个体坛盛事也会勾起回忆。全球体坛盛事2026年的 FIFA 这是世界杯足球赛，这次是由美国、加拿大跟墨西哥联合主办，也是这个史上有很多创纪录的部分，像是首次在三国开踢，然后呢，从原本32队扩张到48队，所以整个赛事其实拉得蛮长的。那在之前呢，从他们开踢之前呢，米娅就想说，那来关注一下好了。结果发现不行耶，真的比赛场次太多了，没有办法，真的每一场都对上。那再来，接下来就是重头戏了，因为终于要来分出胜负了，到底谁是冠亚军，谁又是季军，谁又是跟这个冠亚军还有季军失之交臂的嘞？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比赛的部分呢。7月19号这个礼拜天凌晨5点钟的时候，这是台湾时间，台湾时间凌晨5点钟的时候，将会有法国对上英格兰，我们的英法大赛季军赛会在迈阿密来比赛，所以如果你要 follow 的话，这个可能闹钟要定好。那冠军赛的话呢，就更需要可能这个彻夜不眠的啦。这是7月20号就是下礼拜一的凌晨3点钟，西班牙对上阿根廷的冠军赛将会在纽约开踢，这是时隔60年的交锋，所以呢，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想说，哇，到底谁会赢呢？如果你是跟我一样，就是算是只是小到不能再小的球迷，只是很单纯的好奇到底谁会赢，然后呢，可能看到他们踢进球的时候会有点激动的人的话，可以稍微关注一下啦。就是礼拜天、礼拜一这一次的这个比赛，到底是谁会拿到非常厉害的这个冠军？那有关于进球王跟神射手的部分啊，其实有稍微累积了一下哈。世界杯足球赛从开赛以来啊，累计进球数目前排名榜上有。而且这一次有参赛的就是明星选手，包含梅西还有姆巴佩、凯恩跟 C 罗。那其实在这一次这个神射手越念越奇怪，神射手的人呢，目前前三名是第一名，累积已经进球21颗球的今年已经39岁的阿根廷队长梅西。

0: 那另外就是第二名是来自于法国的队长姆巴佩，第三名就是已经累积14颗球球的英格兰队的队长凯恩。所以呢，到底这一次这个进球数能不能再次突破新高，好，让我们拭目以待。下午1点59分，目前国道3号往北56.3公里，在莺歌系统前，请留意内侧车道事故。国道1号北上，原本在大华系统汇入台62匝道，有看到自行车骑上来了，但是目前不用担心，状况解除。国一北上新竹入口的事故，目前已经获排除完毕喽。更多路况，等一下2点钟整点对时帮你汇整。来车
1: 车车车。大家好，我是同理润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86.1 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有汽车零件掉落，先前在南下 87.8 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161公里过后里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继续往南在351公里过冈山交流道中线和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仁德服务区到仁德系统车多不好走，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入口匝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北上 56.8 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车道发生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拥塞，先前在国道十号西向 3.4 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59公里龙井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塑胶制品掉落，台88线西向17公里万丹交流道前中央分隔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交通观测站。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林梦平。台南都会区北外环衔接树谷园区联络道工程完工，全线开放通行，完善南科连外交通路网。这条约 3.5 公里的新辟道路，主要开发目的为因应南科三期与市区人口发展，提供两地民众全新的公路选项。特别是从南科台南园区下班要回市区的民众，经常在国道一号

0: 号或八号遇到大量车潮，在树谷联络道开通后，车辆离开南科后可以直上北外环道，沿途不收费，车行时间更短。市长黄伟哲说：“
1: 所以说这个时间的节约，对政府、对所有南科的同仁来讲都变得非常重要。因此，我们特别把这个工程北外环的联络道的工程视为最重要的工程之一。这个工程当初苏贞昌前院长核定，从111年到现在115年，总共历经了46个月报完工，实际通车后是历经了4年48个月。
0: 工程总经费约13.47亿元，中央透过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补助台南市政府10亿元，历经4年施工完成，将可有效分摊台一线国道8号及新港社大道车流，疏解拥塞，全面提升道路品质和用路安全。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来到2:07，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起航。今天外头依旧如此炎热，请大家务必多喝点开水，做好防晒作业，慎防热伤害哦。路况部分来补充，首先提醒国一的朋友，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 27.2 公里，过了三重路段的外侧车道有看到绳子掉落后，已经通报处理。另外在南下的内坜出口工程还在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目前在北上的内、我看一下，这是台北出入口匝道五股入口还有大叶隧道都是有工程的，其中大叶隧道因为内侧车道施工只剩外侧一个车道可以通行，所以车速依旧缓慢，目前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刚刚在林口出口的外侧车道不小心发生大货车及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再来呢，还要提醒国道一号南下 86.1 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这个汽车零件掉落的情形还没有接获排除。那国一南下 87.8 公里后，就是在这个汽车零件前面一点点，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还有另外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也麻烦朋友经过一定要提高警觉咯。接下来关心的是国道三号的朋友，目前国道三号只有在南下安坑中和均速不到60，其他还 OK。 国道五号车型状况往南的方向其实有好很多了耶，目前是在石碇到雪山隧道出口处均速40-60公里左右，其他还 OK。 国道五号目前南下其实在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都还是有紧缩管制，请按照灯号指示前进哦。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入口目前内侧移动清扫中。那今天呢，在这个也连带影响到了这个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哦，因为国道五号往南方向的车流目前还是相对比较大。不过我刚才稍微看了一下监视器，目前

南港连入道往国道三号的车型状况已经比刚才好了非常多。目前的即时车速是每小时76公里，还算是蛮不错的一个成绩。所以麻烦朋友，如果呢您有要走这个就是南港连入道一路往国道三号方向，目前是可以走的。至于省道方面呢，今天台六一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都是施工封闭，请改到台15线通行。台六六双向 0.1 到 2.6 公里是一路从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封闭到118年。市区部分呢，在台北市刚刚市高往西方向延吉街上方的内侧有发生事故，目前后方尾端已经回堵到永吉路。如果你正打算从永吉路上市高往西，现在上去可能不是一个明智之举。那另外台北市的水快往南方向过了泉州街的内侧也是在处理事故当中，尾端已经在泉州街左右哦，所以这个回堵的比刚才这个再短一点点，但是也是有回堵车流，朋友可能也是要考虑一下行车动线。台北市在敦叙工商旁边那颗落石新工处依旧处理当中，所以目前全员路双向东升路到行义路，也就是敦叙工商的校门口旁边，依旧使用这个阻材来挡路就是封闭道路。所以我们驾驶朋友，如果您有打算原本要走那个全员路的话，目前要改到由东升路通行哦。好啦，如果还有发现任何路况或后续，也麻烦您随时来电补充了。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哦，我突然发现有一个最新的情形，是在台北市的忠孝东路二段，目前跟临沂路的交叉路口那个号志灯在闪灯，有点异常。好，状况已经通报了后，那驾驶朋友经过路口就是慢看停，小心再小心。感谢中正一分局刚才告诉我们的最新状况。继续来实现听众朋友的心愿，这是五月天的歌声，突然好想你。

0: 这是五月天的歌声，突然好想你。提醒朋友哦，目前在台北市区水快往南的方向，原本过了泉州街过了之后的内侧事故，目前是接获排除，车流尾端大约是在青年路左右。那另外同样路段哦，在师大路前的水快往南方向，现在内侧车道又有一起事故发生，朋友开车一定要小心哦。台北市还有另外一起是在市高往西延吉街的上方内侧车道发生事故，目前尾端大约在永吉路左右，驾驶朋友也要考虑行车动线。现在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林口出口的外侧，大货车及自小客车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另外一起是国道一号南下 87.8 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也还在一并处理。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或后续，也可以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
1: 汽车常识知多少？
2: 行车知识不可少。
3: 行车法宝 ，Let's go！
0: 行车法宝 ，Let's go！ 今天要跟你说些什么呢？最近天气实在是有够热的，随随便便就给它飙破35度吼。那更何况是非常闷热的汽车车厢里的温度嘞。如果今天你把车停下来，又没有开着冷气的状况吼，其实车内的温度是会快速攀升的。那再加上因为小朋友温度在这个体温的调节能力是比较差，所以国建署特别提醒大家吼，如果你家中有幼童的家长，当你跟小朋友一起出门的时候，千万不要想说啊，我只是下去买个便当而已啊，就把小朋友独留在后座。就算你有开冷气，其实也是蛮危险的，因为只要你不小心疏忽忘记了有这个小朋友在车上没有下车，独留他在车内，其实呢，不管是脱水啊、晕厥啊、中暑这些热伤害，又或者说他的那个心理创伤，其实都是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多哦。在这么热的天气底下，其实会有很多的这个爸爸妈妈可能带着小朋友出门，毕竟也不能把小朋友独留在家里面嘛。就是带小朋友出门之后呢，可能下车就想说，反正我买个便当，小朋友在车里面比较凉。那事实上呢，如果你是把车辆停止，你并没有开冷气，然后呢，在高温的这个艳阳照射之下，你车内又没有任何可以对流的空气的话，每十分钟大概就可以上升5度左右。如果你把车呢长时间的停放在大太阳底下，哇，车内温度是可以高达摄氏60度以上的。好，所以当车内的温度持续提升，那过度出汗会不小心让我们的身体处于脱水的状况，进而引发热伤害。因此真的要特别小心，不要不小心把小朋友留在车上了。那其实呢，如果想要避免不小心把小朋友留在车上呢，有3招可以让大家稍微学习一下。好，第一招叫做下车看后座。有一个好习惯呢，就是你每一次下车之前，你都转头查看，不只查看自己的这个座位有没有东西不小心落在车上，你也可以往后看一下你的后车，就是开启后车门，就是不只是转头。

你还是下车之后直接开一下后车门，再一次检视，绝对没有不小心把不管是你的这个小朋友还是你的毛小孩后给遗忘在车上。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钥匙一定要保管好。当车子停妥之后呢，一定要养成随时上锁的习惯。那钥匙呢，也要放在小朋友没有办法碰到的地方，也要在这个出发之前就跟小朋友哦去教育一下，在车里面呢是不可以玩，就是不可以在平常可能你车停在车库的情况之下，他跑到里面去玩什么躲猫猫之类的，因为这样就很危险，或许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车上。那第三个呢，就是随时留意幼童的行程。当你们家的小朋友呢，不管是什么搭娃娃车没有到啦，或者到这个保姆家啦之类的，都可以随时跟这个教保人员去通个电话，确认一下你的小朋友到底现在人在何方。那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第4项，如果汽车驾驶人对6岁以下或者是需要特别看护的儿童独留在车内的人，是会处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的罚锾，而且在还要上课，还要有4个小时的道交讲习。所以千千万万绝绝对对不要把你亲爱的小朋友或毛小孩独留在你的车上哦。那当然啦，未教的部分也要稍微跟你说一下，有哪些状况属于热伤害勒。不管是体温升高，你的皮肤变得干热变红，或者说心跳加速，或者说比较严重一点，像是你明明很热但是汗就是出不来，你已经头痛了，头晕了，恶心了，呕吐了，甚至有一些神志混乱啊，抽筋啊，昏迷等等，这些全部都是非常严重的热伤害的状态。这时候呢，一定要设法立刻来去降低这个体温，像是赶快把衣服松脱啊，用水来擦拭身体啊，不要用酒精哦。有的人可能会想说，啊，用酒精好像比较凉哎，不行，要用水哈。就不管是用这个毛巾沾水啊，还是这种没有含酒精的湿纸巾都可以，再搭配扇风。那最好可以的呢，就是速速就医哦，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一时间去反映说他到底这个程度到哪里了。所以呢，以上这些就是要提醒大家齁，真的在这个尤其是不确定有没有带小朋友出门的情况齁，就是我们下车之前还是要转头看一下啦，甚至说开个后座检查一下你的车车齁，无论如何就是不要把孩子或毛小孩独留在车上，因为这样子很危险，而且还会吃上罚单哦。咖喱蛋屌屌，这些的马西兰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这是江蕙的歌声。

咖喱丹调调，这是江蕙刮虾，时间来到下午的2:26咯。几个排除消息跟你说一下齁，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 87.8 公里湖口服务区过了之后，内侧车道事故也接获排除。那另外是在国道三号北上 56.3 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内侧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也接获排除完毕咯。至于在台北市区啊，稍早水快往南，不管是在过了泉州街的内侧事故，还是师大路前的内侧事故，目前通通接获排除，尾端已经来到了青年路左右。那另外台北市区稍早在士高往西延吉街上方的事故，根据听众朋友回报齁，是自小客车抛锚啦齁，不是事故。那总而言之，目前北市交控说已经排除，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咯。有时候这些路况资讯齁，还真的是非常仰赖各位在现场看到的听众朋友来回报，因为我们只能就用一些比较像 CCTV 的方式啊，去帮你监控到底发生什么事。但是真的到现场看到的跟我们用 CCTV 看到的可能还是会有小小的落差齁，所以也麻烦朋友，就如果你在路上有发现任何路况，别忘了加入我们守护路况的行列齁，0800-000-123 0800-000-123，这是警广24小时免付费的路况专线。再来提醒的是，目前国道一号还在处理的交通事故，国一北上林口出口外侧大货车及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努力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南下27.7公里，是27.2公里，过了三重的外侧车道有发现掉落绳索，那目前北控说 OK 修丢，正在处理当中。现在还在施工的国道路段也顺便提醒一下齁，包含国道一号目前南下的内坜出口、北上的五股入口、台北出入口匝道都是在进行工程。那另外北上的大叶隧道内侧今天也是有施工作业正在进行的。目前呢受到工程影响齁，在基隆端到基隆交流道平均车速也大约落在67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国道五号今天在北上的头城入口匝道内侧是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

进行。国道二甲西向的镇头出口目前工程也还在进行当中，虽然原本受到工程影响的这个有灰度车流嘛，那目前看了一下哦，车速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呢您经过施工地点就是留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安内就 OK。 等一下我们两点半一起收听新闻，然后再继续帮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情况咯。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名80岁的退休公务员落入了网络爱情诈骗，准备解除4万美元的保单，所幸盐城警营联手戳破谎言，成功阻诈。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盐城区五福四路某银行怀疑有民众遭到诈骗，警方迅速到场了解。80岁林姓老翁是退休公务员，他表示解除保单是因为要整修房子。
3: 解约4万块美金。
4: 四万块美金？
3: 4万多了。
4: 四万块美金也100多万了呢。
3: 对啦，我说我要拿去整修房子，我感觉。
4: 那个我们听太多了啦，你整修房子，来你装潢一下，我跟你讲。
2: 原来林姓老翁遇到网络爱情诈骗，结合假投资诈骗，依对方指示骗行员跟警方说资金用途是房屋装修。高雄市警局盐城分局五福四路派出所钟义修所长说，
5: 警方另发现老翁通讯软体中有名昵称不期而遇的网友，平日以温柔攻势嘘寒问暖取得信任后，诱骗林翁投资高价天租。原警随即对林翁劝说与解析，表示这是假交友的诈骗陷阱，最后林翁才惊觉受骗，当场打消解除保单的念头。
2: 警方联系他的女儿，提醒平时要多加关怀陪伴父亲，避免再次成为诈骗集团觊觎的目标。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全台首创，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独家跨海联名超疗愈卡纳赫拉小动物，一起应援防诈。市长黄伟哲开箱，邀请市民一起防诈，守护台南的甜甜日常。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6: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正式发表全台首创、全国警察机关创举、独家跨海合作的南市警局与卡纳赫拉的小动物防诈宣导企划。警务员李尚如说，
7: 我们花了接近1年的时间，完成了一项全国警察机关首创的热血挑战，独家跨海邀请到大家熟悉的可爱角色卡纳赫拉的小动物，换上我们帅气的台湾警察制服来台南出任务。这场跨国联名真的非常不容易，我们团队在没有任何外包资源状况下，由同仁以日文信件大胆跨海敲门，直接与日本创作者卡纳赫拉老师对接，并在台湾代理商协助下完成陌生的授权工作。
6: 警察同仁们历经长达9个月的跨国沟通与反复打磨，成功将这套国际级的联名宣导完美呈现，推出限量防诈应援组合包，包括质感购物袋、彩色反光手环以及安心防线文件夹和疗愈应援贴纸组。市长黄伟哲也在社群媒体开箱，警察局脸书官方粉丝页即日起同步办理防诈应援组合包限量20组的首播抽奖活动，邀请大家共同加入反诈应援的行列。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想找个地方避暑放松，不妨到山里喝杯好茶。高雄市农业局将在这个周末举办高雄六龟山茶生活节，除了可以品尝在地的山茶、逛市集，还能体验森林茶席亲子活动，邀请民众到六龟来场疗愈身心的慢旅行。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活动今年首度移师六龟区新发国小举办，并结合第五届高雄山茶评鉴，现场规划了50席森林茶席，由茶艺老师现场奉茶，还有特色红茶冰淇淋、手绘茶包 DIY、 在地农产以及美食市集，及总价值10万元的摸彩活动。农业局农村发展

0: 展科科长胡志明说，
1: 希望大家不只是来喝茶，更可以走进山林认识高雄山茶，也结合第五届高雄山茶评鉴，欢迎全国的民众在这个周末来我们六龟喝好茶、泡温泉，享受慢活时光，也用行动支持我们高雄的在地茶农产业。
0: 农业局表示，活动7月18、19号上午10点到下午4点30分，在六龟新发国小举行，欢迎民众利用周末走进山城，在茶香、绿意与温泉陪伴下，好好放松充电。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7到34度，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6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一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3: 劳保局资讯站。
4: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5: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4: 要怎么申请呢？
5: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4: 这么方便呢？
5: 对啊，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4: 嘿，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6: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7: 大家好，我们是跨氏兄弟
8: Crossing，
7: 我是哥哥 CJ，
8: 我是弟弟 C Mike。
7: 网页购物陷阱多，
8: 小心谨慎先查证。

下午来到2:37，快要38分喽。路况部分有没有什么最新的消息呢？来跟你说一下哈。现在在台北市区有看到了北投路二段跟北投捷运站一号出口那个人行道啊交织的地方，号志灯居然不会亮，有点危险哈。目前已经通报处理。那再来呢，要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还在处理的交通事故，这是国道一号往北林口 A 出口，目前外侧车道大货车及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持续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北从桃园到林口平均车速呢是已经降到了40公里以下咯。刚原本想说帮大家看一下有没有办法看到这个事故地点哦，终于被我找到了。好，现在看起来呢，这个事故还是占用了出口匝道的内侧，还有部分的槽化线哦。那他们还在努力的处理当中，所以也提醒朋友，如果你正打算走国道一号往北的林口 A 出口，好，请走这个出口匝道的外侧，因为这个事故车辆呢，目前是已经移到了出口匝道的内侧，正在处理当中。看起来是大货车跟计程车的事故。Cool.

天气很热齁，所以这些这个处理的人员目前都是顶着艳阳在帮大家处理交通事故，所以请朋友经过路段请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通过。那如果您还有发现任何路况或后续都可以随时来报齁，08

0: 那看了路网图啊，现在汐五高架往南的方向，大约堤顶下台后的路段也是均速相对偏慢，现在居然已经呈现了这个红色灯号，车速不到40。如果您知道这个消息以后，都可以跟我们说。那另外国道三号看了一下车型状况，哇哦，好像比较差了耶。目前南下从安坑开到中和，土城开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的均速都大约维持60公里左右喽。至于国道五号，今天往南方向的车子比较多，所以南下的南港系统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都是有实施紧缩移控管制。国道五号目前正在施工的是在北上的头城入口占用内侧车道移动清扫当中。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国道五号的车流是集中在南下的石碇到雪山隧道入口处，平均车速40-60公里左右。那至于省道方面还是一样哦，长期性工程占用台六一往南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同样施工中，请改到台十五线通行。台六六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一路会到118年10月23号。那至于市区的部分呢，目前台北市吼就是要提醒刚刚讲过的北投路二段跟捷运北投站的一号出口交织的地方，因为有看到这个号志灯不亮情形，目前已经通报处理。那另外在台北市的敦叙工商旁边那颗落石也还在处理，管制的是全员路双向，介于东升路到行义路，所以请朋友改到东升路作为替代动线咯。好，任何后续路况也麻烦您了，0800-000-123。
1: 累积了五天的压力，你累了吗？
2: Thank God it's Friday，
1: 为你献上本日疗愈特调 TGIF。
0: TGIF， 欢迎收听。今天帮您准备的是儿童特调，空中邀请到的就是我们儿童精英学院的赵清雅浅浅老师。老师好。
3: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在今年呢，我们浅浅老师啊，用电影的方式带我们说，我们如果跟小朋友一起看电影，可以从中去讨论哪一些点。那今天老师又带来哪一部很棒电影呢？
3: 今天啊，我们要来谈一部非常可爱又梦幻的电影，这叫做《艾米丽的异想世界》。其实我在之前看的时候啊，那时候还是学生时代，我那时候看老半天，我不会形容那种感受，我只知道心里有点闷闷的。可是当我现在再去看的时候，哇，我会有一种心疼感呢。
0: 哦，那到底这部电影，我们如果是以家长带小朋友的状态，我们去观看了这部电影之后，我们可以聊的点有哪些呢？
3: 他会去谈论到的是孩子的内心世界，比方说还有像是情绪压抑，孤单感，甚至在艾米丽的异想世界，既然叫异想世界，其实我们还要谈论到想象力这件事情。
0: 对
3: 对，然后包含的是跟社会互动啊、人际连接啊、原生家庭很多。我们可以看见艾米丽小时候她是没有什么朋友的
0: 哦，
3: 然后甚至因为她的原生家庭给予她过度的保护，然后所以她很多时候她不知道怎么样跟人家互动，
0: 是
3: 再加上她的父母的教育，所以导致他已经习惯了属于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因为他已经很少有一种情感的连结了。
0: 对，
3: 我们可能会看到在艾米丽他的世界当中，他都是偷偷在观察，可是他其实是会伸出援手去帮助别人的，也会透过用一些幻想然后去填补他的一些孤单，
0: 内心的空虚寂寞。
3: 是，其实我觉得在反映到我们的亚洲的家庭来说好了，有一种类型的小朋友其实家长会蛮喜欢的。
0: 什么类型？
3: 就是属于那一种很乖的孩子。
0: 哦，当然啦、啊、好管教。
3: 艾米丽其实在这部电影当中，你不会看到她是非常皮的。
0: 对，
3: 你会发现她好安静哦、喔、但是她的很多的想象空间都是在他的脑海里，
0: 对对对，并没有表现出来。
3: 没有没有、可是太乖的孩子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模式呢？这时候想先问一下米娅，
0: 好，
3: 你小时候你觉得你是一个怎么样的小孩？
0: 如果要说乖跟不乖或皮啦，我自己是觉得我是属于乖的孩子
3: 哦，
0: 就是小时候其实我的个

0: 性呢是真的是非常害羞，虽然现在一点都感觉不出来，这是被训练来的。我小时候真的害羞到只要有任何连亲戚来哦，我都是躲在我妈妈的脚后面，我不敢叫人的，然后只敢这样偷看一下，偷看一下是谁是谁这样。
1: 哇哦，嗯，如果这样来讲的话，小时候的 Mia 会表达情感的吗？嗯，表达你的需求吗？
0: 其实不太会，而且我会觉得说，就是爸爸妈妈说我要干嘛我就干嘛，我不会去反驳他们，或者说去反问他们为什么，不会哦。
1: 嗯，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太乖的小孩是有很多的原因，嗯，那有些时候是原生家庭，嗯，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特质，因为毕竟我们也有教过一些孩子，他本身特质就很乖，
0: 对，
1: 他其实就是
2: 温驯的人，
1: 对，就是你就会觉得他好温和哦。可是这类型的孩子其实有一些共同点的，嗯，其实他们比较不敢去表达他们的需求，哦，甚至他们会怕麻烦别人，他某种程度他是不敢做自己的，因为他会有一种想法，就是我不想要造成别人的困扰，嗯，哦，大部分的人看到这类型孩子都会说这孩子很贴心。
0: 哇塞，这个形容词我从小听到大，
1: 对，嗯，但是我们有没有去思考过孩子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0: 我自己都没有思考我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1: 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好，比方说这孩子他有可能是讨好，
0: 啊，对对对，
1: 他很怕冲突，嗯，他怕大人生气怎么办，嗯，那这个时候的他其实就会像萨提尔当中讲的冰山理论，
0: 冰山理论，
1: 我们看到的是他的表层，就是乖乖的。可是我们不会知道他内心世界的他，内心底层的他，他到底藏了多少。
0: 好，那讲到这里呢，我们先卖个关子，来提醒一下路况。现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在林口 A 出口的外侧车道，那个大货车自小客车事故呢，是已经移到了出口匝道的内侧，以及槽化线上面正在处理当中。那哦，就在刚刚我看 CCTV 吼，现在他们已经开走了。好，所以现在这个事故应该是只剩下最后收尾阶段，后方的驾驶朋友现在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喽。那另外要提醒国道一，省道台62线在东向的9公里。暖暖前的位置内侧车道有连接车自撞的事故，那因为这起事故的状况现在好像有人说他是在冒烟，有点危险，状况已经通报处理。那再来呢，要提醒的是在桃园市大园区的民生路，说是右转民族路的地方有一台砂石车，这个车号的末两码是93的驾驶朋友，你沿途在漏砂，有点危险。那这个状况呢，我们目前一并通报当中，也请我们驾驶朋友经过务必小心，这是在桃园市大园区的民生路要右转民族路的地方，现在呢是有这个我看看沿途渗漏砂石的状况正在处理当中的哦。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把芊芊老师请到这个现场来告诉大家有关于刚刚有说到那个冰山理论。多的那种影视作品也会去演绎，就是说有的小朋友他可能以前小时候或许受到一些什么压抑之类的，所以他有很多他是不愿意表达出来，但是其实是他有很多的怒火啦，很多的悲伤藏在里面，所以以至于他长大可能会有点行为偏差。
1: 是，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是表面上的艾米莉他是一个很安静很温柔，甚至有点古怪。
0: 嗯，对。
1: 可是冰山底下呢，他是一份孤单。嗯，他甚至是害怕被拒绝。
0: 是，
1: 他其实还包含是渴望被理解。嗯哼，所以这个时候他内心是非常压抑的哦。他怎么样去刷他的存在感？我没有刷存在感，有点
0: 。但我觉得这个词非常的精辟耶，
1: 是，
0: 嗯，因为对于很多尤其是乖乖的小朋友啊，
1: 对，
0: 他其实也想要被关注到，但是他也很怕去影响到整个的状态，
1: 是，
0: 所以他其实也很着急，想说我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让别人看到见我呢？这样子
1: 是，所以艾米莉会做一件事情，叫做帮助别人。哦，因为帮助别人的同时，其实底层就是我希望
0: 被表扬，
1: 对，我被看见，我被认同，所以说他也许不会直接去表达他的需求，可是他会希望透过用帮助别人的方式，然后让大家看见他。可是这个会有一个问题哦，嗯，如果今天他是这种心态思维在做帮助，那当大家没有看见他，他会转为内耗。他就会觉得为什么
0: 我都帮助你了，你怎么都不感

0: 借我。
1: 可是这样一个内耗，它还包含是索取，嗯，因为他心里就会想说，我都做了那么多，嗯，哼哼，那你为什么还是没有看见？为什么你不会说谢谢？嗯，难道就是他的那一份自我的认同，其实都有很多的打架在、矛盾在？对，所以我们可能要去关心一下这类型的小孩。嗯，因为其实说真的，我们在面对孩子的时候，太乖的小孩，我其实会花更多心思；那种太皮的小孩，只能说他们就聪明啊。但他们有他们的行为部分是可能要去聊一聊的。嗯哼哼，但是太乖的小孩，他什么都闷住的时候，
0: 闷葫芦的那一种，
1: 哇，那反而是更需要好好去关心。
0: 对
1: 对，所以说这类型的小朋友，他们从小在学习的是如何满足别人，欸，不是他对于他自己。所以说我今天在看艾米莉的异想世界，当然我们还会有下一集，就是聊从不同的角度去切入艾米莉。
0: OK，
1: 我会给家长一些建议哦，因为当这类型的小朋友，他总是偏向到最后是属于讨好别人，
0: 就是牺牲自己成就大家，
1: 他会去没有界限的，是，然后甚至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嗯哼哼，这些全部就是在一点一滴过程当中累积出来的，所以我们的家长可以怎么做呢？嗯，其实我们不要只是称赞孩子乖，嗯哼，当孩子说他不要，我不要的时候，那不一定是叛逆，嗯，他也许在表达的是他在建立他自我。
0: 没错，嗯，
1: 我们要问的是，孩子你开心吗？
0: 哇，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是现在很多爸妈会开始慢慢关注的点了。嗯，
1: 有的时候孩子的乖，他也许压抑了很多他的不开心，
0: 对，
1: 但是他不需要让父母担心，所以他选择压抑他自己。嗯，可是他也不知道，也许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嗯嗯，哦，所以说很多时候是要家长多一份心力去关注我们的孩子。
0: 没错，所以我们这个爸爸妈妈们，如果你有发现说，哎，家里的小朋友他是属于这种贴心款的，哈，太乖款的，或许这一部电影呢，你可以跟他一起看，然后看完之后一起聊一聊，然后再聊到你家小孩的身上，哈，增加你们之间这个亲子互动。
1: 是，亲子在看的时候啊，家长可以问小孩，你对于哪个情节你是最有印象？为什么？哦，因为我们给他一个很大的范围的时候啊，如果我们说，哎，你觉得这部电影怎么样？还是会还不错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对，但是孩子在看一些点的时候，他可能会投射到他自己身上
0: 有感触的地方。
1: 对，问的时候小朋友会讲更多。
0: 对，
1: 嗯，所以说不管是透过用电影，或者是我们之前谈论到绘本，嗯，其实都是在帮助孩子再去更加的去看他自己，然后甚至去学习表达。
0: 没错，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赵清扬老师呢，就是用这个艾米莉的异想世界这部电影呢，带出它里面其实有好多好多可以去聊的部分。那当然小朋友呢，这个管教方式千百种，教育方式也是千百种，找到最适合他，然后他也最舒服的状态才是最好的嘛。
1: 是的，其实呢，有些孩子不是没有情绪，只是他们太早学会了压抑。在看孩子的行为，我们要好好的去理解，这是他的表层，是我们看得见的冰山，还是底层我们没有看见的？
0: 对，我们要去找出底层的那些冰山，到底有哪些原因造成他会有这种后果。
1: 是，
0: 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赵清扬芊芊老师，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下午2:53，今天呢一样是用电影后来点出一些可能亲子沟通上面可以去实现的地方，或者说可以去关注的地方，也希望这些呢可以成为你未来在跟小朋友在进行相关的，不管是沟通也好，还是跟他相处上面齁，可以有一些些改变的地方哦。下午2:54了，路况部分也更新一下后，在国道3号原本北上，哦，这刚刚讲过了，56.3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内侧事故排除。那但是刚刚北上的51.8公里三鹰前的内侧车道又发生2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省道台64往东10.9公里过了5股1也有发生碰撞事故，目前北分局正在处理当中。那驾驶朋友如果经过也可以帮我们看一下事故是占用哪一个车道，几台什么 么样车种的事故这些细节。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到圆山上方目前车子有点多，后驾驶朋友考虑行车动线咯。省道台61线在南下83公里，稍早有听众朋友说这大概在香山路段靠近这个长兴街228巷的巷口，沿线大约1到2公里左右。

我都有看到内侧车道有泄露一些沥青的状况。哦，这个是在路上的散落物，请朋友行经台61线往南的方向，大约83到84公里左右都要留意，内侧车道有沥青散落，目前通报当中。再来，国道5号往北，原本头城入口的内侧移动清扫结束，换成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出口进行内侧车道的移动性清扫作业。这个沟通的方向，或许就是新的方向。周华健的歌声。

这是来自于周华健的歌声《新的方向》，时间下午的2:58。来继续提醒一下路况吼，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林口 A 出口的事故确定已经完全排除。国道部分呢，还要留意的是，目前国三北上51.8公里三英前的内侧两台车事故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台65线往南土城接国三，现在车子还是有点多等一下，我们准备3点整点对时，路况中心会帮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现况，也提醒台六四朋友，东向10.9公里过了五股一事故还在处理当中。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到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48.5公里，三义前在外路间有抛锚车，南下306到307公里之间过了麻豆，有塑胶水桶掉落在内线车道。继续往南，在高科出口匝道的事故目前是占用路肩脱掉当中。国道一号北上331.1公里，仁德系统前在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先前占用内线跟槽化线的大货车和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端，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51.8公里，三鹰前在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83公里，过了内湖平交匝道，在内线车道有沥青散落。台62线东向的9公里，暖暖前在内线车道有连接车自撞事故。台64线东向的10.9公里，过了5股1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留意。最新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51.8公里，三鹰前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文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1895年，台湾风雨飘摇，吴汤兴于家人家业与信念之间做出艰难抉择，临危受命出任台湾一名统领，承担保卫家乡土地的重任。回顾历史，吴汤兴于6月10号在家乡铜锣天后宫广场率领乡勇起义，于大湖口首度与日军交战，其后因敌我兵力悬殊，盟友接连牺牲，军队粮饷中断，战局日益不利。然而吴汤兴与徐湘等人仍怀抱不屈意志，南撤续战，盼望台湾重见天光。8月28号的清晨，日军发动侵台战争中最为激烈的战役，以15000兵力进攻驻守八卦山的台湾民兵，死伤超过1000人。吴汤兴、吴鹏年相继殉难，吴汤兴之妻黄贤妹也绝食殉节。吴汤兴等先烈以生命捍卫信念，展现无悔抉择与不屈精神，留下台湾历史上。

0: 上不可磨灭的一页。客委会主委谷秀菲表示，台湾的可贵来自于无数土地人民以血泪换来的牺牲与奉献，历史的珍贵在于前人传承的精神得以延续。今年推出2026年精致客家大戏《铜锣响起时》，希望留下台湾历史上不可抹灭的一页。
1: 客家的传统戏曲是表现出客家文化很重要的表征之一哈。那透过戏曲表现的内容，让国人来认识客家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途径。那内容呢，又是关于我们客家的历史的阐述哈。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阶段哈。所以看戏有两个重点，一个是看戏的内容。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看戏的专业，比方说曲牌、曲调以及它的身段等等哈。所以只要进到这个剧场，可以透过传统戏曲来认识客家的艺术文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我们希望邀请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进剧场来看我们的《铜锣响起时》，今年是时隔20年之后再一次演出，以吴汤兴为主的历史剧是非常的精彩。其实它除了是历史剧以外，也是我们很重要的过去一段真实发生的事情，也就在我们现场周边所以离我们不远。那也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很重要的史料史材之一。
0: 荣兴客家采茶剧团创办人暨艺术总监郑荣兴指出，20年前与20年后演吴汤兴故事的不同之处在于，当年的角度是从1895年的整体局势来看吴汤兴。而20年后的今天，由于已先后演出过江少祖与徐湘的故事，这次重点除了战争场面，更核心的是表达吴汤兴的内心感受，
2: 表达他一个文人，为什么，他是怎么思想的，他是怎么样，愿意来保家卫国？当然，重点是在于说，如果没有国，当然就不会有家。他今天就是为了这个国，为了要家，当然就是先，就是为了这个国嘛。所以他们，这么样子愿意去，投入这个抗战啊。那当然这里面，也要表达我们客家人的应景精神啊。
0: 导演胡成宇表示，本剧从人物内在情感与生命抉择切入，透过投影、灯光与舞台调度，展现吴汤兴回望人生的抉择独白。母亲吴秋妹与妻子黄贤妹对吴汤兴血染出征的恐惧、踌躇到支持。本剧以客家戏传统唱腔为主，依人物与剧情需要融入乱弹戏与歌子戏唱腔，呈现出多元声腔特色。音乐部分则多改编自客家八音，并配合抗日史诗情境，加入大鼓与泰莱罗等元素，强化整体氛围，使演出更具层次与张力。2026客家大戏《铜锣响起时》在全台8县市巡回演出，藉由传统戏曲追念客家及各族群先烈为台湾的付出、牺牲与守护。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路口是最危险的地方，有人赶时间开太快，有人看手机没看路，交通状况往往就是这样发生的。就算再急，也不能忽略行人安全。提醒所有驾驶人，行经路口请减速慢行，多看一眼，观察周围，确认安全再通过。
4: 多看这一眼，你可能还会发现路边的风景比你想的美，过往的行人也礼貌地向你打招呼，一天的心情都会变好。遵守交通规则会让你的人生变得更有光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开车出游务必事先做好万全的车况检查，旅途中如果遇到车辆故障或抛锚，千万不要慌张，记得打开警示双黄灯，尽量将车辆路肩停放，并且拨打1968请求专业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3:11喽，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启动，来继续补充路况。先讲排除的，稍早在新北市林口地区的仁爱路双向，从全新路到仁义路93巷的工程，就在刚刚听众说提早收工，原本到8点，现在呢是已经收工完工啦。现在还需要留意的国道情形呢，也帮大家稍微汇整一下齁。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国道的车流瓶颈点，包含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内湖开到台北，还有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的内坜到平镇系统，还有呢南下的竹北到新竹，车速通通不到60。北上部分从新竹开到竹北，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台北到内湖，目前平均车速大约都是40-60公里左右。那么在国道一号现在工程也是颇多，包含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内坜出口工程进行中，国道一号北上不管是在五股入口还是台北的出入口匝道，目前工程也还在施作。那再来还要提醒的呢是国道一号的高架，请问一下在西武高架南下梯顶下台澳路段有什么特殊情形吗？目前均速不到40哦。那国道三号的朋友啊，目前如果你是行驶在南下的新店到中和、土城到树林，或者是北上的大溪到三鹰，目前都比较辛苦，平均车速大约60公里左右，单纯车多。有一个没那么单纯的时候，在国道三号往北，原本51.8公里三鹰前的内侧车道事故才刚排除，所以目前应该是还在疏解消化当中啦。那国道五号的朋友呢，目前南下依旧车都不好走咯，尤其是在南下的石碇到雪山隧道入口处，均速还是不到40，请朋友务必保持安全车距。目前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头城出口内侧有移动性的清扫队伍正在进行工程当中，那原本在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入口的内侧工程倒是结束了。那再来呢还要关心的就是我们东西向的国道二号，目前国道二号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往东的方向在大竹到机场系统均速不到60，东向的莺歌系统前的位置均速也是相对偏慢哦，目前已经达到了26公里左右，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特殊情势哦。如果您知道这个车多不好走的原因，可以随时跟我们说0800000123。国道二甲目前西向钻头出口的工程还在进行，那目前看起来没怎么影响车流，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省道方面呢，要提醒台61朋友齁，今天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依旧施工封闭，请改到台15线通行。台61线另外要提醒的是，有看到砂石散落在南下大约 82.5 公里内湖平交匝道的内侧车道，目前公务段人员已经修掉派员处理咯。省道台62东向9公里，在暖暖前的内侧一台连接车自撞而且冒烟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台64则是东向10.9公里，过了5股1有发生了碰撞事故在处理当中。

神道台六六长期工程占用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中，今天朝九晚六的工程还在封闭主线车道施工哦。至于市区的部分，在台北市要特别提醒，目前忠孝东路二段跟临沂街口的号志灯坏掉了，正在闪灯当中。然后呢，是在我看看还有哪里是比较特别的，在台北市的北投路二段跟捷运北投站的一号出口的人行道，目前这边的号志灯也是不会亮，都已经通报处理。至于在敦叙工商旁边的落石也还在处理当中，新工处目前是管制了全员路双向，介于东升路到行义路正在处理落实，所以如果你原本呢是打算要走台北市的那个全员路的话呢，要先改道哦，今天要走东升路通行。好，就在刚刚省道台六四往东的是公里五排除，大家现在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了。那当然啦，如果您在路上好发现任何路况后续，都可以随时来告诉我们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来听品冠的歌声，这首歌叫做《等你的心》。

你的心，这是来自于品冠的歌声。提醒一下，目前国道五号往南方向车流还是颇大的，所以国道五号的南下，包含南港系统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都是采取紧缩移控。另外，省道台六四有好多听众朋友都发现喽，东向 7.7 公里过了观音山路段内侧车道，有一块好像是那种交通告示牌掉在路上了，而且它掉在内侧的快车道，所以好多车都闪来闪去。

0: 好危险。行经台六四，如果你快要到了东向7.7公里，过了观音山交流道，请留意内侧车道目前有一个铁板掉落，已经通报处理，后续的消息也麻烦您随时来电警网补充了，0800-000-123。
1: 交通 Easy Go，
2: 安全一定有。
1: 欢迎收听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与警广联合制播《新北交安快易通》。
0: 新北交安快易通，今天在空中要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来自于我们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廖玉如警务员，警务员您好。
3: 嗨，大家好，主持人好。
0: 今天呢，我们警务员要为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最近的这个交通新制，还有我们暑假期间要多加留意的事情。那先讲一下新制的部分，最近有什么新的变化是大家一定要知道的嘞？
3: 我们近期交通新制上路，最主要的就是无照驾驶相关的规定有更加严格哦。那我们近年发现交通事故无照驾驶肇事的比例明显高于一般的驾驶人，尤其是年轻族群跟累犯案件更容易造成重大的事故，因此我们修法加重处罚，希望提高违规成本，降低无照驾驶的情形。
0: 是，
3: 那我们累犯加重处罚的话，现在是可以最高处以新台币36,000元，然后如果明知道对方没有驾驶执照，仍然将车辆借给他行驶的话，车主可能同样依法受罚哦。
0: 嗯，
3: 那提醒大家哦，许多民众会误以为忘记带驾照跟没有驾照是一样的状况，其实两者是完全不同的。
0: 嗯，
3: 警方执法的时候会依据实际的驾驶资格认定。
0: 嗯，
3: 如果呢你是未取得驾驶执照或是驾照遭吊扣吊销仍然驾车，都是属于无照驾驶的状况，那裁罚也会依相关规定办理。
0: 哦，所以有的人可能误以为无照只是忘记带就叫做无照，或者说呢他其实只是可能因为这个吊销啊吊扣的状况所以没有带，但其实这些全部都是会被纳入裁罚的标准。哦，这个真的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好，那除了这个新制是需要特别留意的，那再来我们暑假期间其实还是有很多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地方吗？
3: 对啊，那我们暑假期间哦，有一些年轻人就是刚满成年或是放暑假刚取得驾照，可能会借家里的机车或汽车外出，那记得一定要取得合法的驾照，然后不要抱持侥幸的心态。那另外呢，我们在警察机关在暑假期间会针对一些交通执法部分做加强取缔哦，例如无照驾驶、酒后驾车、毒驾，然后危险驾车、闯红灯、超速及未礼让行人等重大违规哦，都是列为加强取缔的项目。那警察执法呢，并不是以开罚为目的，而是提醒民众要遵守交通规则，降低事故的发生。那也呼吁民众不要相信一些网络流传的错误讯息哦，例如说什么晚上比较不会被拦查，或是巷道比较不会被取缔，而心存侥幸哦。我们警察都是依法去执行的，只要有违规都可以依法告发的哦。
0: 嗯哼哼，所以这个网络上的谣言真的不可信哦。那最主要也是希望大家真的安全驾驶是摆在第一位的。好，那除了这些需要留意的这个交通资讯之外呢，再来就是最近好像有一个比较大型的活动要举办哦，在九份地区是吗？
3: 是，
0: 嗯，
3: 那本周六7月18开始到8月17，九份有举办一个红灯笼祭。那它是在每天晚上的6点到10点做点灯。那预估假日期间将会吸引大量的游客哦。那因为呢，九份的山区因为道路狭窄，停车空间有限，那我们建议民众多利用台铁转乘公车前往，可减少塞车跟停车等待时间。那如果您要自行开车的话哦，请依照现场交通疏导跟停车指引，不要违规停车，以免影响交通遭取缔或脱掉。
0: 嗯，
3: 那警方也会依照现场的人车流状况，机动调整交通疏导措施，请民众配合警方及移交的指挥。
0: 是因为九份地区本来就是假日吼，容易会车多人多的地方，再加上7月18，也就是从明天开始到8月17号，每天都会有举办这个红灯笼祭啦。那当然会拍出很美的照片，人就会更多一点吼，所以一定要请大家配合我们现场的人员指挥。那另外就是建议大家搭台铁到瑞芳车站，然后直接转公车上去，

0: 真的很方便，不要自己开车，因为这边上面这个山路很窄，然后停车空间也是非常有限的。好，那最后的最后呢，我们的警务员还有没有什么要再提醒听众朋友的地方呢？
1: 好，那我们最后提醒哦，就是交通性质上路之后，无照驾驶跟将车辆借给无照者的这些违规成本都提高了，那希望大家要共同遵守交通法规，不要心存侥幸。
0: 嗯，
1: 那另外呢，因为暑假期间呢，亲子出游增加，人潮非常的多，那前往一些九份啊或是其他的热门景点，可以先查即时路况，提早规划行程，那可以的话就多利用大众运输，并遵守交通规则，配合警方的交通疏导。
0: 嗯，
1: 那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警大队将持续守护道路交通安全，也祝福所有听警广的听众朋友暑假出游平安，行车顺利，谢谢大家。
0: 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新北交大的 廖玉如警务员后在空中的这个温馨提醒，谢谢您。
1: 谢谢
0: 谢谢，拜拜。来听歌，这是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张悬的歌声叫做《亲爱的》。等一下，我们准备三点半来收听新闻。

他是近期呢，就是从这个乐坛原本以张悬的身份告别之后，又以自己的这个本名哦安普作为艺名，再一次回到歌坛。以前大家都熟知的张悬，现在叫做安普。那这首歌曲就是《亲爱的》。等一下，我们三点半要来收听新闻，那边提醒一下哦，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路段，还有谢武高架路段，有听众朋友说，哎，路灯没有关呢。好，修掉，我们目前在处理当中。省道台62东向9公里，原本在暖暖前的那一侧连接车自撞事故排除喽。台64东向 10.9 公里过五股一的事故，目前也接获排除的消息。

0: 景广新闻。
1: 美股收黑，费城半导体指数重挫 4.29%， 台股今天跌破43000点，中场指数下跌2953点，以42671点作收，跌幅 6.47%， 创下台股盘中及收盘史上最大跌点记录。维尼的报道。
2: 美股四大指数周四全面收黑，费半指数暴跌 4%， 创五月下旬以来新低。市场担忧科技巨头对 AI 的庞大资本支出无法带来相应回报，加上 Google 延后更新 Gemini， 引发晶片股全面血洗。而尽管台积电第二季财报极为亮眼，但 ADR 不涨反跌，导致台股市场涌现恐慌性停损卖压，大盘最低重挫2000点，失守44000点大关。记忆体与被动元件族群惨遭清洗。分析师陈立伟说，
3: 外资已经连续10天是卖超台股，那外资的期货空单还是居高不下，有到84000多口，可以说在筹码的一个卖压之下，台股走势是相当的一个比较沉重。那后续来讲的话，可能会在季线附近这边做一个游走跟整理。
2: 分析师指出，全球市场关注大厂的 AI 投资何时兑现，高估值疑虑引发科技股修正期，但 AI 需求强劲，以及台湾经济成长率不断上修，台股基本面依然看好。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前姓男子遭中国大陆村长吸收，企图拉拢退伍军人在台发展组织，因为遭到拒绝没有成功，高雄高分院依违反国安法判刑3年2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必须入狱。吕明宗的报道。
4: 具有黑帮背景的前姓男子10年前因为经商关系频繁往返大陆地区洽谈生意，因而结识在厦门担任村长的男子。对方允诺协助刺探军机和回台发展组织将会给予一定的金钱报酬。前姓男子随后接触曾任军防部战车营排长的退役军官，希望借由他取得识别证和军队的资料，并协助拉拢现役军人在台发展组织。由于这名退役军官拒绝而未遂。接到获报，将男子逮获，依法提起公诉。高雄高分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合议庭痛斥他无视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只为了获取对岸村长提供报酬小利而犯案。如果成功的话，将对军中士气和我国军事部署状况产生严重的影响，足以对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造成实质危害。不过考量他始终认罪，加上犯行未遂，没有得到任何报酬，依违反国安法为大陆地区发展组织未遂罪判刑3年2个月，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云林检警在速枪专案期间共查获10名犯嫌，查扣10把具杀伤力的非法枪械，成果丰硕。施兴凯的报道。
5: 云林检警全体总动员，展开缉毒、打诈、扫黑、速枪等4大铁腕行动。其中台西分局员警日前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可疑车辆，上前盘查时驾驶拒绝配合并驾车逃逸，警方开了7枪，1小时内顺利将涉案2名男子逮捕，当场查获4支改造枪支。另外刑警大队侦二队、斗南分局、湖尾分局也都各有斩获。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杨志生说，
6: 本局执行115年打击黑金枪毒诈专案，速枪查获10人，查扣10把非法枪支，缉毒取缔毒驾案件43件，查获各类药头26人，毒品分装厂5处，私用及持有毒品84人，打诈侦破诈欺集团53团，297人，查�扣不法所得2亿6600万余元，扫荡黑帮6件86人。
5: 局长黄富春表示，警方绝对是遇案就打，除恶务尽，绝不收手，将全面斩断黑帮与诈团的共生链，也呼吁民众若发现可疑，请立即向警方检举，共同建构安全的社区防护网。警广记者施兴凯云林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

家好，我是桃子 A1J， 让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型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3:36，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电米娅节目，挂起米娅继续补充路况。先讲排除的消息，原本在国道一号有朋友行经南下的圆山路段，还有细武高架路段，发现那个路灯没有关吼。那现在北空说放心，吼这个状况已经把它解除了，大家可以安心通过。那再来要提醒的是，刚刚在国道五号南下的4.3公里，过了石碇的内侧，发生3台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台北市的石牌路往西跟立农街口目前也有发生碰撞事故，受事故影响，目前后方尾端已经回堵到了天母溪喽。那另外还要提醒朋友，台64那个踏到 T 帮的所在，有点不对。原本呢，听众朋友是说在东向看到，那后来听众朋友又来电更正了一下方向，正确的位置是在台64西向的 7.7 公里，也就是观音山前的位置。内侧车道有一个像是交通告示牌的那种铁板掉在了路上，目前很多车继续闪避，那我们已经也通报给公务段人员，他们也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也请后方驾驶朋友一定要小心避开咯。现在以国道的来讲呢，还在施工的地方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内坜出口，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目前五股入口、台北出入口匝道以及北上的大叶隧道内侧都是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五号则是在南下头城出口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占用内侧车道，国二甲西向圳头出口的工程还在进行，但是车流已经没有受影响了。至于车子比较多的地方，现在是出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以及北上的新竹到竹北，目前单纯车速比较缓慢，不到40，单纯车多。国道三号则是南下安坑中和路段，单纯车子比较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从石碇开到雪山隧道入口处，要保持耐心，因为均速不到40。今天外头天色其实还是蛮亮的啦，所以还是要提醒朋友齁，尤其如果你要行经隧道或地下道，你的车头大灯一定要先给它点亮打开，这样你的前途才会大放光明，然后别人才看得见你哟。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欢迎光临，快下班了 bar。 今天呢，在空中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于这个心灵系列的歌曲，让大家听完之后总觉得好像心里充满了一种能量，充满了福气的感觉。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推荐的这个歌曲呢，风格还蛮多变的，那我们就一一来为大家献上本日的这个

心灵特调喽。首先要带给大家的是 Hockey 啦，这是高尚鹏跟方怡萍的歌声。

OK 啦，这是高向鹏跟方怡平的歌声。我自己是觉得说，有的时候呢，笑容真的是会有力量的。当你笑嗨嗨的时候，你的命运就会顺顺顺啦。看看路况有没有损损损。稍早台北市啊，在石牌路往西跟立农街口的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咯。那另外呢，刚刚国道一号在北上 96.2 公里新竹 B 前的内侧车道，说是有看到一个这个断落的树枝，然后呢听众朋友形容的非常的贴切齁，他说这个树枝有多大，大概是跟一个成人一样大齁，就像一个人挡在那里，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小心哦，这根树枝这个快要到树干等级了吧。国道一号北上96.2 公里，目前在新竹 B 前的内侧车道有一根大概跟成人一样大根的这个树枝掉在路上哦。再来持续关注一下路况齁，目前在国道一号车速低于40路段是在南下内湖开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单纯车子比较多，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国三南下从新店开到中和，还有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目前同样是红通通一片齁，车速不到40公里。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欸，今天呢因为宜兰分台的主持人刚好有事请假了，所以呢今天连宜兰分台的听众朋友也一并的加入我们大米粉帝国，但是宜兰的路况好像相对起来没有被通报的很多，所以如果我们宜兰的朋友你有发现路况也可以随时通报啦，米娅这边会一并来帮你补充咯。

外台北市的市高往西目前全线车子比较多，驾驶朋友可能还是要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接下来听歌，这首歌曲也是非常经典的作品，王菲的歌声，但愿人长久。

这是王菲的歌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好，没有后面那一句呢，是那个水调歌头的词啦。来，路况部分更新一下齁，国道一号往南方向 58.8 公里，在中立转接道前，中间两个车道目前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的 17.9 公里，在福德隧道前的外侧路间，现在看到了有大货车齁，两台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在处理。国三南下100公里，在新竹系统前请留意外侧车道，记得大石头大颗的石头掉在路上。省道台64原本东向7点

7公里，在过了观音山内侧车道的铁板，感谢北分局回报，现在已经排除。台北市石高往西目前依旧全线车多，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记得要先改道喽。另外也提醒一下，国一往北96.2公里，在新竹B前的内侧车道，超大根的树枝，有点像树干的树枝，目前还没有排除。国五的南下4.3公里，过了石碇的内侧车道，三台车的事故目前依旧处理中。那另外呢，也帮大家稍微更新一下有关于这个万里溪部分堰塞湖的这个最新的情形哦。目前呢，中兴还有建英桥以及万里溪桥都是管制通行，西宝大桥则是完全封闭。至于在万荣村跟凤林镇的保全户，目前是已经疏散，合计超过200人了。那虽然啦，目前这个万里溪堰塞湖的溢流情形可能会延后推迟到大概5点钟左右，但是林保署还是会持续帮大家监控，希望把伤害降到最低。所以如果你有亲朋好友就是在那附近的话，还是要提醒一下他哦。多想随遇而安，这首歌曲来自于白安的歌声。随遇而安很重要，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些天灾啊是无法预测的，所以呢，能做好最好的准备就要先做好准备咯。

这是白安的歌，白安的歌声，这首歌叫做《多想随遇而安》。目前西武高架往南方向堤顶路段的均速有点缓慢呢，平均不到20公里。请问有什么特殊情形吗？如果是车阵前方的朋友，麻烦帮我们回报一下0800000123，有发现状况告诉我们吧。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44.5公里过林口 B， 目前内侧车道有绑带掉落，已经通报了。国道三号原本南下17.9公里，在福德隧道前外侧路间的三台车事故，目前接获排除。今天的节目最后想要送给你的是来自于四个朋友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因为有你，因为有你我们就可以度过美好的周末时光。我们就下礼拜一下午1点继续空中见。这首歌曲呢，我们听众朋友说，哎呀，他好想要用这首歌曲来迎接 Lucas。 OK， 你的愿望我收到了，也帮你达成咯。

0: 中咯。我们在人生啊，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First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1: 各位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44.5公里过了林口 B， 在内线车道有绑带掉落，南下的58.8公里中立转接道前两台自小货车的事故占用中间两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南下的鹿竹到高科，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00公里，在新竹系统前外线车道有大石头掉落。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25公里过了苑里，在内线车道有遮光板掉落。台74线西向的34公里过了草湖，这边的小货车抛锚情形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李太，你家用电热水器不会很耗电吗？
1: 整天开着一直加热保温，当然耗电啊。我们家啊，会依照人数和热水用量，选择有节能标章的电热水器购买。
0: 哦，
1: 还有水温设定也要随着气温调整哦。
0: 哇，李太，你这是勤俭持家的第一名。
1: 再教你一招，就是洗澡时尽量用淋浴代替泡澡，减少热水用量，这样也能有效节电哦。
0: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2: 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暑假最精彩的生日来喽！2026罗东艺术节天马行空，7月11到8月2号在罗东中山公园盛大登场，有波卡萨马戏团精彩演出，毛毛虫文创主题公园，文创市集，手作 DIY， 搭观巴游罗东及艺术彩街带游行。今年夏天一起来罗东，天马行空放暑假哦！
3: 详情请上罗东镇观光发展所脸书查询。

0: 金广宜兰台 FM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101.3守护你。

0: 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刘浩一，
2: 喵。

0: 精神，没吃饱啊，你们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礼拜三人呢？
1: I'm ready!

好，下午的4:06，欢迎大家在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礼貌赞助来节目，我是李茂山。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国五的部分哦。国五在这个南下的状况呢，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目前是有入口匝道移控的哟。南下的部分呢，车潮非常非常的明显哦。目前在南港系统到石碇这个区间，平均车速是不到20公里的哦。那一路要到出了雪山隧道之后呢，这个速度有比较大幅度的改善，不然的话，从南港系统到头城这边，整段的速度大约都在50公里上下。北向的部分一样有出现车潮，这个是在雪山隧道里的平均车速，目前也是不到50公里嘛。南下的部分是发生什么事？怎么人车会这么多嘞？稍早呢是在这个南下的4.3公里过石碇交流道的内侧，有3台应该是自小客车的意外事故哦，所以应该是受到了事故的影响，所以有回堵的情形出现。那北上的部分目前是没有看到，应该是单纯车多啦，就是暑假期间没有分平假日了，每天下午的时间点呢，北上的车潮都会出现。有任何的道路状况，也欢迎您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那个播路况播到那个说危言耸听这一句都有点尴尬哈，我没有危言耸听哈，就是把实际的状况跟大家做说明。昨天我终于把我们家的那个大力神杯拼完了，好，终于有赶在世界杯决赛之前把它拼完，不然的话在之后蛮尴尬的。这一届的那个2026美加墨世界杯呢，已经确定了决赛跟季军战的队伍。好，那季军战呢是法国对上英格兰，会在星期天的应该是清晨吧，好，清晨5点开踢。那决赛呢则是在7月20号星期一的凌晨3点。好，我原本想说，会不会到了星期五，然后有哪些地方哦会架大荧幕哦？结果到现在也没有呢。我老公没有什么乡镇市公所要架大荧幕给我们看这样子哈。好啦，有路况再告诉我们警广了。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张柏芝，嘿，很久没有听到他唱歌了，来听到这首歌叫做《长大的那天》。

0: 假喽，
1: 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2: 不论是和同学出去旅游，或是运动打球，
3: 都要记得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
1: 避免在炎炎夏日中暑喽。大家好，我们是
4: 公馆青少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4: 警察广播电台。

好，时间来到了4:13，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目前呢，这个交通比较拥塞的路段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国道5号哦。这个南下的部分呢，在靠近石碇这边有发生追撞，所以这个车潮比较多一点点，需要一点时间来慢慢疏散车流。目前包含了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三个入口匝道的一控都已经启动了。在南下的部分呢，目前雪山隧道的平均速度是53公里，那北上的部分是50公里哦。整体而言呢，在国道五号比较拥塞的路段是在南下的南港到石碇哦，国三接国五这边，平均的车速不到30公里。

昨天呢，我们有跟大家提到了，就是在这个花莲万里溪的堰塞湖哦，有这个溢流的危机哦，红色警戒的状况。不过这个，实际上的情形呢，时程有延后哦，所以到了今天呢，还是有一些应变的措施要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下说明。从今天的下午3点开始呢，台铁的东部干线哦，凤林到光复之间是停驶的。那因为公路也同时封桥，所以并没有公路的接驳哦，就变成这一个区间是中断的状况了。如果有要持续往南到台东的朋友呢，今天下午3点过后没办法过，可能必须要绕一下哦。这个好像不是绕一下，要绕很大的一下哈。好，所以这个再跟大家说明一次哦，台铁呢宣布从今天下午的3点之后呢，为了要因应这个万里溪的堰塞湖水位溢流的变化哦，预防性的来进行停驶。东部干线的对号列车南下行驶到花莲站之后就会折返了哦。那表定在寿丰站折返的班次是维持它原本的行车计划。北上的部分呢，则是行驶到光复或是瑞穗就会折返哦。北上的部分可能我们听众朋友们比较不会用。

到啦，但是南下的话只有到花莲哦。台铁说呢，他们会视这个水情的影响状况，预计在稍待一会儿晚上六点钟会在最新发布行车的资讯给大家。那当然如果你受到了影响的话，是可以办理全额退票免手续费的哦。那西部干线的部分是没有受到影响的，正常行驶哦。好，虽然我们这个距离花莲有一段距离，但是如果要持续南下的朋友，可能要持续关注一下这个花莲万里溪的溢流情形。道路施工的部分我们也来关心一下，台七甲线的部分呢，零到四十五公里七兰到四元路段有一些路容维护和边坡的施工，目前采取的都是机动的管制。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八到八点一公里九公里路段有管线迁移箱和埋设的作业，目前是采取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在台九丁十到十点二靠近屋檐角观景休息区沿线下边坡地锚的护坡功能检测，以及台九丁线37.6到37.8观音路段的刷坡挂网作业，目前都是整点放行十分钟的情形。在台九线159.4大清水明隧道跟162.8惠德隧道南口路段呢，分别有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和上边坡的复建施工，目前都是采取单线双向的状况。往北走大部分都是机动的管制，所以影响的幅度应该不是太大。如果驾驶朋友们有任何最新道路状况的发现，都欢迎提供给我们警广0800-000-123。应该有蛮多朋友期待这位男神降临台湾，好像他的那个演唱会抽票已经结束了。木村拓哉这首歌叫做芹菜，不是台语，不是台语，就是那个芹菜，可以吃的那款菜。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好，时间4:23，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稍早呢，在南下4.3公里过石碇交流道内侧，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不过平林行空告诉我们，现场回堵2公里的车阵哦，所以可能需要点时间慢慢的疏解。好，那要持续往南花莲方向的朋友呢，要特别提醒注意，就是在这个万里溪淹塞湖的状况齁。台铁的部分呢，从下午3点钟过后，各级列车到了花莲这边就会停驶了齁。那凤林到光复这个区间呢，因为停驶的状况加上公路也同时封桥，所以不会办理公路的接驳哦。哇，我有一次到那个花莲去玩，结果就遇到了大雨哦，铁公路中断的状况，真的是无语问苍天呢哦，很担心回不来这样子哦。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天气的部分。今天白天高温炎热，午后呢同样会有雷阵雨的情形，尤其在西半部的山区跟大台北要留意大雨发生的状况。那宜兰的部分呢，发布大雨特报的范围一样是在南澳跟大同哦，其他平地的范围是没有发布大雨特报。

好的，但是如果要往北的朋友呢，特别提醒你在新北的部分山区也是大雨特报的警戒哦。目前这个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是针对南部地区了，所以北部的朋友们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感受。

好的，有任何道路状况再麻烦大家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景广咯。稍待会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半点新闻气象。

0: 景广新闻。
1: 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针对于中流油脂事件，国民党团提出了公决案，要求政府在查明真

0: 响之前不得让问题油品上架，而民进党团则强调食安事件中央跟地方都责无旁贷，但如何落实通报制度并且让赔偿制度更完整，国会也不能够懈怠。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1: 中联油脂又爆出新一批的超标油品，国民党团在立法院会提出公决案，要求政府全面公开问题油品的流向、稽查记录及行政处置，并追究业者及延误通报的责任，尽速建立退货及补偿的机制。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说，
2: 食安是一个标准，它就是人民的健康，真相是食品安全的起点，公开是人民安心的基础，责任是政府存在的价值，标准一致才是民主政治最起码的诚信，守住一致的标准就是守住政府最后的公信力。
1: 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则表示，政府基于照顾人民的健康，不得不采取断然下架的措施，但也必须兼顾社会的交易秩序，这是两难的问题。
3: 那刑责到底要不要去增加啊？时效到底要不要去做一个延长？赔偿制度如何啊来让它更完整？我相信呢、这个也都是国会啊也有一定的一个角色啊，也就是说中央跟地方都责无旁贷，连国会也不能有所懈怠。
1: 行政院长卓荣泰日前复立法院针对油品的事件专案报告，表示一周内会完成所有的检验，并提出食安法的修法，检验合格才会恢复上架。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喧腾一时的劳动基金炒股弊案，前劳金局组长尤乃文因为指示券商配合保家炒股遭到了重判，高院在今天改依图利罪减轻判处8年4月，保家前执行长唐楚烈仍旧是判刑8年，保家集团不法所得4亿多元没入。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保家资产执行长唐楚烈和邱姓主管先前买进大量原版股票之后出脱持股不顺，找上劳金局前投资组长尤乃文共谋操纵股价，检方认定尤乃文收受不正利益，违法指示代操基金券商承接，让保家顺利倒货，依贪污等罪嫌起诉了尤乃文等12人。尤乃文到案否认犯行，辩称只是进场是投资判断，并不是协助出脱持股。不过一审法院认定他配合保家操纵股价牟利，保家集团借此获利5亿3000多万，依违反证交法操纵股价等罪重判9年有期徒刑。至于主导全案的保家资产公司前执行长唐楚烈和邱姓主管，都被依高买证券罪判刑8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定尤乃文触犯的是图利罪，减轻改判8年4个月，保家执行长唐楚烈仍判刑8年，邱姓主管仅为7年半。至于配合炒股的券商，二审改口认罪都获得缓刑，另外有2名员工还是判决5罪。合议庭也宣告保家不法所得的没收金额从5亿多元减为4亿多，案件还可以再上诉。请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湾前进阵线指出，近10年的交通违规举发量增加大概有60%，而每年的交通罚锾超过了200亿元，但是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也一样超过了2800人。呼吁立法院本会期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交通罚锾全数专款用于道路安全，不必再等到年底公投。记者任南星的报道。
5: 台湾前进阵线指出，近10年全国交通违规举发量由928万件增加到1510万件，成长近60%，但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仍维持2800到3000人。阵线也提出相关数据，指出目前约有75%的罚锾分配给地方政府，但真正投入道路安全只有约9%。阵线代表时代力量秘书长林义轩呼吁立法院本会期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每年超过200亿元交通罚锾全数专款专用在道路安全，优先投入道路工程、交通教育及高风险违规防治，不必再等年底公投。
6: 现在在立法院里面，关于道交条例第9条的修法，其实是已经有跨党派的提案，只要招委愿意排审，在现在的7月到8月就可以启动道交条例第9条的修法。我们希望未来看到的是罚单会转化成交通工程的改善，改善之后罚单会变得越来越少，死伤会越来越少。
5: 台湾前进阵线团队也同步推出交通罚单资料公开网站，供民众检视执法与道路安全改善成效。 警广记者任兰心。

0: 台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明天的天气跟今天都很类似，周末假期两天也都是吹西南风，所以在南部地区呢，不定时是有阵雨或雷雨哦，而且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出现。那对于其他地方的话，就是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对流发展仍然是旺盛，所以在整个大台北地区跟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下外出要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再来气温方面哦，各地天气炎热，高温普遍来到32至35度，而且在大台北盆地、苗栗以南的近山区及华东纵谷，温度局部来到36度或以上。在东南部呢，也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也都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未来几天白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
2: 谢谢。
1: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前面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我的雨刷都已经打到最大了耶。
4: 你小心点，前面是山路的转弯处，雨天视线差，路面又湿滑，很容易打滑耶。
3: 好啦好啦，我知道。哎呦，前面那台车怎么开这么慢呢、啊、真想超车。
4: 等一下，别超车，你看右边山壁有小路石掉下来了。
3: 哦，刚刚真的好险啊。
4: 下大雨的时候啊，这个山区土石容易松动，随时都会有状况，我们还是开慢一点比较安全。
5: 提醒您，行驶山区道路请开启大灯，加大安全车距并减速慢行，遇上大雨或浓雾切勿强行通过或盲目超车，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各位听众大家好，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办，今年有神木精灵水道滑道设施、星空塔、古墓奇兵探索南洋重要文史、森绘奇境走入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的疗愈森林奇境，展开一场艺术自然与感官共鸣的梦幻旅程，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轮番登场，此外还有国际级专业亮点团队、彩街游艺等丰富的节目哦，欢迎大家一起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江湖味好重哦。这首歌叫做《心爱你敢了解》，来自于邱云子。时间是4:4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任何的道路情形，欢迎您可以随时透过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今天呢，在这个国五南下的部分呢，稍早因为在这个靠近石碇这边有三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所以呢，稍早是比较拥塞的情形，目前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哈。平均速度都可以维持在65到70公里左右。那北上的部分，目前车潮是没有疏解哈，这个车还蛮多。目前北上雪隧的平均速度大约落在45公里。可想而知，这个北上，应该说早上南下的部分，应该也是车多的情形啊。

骑电动行李箱在这个马路上面有没有违反相关的规定呢？有哦，这个是已经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最高是可以处罚3600元的。主要是因为这个电动行李箱骑上街头呢，可能会影响其他用路人的交通安全，危害交通秩序哦。那大家使用这个个人的行动器具呢，都还是要遵守相关的规定哦，不然违规受罚的话，你看3600很多呢，哦。非常不 OK 哦，这个请大家，我觉得就是以。应该是要以安全为第一考量嘛，对不对？怎么会这样子骑着电动行李箱上路哦？说实话有点荒唐哦。而且电动行李箱有刹车吗？好像也没有呢。脚踏车还有刹车，电动行李箱没有刹车啊。

好，我们来关心宜兰的地方讯息。之前呢，在这个罗东博爱医院附近的南昌东街哦，被拍到有女子撑伞哦，她骑的是电动行李箱啊、哦，

有时候看到一些这个光怪陆离的案例哦，真的会无奈到笑出来哦。今天这个是的确是有点无奈，也还好没有人员受伤啦哈，实物上的情形就这样。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不断提醒大家，就是这个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的溢流情形哦，那影响到交通还有当地的一些状况。目前呢是已经启动了红色警戒，因为堰塞湖已经接近满水位了，所以是一个强制性撤离的状况哦。在花莲的西堡大桥目前是封闭的情形，建英大桥跟中兴大桥白天是可以通过的，但夜间会进行封闭。台九线的万里溪桥白天早上六点到晚上的十点钟单线管制通行，夜间封闭。县道193线是正常通行的。台铁的部分呢，今天下午三点钟过后我会进行预防性的停驶，北上南下呢都没办法这个利用通过，就是凤林到光复之间是停驶的状态，所以这个部分如果有要持续往南的朋友，留意最新的交通管制情形，任何的道路状况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苏明渊的《羞涩》。

满足。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4:5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国五南下稍早的事故排除之后，这个速度恢复得很快，那北上的部分呢，车多的关系，所以在雪山隧道的平均车速目前大约维持在50公里左右。有任何道路情形，再麻烦大家告诉我们啊，0800-0001-23。哎，那个礼拜一主持的时候，世界杯已经比完了嘛？对，原则上应该是这样啦，哈，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哈。今年真的比较冷呢，好奇怪呢，哈，为什么嘞？哈，是因为那个比赛的时间太不友善了嘛？哈，不会啊，就早点去睡觉，然后早点起床就好啦，应该还好吧，哈。

好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持续关注一下，好不好？稍待回来，关心的是整点路况会诊。固定客这首歌曲叫做《我唔知影》。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没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水涛，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二，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北上的虎尾到西螺，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16.6 到216公里之间过了北斗，在外线车道有菜来还有菜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到二，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都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提顶路段车速不到2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 70.4 公里，校前路前在内线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北 61.8 公里，中坜转接到前在内线是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经过时请小心。五羊高架北上37公里，泰山转接到前有掉落物占用中线跟内线车道之间。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沙鹿到龙井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的 8.2 公里过了新竹二交流道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休假。番茄妹妹别挤了，冰箱里面没空间了。
1: 牛排前辈，我也很痛苦啊。前面的隔夜菜弟弟说，主人又塞了一颗胖西瓜进来。
0: 都爆满了，还塞西瓜？
1: 我已经进来一个礼拜，现在又被往内推，主人是不是忘记我们了？
0: 我是主人上个月去餐厅吃剩打包的，随手就被塞进来。
2: 东西太多，害我要更努力的运转来维持低温，不知道谁还挡到了冷风的出风口，害我还有点臭酸味。
1: 却有些异味，
3: 不好意思，是我啦。
4: 你谁呀？
3: 我是被压在最底层最角落前年的端午节肉粽。
1: 塞满的冰箱需增加运转以维持低温，几耗电又影响食材保鲜，食物过期也不易察觉。遵守冰箱八分满原则，不仅能掌握食物储存状况，冷空气的流通能让食物保鲜也更节电。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5: 哦，你行啊，来嘞！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0: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哎，你在查什么啊？
5: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0: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5: 是哦，这么方便哦。
0: 对呀，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1: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7: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6: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

0: 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1: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1: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时间5:07，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猫山。任何的道路情形，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账。
1: 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的徐巧荣警员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警员。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要分享的是有关于皮克明的诈骗。
2: 对，主持人有玩吗？
1: 有欸，我玩很久欸。
2: 哦，你是今年最近才开始玩？
1: No， 我已经玩一年多了。
2: 哦，那你很早就开始玩？
1: 对啊，我去年的4月28号开始玩的，很无聊吧，记得这种无聊日期。
2: 那应该是个特别的日期。那你记得，
1: 我跟你讲，那一天是我在看医生，然后我遇到我朋友一起去看看中医啦，然后他就说我帮你加入一个游戏，我可以获得什么奖品，所以我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加入。
2: 那他只是想要你的礼包？
1: 对对对，他只想要我的礼包而已。他想要我礼包之后，没想到我就跌进去。我去年此时天天都在走路，天天破10000步。
2: 哦，反正这个游戏就是一个走路游戏啦。
1: 对，没错。
2: 然后我们可以收集不同样式的皮克明。对，那如果
1: 所以可见的你没有玩，对不对？
2: 我有玩了。
1: 哎，真的吗？
2: 什么？我有玩好吗？那我怎么解释这个游戏在玩什么？
1: 好，因为有些来分享的这个警员或是同仁，他们就是没有玩的，然后跟我说一些很荒谬的名词。好，你说。
2: 好，那反正

0: 那个最近脆都会有很多不同版本，比如说皮克敏月换礼包嘛，
1: 对，
0: 就是说你只要在网络商店输入活动代码就可以换什么金币啊、花苗还是探测器这种。
1: 嗯
0: 嗯，那其实我们现在皮克敏手游应该是没有官方那一账号，没有吗？
1: 嗯，
0: 其实是没有的啦。
1: OK， 应该是没有的，
0: 没有啦。
1: 如果你不知道，我不知道，那应该没有人知道。
0: 对啊，那就是没有啊。
1: OK，
0: 好，那反正推上面就是有开始出现很多，就跟你说官方免费赠送礼包，还是什么修复补偿福利，
1: 嗯，
0: 然后去吸引你要阅读，阅读那个贴文嘛。
1: 是，
0: 那他会在那个贴文下面的留言处有附一个连结，就是说哦，如果你没有办法使用的话，要联络客服领取个人代码。
1: 通常下面还会有两三个，就是哎，感谢什么
0: 之类
1: 的，对对对，
0: 对。然后就是想要你加入他们的LINE 账号啊，那个就是诈骗集团。
1: 嗯，
0: 对。那其实皮克敏他们官网也有说，就是国际版就是社群之后 IG 还有 YouTube 还有 X 和跟脸书，就这种这四个平台在经营，
1: 这样已经蛮多的嘞，
0: 已经算多了。他们只是没有经营LINE 账号。
1: 对啊，我觉得这样子已经算。就是对他们小编来说，我觉得算压力蛮大吧。
0: 而且如果他们经营单账号，感觉会爆炸，
1: 讯息会量会太大，对不对？会烦死吧。OK，
0: 对，他们经营平台很多了。
1: 嗯，
0: 那其实如果我们想要获取官方赠送的礼包，就是唯一的方法就是去皮克敏的网络商店，
1: 嗯，
0: 然后登录游戏账号，输入序号领取。
1: 嗯，
0: 就是不会要求你要输入手机验证码跟个资，哦。
1: OK， 哎，欸，通常他们就是用这种礼包的方式嘛，先引诱你说，哎，欸，你可以。就是打这个代码进去，你就可以获得那个游戏里面的一些道具，对，道具之类的。但是当然是骗人的，就没办法领取，然后就引诱你加入他们的那个
0: 客服
1: LINE 账号嘛。
0: 对，
1: 他们通常加入客服LINE账号之后，他们要骗什么啊？骗钱。骗账户
0: 可能会想要骗你的 LINE 账，
1: 哦，骗 LINE 账号，
0: 啊，
1: 哦 ，OK，
0: 就是会有 OTP 那个一次性
1: ，OK， 哦，
0: 验证，然后就可以盗取你的 LINE 账号去做假亲友诈骗了，
1: 也是蛮累的，说实话，
0: 不会啊，怎么会累？
1: 真的吗？
0: 就是很简单的工作吧，就是，
1: 我觉得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要这样子拐弯抹角的去骗别人的 LINE 账号，我觉得很累耶。
0: 可是他不用，他就是来骗钱的啊，他又不用流汗，哦，他只要动动手打键盘。
1: 所以你觉得很轻松？我个人是觉得蛮累的。
0: 不会啊，对他们来说应该是习以为常。
1: By the way， 因为以前那种诈骗都是你大概十年没见的，就是国中同学会忽然传一个脸书讯息跟你说，欸，手机可以帮我接收一下验证码之类的，
0: 哦。以前很常见欸。
1: 对啊，我就觉得那个好像比较简单一点。
0: 有吗？那就是道理一样啊。
1: 对，道理是一样的，可是我觉得那个功就是方法
0: 相对来说，
1: 对啦，比较简单，啊。
0: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大家有不同的娱乐，
1: 嗯 ，OK， 所以现在就是有这种皮克敏的
0: 诈骗
1: 类型。所以你玩多久了嘞？
0: 哦，今年开始玩，
1: 今年开始玩，
0: 對，
1: 今年很
0: 年初吧，
1: 今年很宽，你知道吧？这个时间范围很大，欸，
0: 今年年初吧，
1: 年初 OK， 所以大概半年左右，
0: 对
1: ，OK， 好，等一下我们可以来那个交换一下游戏的情报这样子。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皮克敏的诈骗类型，的确我在那个Trade上面看到非常多，然后我也
0: 看到，
1: 对，而且我也曾经不小心分享给我的朋友说，哎，欸，赶快来领，
0: 结果那是诈骗了。
1: 分享之后才发现说，哎，欸，不好意思，是诈骗，我赶快收回来这样子。
0: 哇，oh, wow ，
1: 我也是曾经做过这种事情，所以这个真的要小心注意了。那该怎么说呢？这个官方礼包的部分的确就是不定期，哦，偶尔会出现，它也有可能是真的，但是大家只要去比对一下下面的一些讯息量，或者是发布这个讯息的人，哦，他平常发布讯息的频率是怎么样，只要点进去那个账号，原则上就可以简单的判断了。通常都是没什么在发文，朋友很少那种人，
0: 就是发一次文，
1: 对不对？这种人才会有这样子的讯息嘛，哦，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了。今天呢也特别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的徐巧荣警员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这个皮克敏官方发送免费礼包的诈骗类型，谢谢警员，
0: 谢谢主持人。

好啦，时间来到了5:16。我现在还是蛮，就是皮克敏的部分我还没有放弃。我有些朋友。

已经慢慢的开始放弃完皮克敏了，可能那个新鲜度热潮已经过了这样子。但我目前我这个月那个收集的蛮快的哈，我那个当月份的皮克敏我已经收集完毕了，所以我现在就是非常轻松的一个状态。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50公里，南下的部分在南港系统这边还是车多，平均车速不到40公里，提醒您注意哦。

0: 最精彩的苏澳冷泉音乐会，7月18号星期六晚上6点，在苏西社区活动中心旁草地盛大开唱。
1: 哇哦，这卡司也太强了吧！台语歌王翁立友、杨哲、唐立、巫兆邦，还有吴杰星，实力派巨星轮番上阵，带来最震撼的音乐响宴。
0: 好康玻璃哉，当天下午5点半开始，凭2张未开奖发票就可以免费兑换60元市集折抵券，限量150张，换完为止哦。
1: 还有还有，8月1号晚上6点，在豆腐夹风景区还有更浪漫的海洋嘉年华，苏澳的夏天就是这么精彩。哇，
2: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我们准备了最精彩的巨星演唱会、热闹的特色市集，还有8月份压轴的海洋嘉年华，欢迎大家大小一起来苏澳听好歌、逛市集、吃美食，苏澳冷泉系列活动，我们不见不散哦！
3: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5:20，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提到这个花莲万里溪的淹色湖哦，因为有这个红色警戒的状况。那因为其实相关的资讯都在持续的变动当中，如果要往南的朋友呢，提醒您哦，就是要随时留意一下最新的天气资讯，还有这个管制的状况。

那如果要往南的朋友呢，公路的部分可能要请大家改到台十一线来做行驶。台十一线应该就是海岸公路嘛，对不对？所以如果要往南的朋友，随时关心最新的道路状况跟封闭的资讯。因为这个资讯变化的非常快，所以辛苦了，也辛苦工作人员，然后紧急避难的状态之下，请大家一定要配合我们工作人员的撤离。这个不单是在花莲地区，有时候一些台风啊、地震啊等等的状况，有一些撤离的，这个政府有一些撤离的政策的时候，请大家务必要配合。

当然尤其是在之前发生了这个溢流的状况，所以大家这次会比较谨慎齁来看待这个未来可能会发生的溢流事件齁。那好啦，大家随时关心齁。我们有任何最新的讯息也会在节目当中赶快跟听众朋友做提醒。

0: 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1: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0: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1: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0: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1: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0: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1: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2: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赖清德总统今天上午前往台中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航空研究所试导无人机发展现况时表示，面对区域情势与国防挑战，无人机已成为不对称作战的重要战力，盼持续推动无人机攻防系统建制，强化国家防卫能量。请听报道。赖总统抵达后，首先听取反辐射无人攻击系统及中科院各型无人机介绍，了解国内无人机研发成果。他表示，近年区域安全情势日益严峻，台湾除了持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也应积极回应国际集体防御与责任分担的期待，建构更完善的国防体系。赖总统指出，从近年的国际战事可见，无人机已成为现代战场的重要装备，也是发展不对称战力的关键。
2: 我们无人机的技术啊，跟国际同步，特别是国安会、国防部两个准国安单位，海委会跟内政部以及行政院其他相关的部会，还有

0: 好，时间来到了5:43，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们来关心国道五号的最新情形，在我们电话线上是平林行控的卢广明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国道五号，首先是南下的部分，目前从国三的双向要衔接我们国道五号南下部分，目前双向平均它还有1公里的回堵车流。那从南港系统一直到石碇，平均的车速只维持在30到40公里。那目前车流由于那个下班时间哈，目前车流有慢慢增多的趋势，在驾驶朋友多加小心。那另外在国五北上雪穗这个路段车子也很多，那目前雪穗洞口后方大约回堵有1.5公里，在头城的北上路口匝道也有回堵0.5公里。那刚进去雪穗北上路口车速也只维持在20到30公里之间，那一直要到中段以后车速才有办法提升至40到50公里。那再提醒驾驶朋友，目前从石碇到平岭这个路段有间歇性的降雨，提醒驾驶朋友雨中行车务必多加小心，谢谢。
0: 好的，感谢卢广明话务员。
1: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纳豆沙拉油爆出了食安危机，业者更隐匿新问题批号，引发了民众恐慌。行政院长卓荣泰痛批业者极不负责任，而且毫无诚信，除了要求减掉速查严办，也对行政资讯掌握不及向大众致歉，强调呢将厘清真相并追究行政责任，绝不宽待。请听记者罗嘉慧的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17号在宜兰出席活动受访时指出，中联油资隐匿真实资讯，导致中央与地方政府错失第一时间防堵良机，行为极不负责。针对新增发现且未列入原先已知29项批号内的异常产品，卓荣泰院长表达高度遗憾与抱歉。
2: 对于行政单位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的查处，要求获得完全真实的资讯，我真的深感抱歉。我也会继续的追查事实真相，在这个过程当中，行政单位没有办法获得这个真实真相的资料，也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查处，这个行政的责任我一定会追究。
1: 此外，卓院长表示，在这次风波过程中，行政单位未能有效获得资讯并进行及时查处，相关行政责任绝对会追究到底，要求各单位务必痛定思痛，强化食安监管机制。目前检警已经介入调查，政府将持续严查严办，务求在最短时间内补齐食安缺口，并给予社会大众一个交代。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0: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参访宜兰观光工厂，强调在地特色产业对观光发展的重要性。卓荣泰指出，政府正积极推动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目标在9月要将草案送到立法院审议，让台湾企业在国际舞台上更具竞争力。请听记者罗嘉慧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台湾产业需多元并进，从微型企业的健身、小型企业的壮大到中型企业的升级，都是政府关注重点。透过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政府将传统商圈、农企业及新创产业皆纳入协助对象，并投入8年1000亿元的经费加码，提供金融支持和人才培育，协助企业导入 AI 数位转型。
2: 中小企业的领域要进行数位转型或是内部的研发，我们就可以透过总统所指示的8年1000亿加码的这个经费预算，来协助做中小微企业的各种转型升级。我们现在是很积极在处理这个中小微企业的转型升级条例的草案，我们预计在9月就能够送到立法院去。
1: 卓奎强调，透过这些策略能强化国内产业供应链，为高科技产业建立更深厚的基础。他感谢业者对产业转型的投入，期许透过观光工厂吸引国内外游客，打通国际通路，让 MIT 品牌能持续发光。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0: 罗东镇有一名女子撑伞骑乘电动行李箱在闹区行驶，罗东警分局表示，这个行为已经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电动行李箱属于个人行动器具，没有经过许可是不可以行驶在道路的，将依法开罚。请听记者罗嘉慧报道。
1: 女子撑伞骑乘电动行李箱行驶在罗东镇南昌东街，引发路人侧目，被称是马路三宝新花样。罗东分局邓南新组长表示，该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3: 个人行动器具应依直辖市、县市政府所定规格、指定行驶路段、时间、速度限制、安全注意及其他相关管理事项办法规定，使得行驶道路。违反者得依同条第5项规定，处行为人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款，并禁止其行驶。
1: 目前宜兰县还没有开放这类器具在一般道路行驶，民众随意骑乘不仅危害自身安全，也造成严重交通乱象。罗东警分局重申，电动行李箱重心不稳，小轮径轮胎遇障碍物极易翻覆，而且在车流中穿梭风险极高。警方将持续追查该名行为人，并依法就办。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0: 清晨起床，如果感觉耳鸣耳闷，千万不要以为是疲劳。阳明交大医院提醒，这可能是俗称耳中风的突发性听损警讯。宜兰有一名38岁女性日前发病，所幸及时就医，并配合高压氧等密集治疗，顺利找回听力。请听。

0: 记者罗家慧报道。
1: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耳鼻喉科郭延龄主任表示，现代人生活压力大，作息不规律，导致耳中风发病率增加，而这种突发性听损多数为单侧发生，如果轻忽恐怕会致永久性失聪。
2: 临床文献指出，在发作后7到14天内接受治疗的效果最佳。目前全身性皮质类固醇仍是国际公认的第一线治疗标准，但考量患者年龄及是否合并糖尿病、高血压等内科疾患，仍需由专科医师严密评估。
1: 郭主任指出，临床常见患者因为心存再观察看看的侥幸心态，错失黄金救援时间。他特别提醒，如果发生双侧听力突然丧失，即可能涉及基底动脉阻塞等危及生命的血管病变，必须进行紧急医疗处置，切勿消极等待。一旦察觉急性听力下降或耳朵内部有压迫感，应立即由耳鼻喉科医师进行精准评估，透过早期诊断及早介入的策略，才能在黄金期内全力抢救听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提供给您。有路况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这个是周俊伟的抢救爱情。

0: 夏天到了，好热啊！想找地方消暑，绝对不能错过全台最狂的苏澳冷泉系列活动。
1: 1月19号星期天下午3点，狂欢泼水节在苏澳火车站前清凉登场，拿发票还能免费兑换限量水枪哦。
0: 不止这样，苏澳冷泉园区大众池全日免费开放，还有交通接驳车贴心服务，让你轻松畅玩无负担。
1: 赶快准备好你的水枪和热情，一起来苏澳打水仗泡冷泉。
2: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诚挚邀请所有乡亲朋友来苏澳一起感受22度C 的天然冷泉，洗去夏日的炎热，苏澳好山好水等你一起来狂欢。
1: 以上广告由苏澳镇公所提供。

好，5:58，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国五北上部分呢，目前平均车速在雪山隧道里是50公里。南下的部分呢，南港石碇跟平林有移控的管制哦。那石碇到南港到石碇哦，国三接国五这个区间呢，平均速度比较慢一些，只有40公里而已。稍待回来关心的是景广整点路况会诊，任何道路状况告诉我们0800-000-123。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秦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握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竹北到新竹，南下三义到台中系统，南下的安定到永康，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顶金系统到南子以及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 348.2 公里过了冈山，在中线跟外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另外有看到小货车停放在路间。继续往北 246.5 公里过了大林，内线跟中线车道有多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虎尾到西螺，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虎口服务区到虎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二，北上五股转接到到台北，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环北，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以及北上的龙潭到大溪，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芳到木栅，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机场系统，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甲线南下的 0.5 公里到1公里之间，过了新店有落石，台74线西向的9公里西屯一前在内线有事故以及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分局长詹敦茂。开车骑车赶时间，千万别拿生命开玩笑。变换车道不打灯，不看后视镜就突然切入，或是贪图方便直接在马路上逆向行驶，这些看似省时间的惊险特技，往往就是一秒内发生悲剧的致命主因。在路上骑车开车，请提早打方向灯，安全变换车道，绝对不逆向不鬼切，遵守规则才是最快速平安的抵达目的地。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小林，放假了，我们出去逛逛啦。
3: 好，每天都好热哦，我哪里都不想去。
2: 那晚上的活动总可以吧？
3: 啊，有那种晚上举办还很好看的表演吗？
2: 有啊，礁溪乡公所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啊。
4: 2026夏练礁溪礁心一下活动定于7月28日晚上7点在礁溪国小办理，有热气球光雕秀、即将成真火舞团、法国剧团、西班牙空中芭蕾舞团四大特色展演。礁溪乡长张永德邀请全国的朋友一起来。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范玮琪跟光良的合唱，这首歌曲叫做好寂寞。时间是6:11，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来关心天气的情形。好哟，来看到中央气象署的天气小帮手。星期六到星期一呢，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呢多云到晴。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7月18号呢，在大台北地区和西半部山区，就是明天了，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哦。宜兰的预测天气部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26到30度，降雨几率10%。明天白天多云时晴，26到34度，降雨几率也是10%。各地的温度情形，礁溪目前28.8度，宜兰29.6度，苏澳29.6度，南澳29.3度，太平山18.2度。好，这个是目前的天气状况，提供给您。国道五号的部分，北上雪山隧道的平均速度目前是50公里左右。石碇到南港北上接国三平均车速60公里。南下的部分呢，在南港系统到石碇国三接国五的部分，平均车速不到40公里，请您特别注意。任何的道路情形，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

今天的选歌逻辑就是2003年的夏天，孙燕姿的这一刻。

孙燕姿的这一刻，时间是6:21。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I just wanna be your girl, and I

一辈子做你的女孩，来自于萧亚轩。时间来到了6:26了，稍待一会儿呢，要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尽管晚间新闻。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 SHE 的《半糖主义》。我是李茂山，我们下个礼拜一下午4点钟同个时间再会咯。 See you， 拜拜。

0: 景广晚间新闻。
1: 台股重挫2953点，失守季线，创盘中及收盘最大跌点。中联油品案重开羁押庭，总经理收押金。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7月17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美股收黑，费城半导体指数重挫 4.29%， 台股今天电子全指股呈杀盘重心，跌破43000点，中场指数下跌2953点，以42671点作收，跌幅 6.47%， 创下台股盘中及收盘史上最大跌点记录。吴怡妮的报道。
1: 美股四大指数周四全面收黑，费半指数暴跌 4%， 创五月下旬以来新低。市场担忧科技巨头对 AI 的庞大资本支出无法带来相应回报，加上 Google 延后更新 Gemini， 引发晶片股全面血洗。而尽管台积电第二季财报极为亮眼，但 ADR 不涨反跌，导致台股市场涌现恐慌性停损卖压，大盘最低重挫2000点，失守44000点大关。记忆体与被动元件族群惨遭清洗，分析师陈立伟说，
2: 外资已经连续10天是卖超台股，那外资的期货空单还是居高不下，有到84000多口，所以说在筹码的一个卖压之下，台股走势是相当的一个比较沉重。那后续来讲的话，可能会在季线附近这边做一个游走跟整理。
1: 分析师指出，全球市场关注大厂的 AI 投资何时兑现，高估值疑虑引发科技股修正期，但 AI 需求强劲，以及台湾经济成长率不断上修，台股基本面依然看好。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中联油品案中检日前声押禁见中联油之总经理余林冲，法院裁定以新台币2000万元拒保，经检方提起抗告，台中高分院发回跟裁，台中地院今天重开羁押庭，改裁定收押禁见。食药署持续清查中联问题油品波及下游业者家数，政务委员陈时中指出，政府不会包庇任何人，谁犯错就办谁。尤如纯的报道。
3: 中联毒油事件持续延烧，问题有累计7个批次，受影响下游电价没有增加，下架回收累计2597多公吨，预防性下架则是回收了5146多公吨，合计回收量比16号多出了 32.8 公吨。行政院长周荣泰坦言，没有能掌握真实资讯，将追究行政责任。外界也关注追究到哪个层级，政委陈时中回应，这是系统性漏洞，谁犯错就办谁。
4: 谁有错误那就犯谁嘛，我们也不会包庇也没什么哈。但是
5: 我还觉得整体来讲，就我讲这是一个系统上的问题的哈。那整体在法上面以前对于这个通报上面没有订定相关的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后续的一个追踪检验，也许这是一些漏洞。那不过从一个后市场的查验到源头的管理啊，其实大家都有个责任把它做好。那我相信有缺失，在法律面我们未来修法一定要把它做得更完全。
3: 中联油品检验已经不可信，食药署日前已经送验泰山、福茂、福寿3家油品业者留样的52个检体。副署长王德元表示，下周一检验结果就会出炉，经相关行政程序就会对外公告说明。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食药署在公布2批中联大豆沙拉油超标，累计问题批号增加到7批。台北市卫生局持续扩大稽查，目前已累计下架超过7万公斤问题油品。陈伟林的报道。
6: 台北市卫生局表示，日前抽验的30件市售油品，其中一件福寿不饱和大豆沙拉油仍然检出本瓶比超标。另外，食药署也最新公布，中联大豆沙拉油再新增2个超标批号，累计问题油品的批号已经有5批，增加至7批。市长蒋万安说：“
7: 这一次毒油事件爆发，我们第一时间即刻的掌握稽查，而且公布所有下游业者的名单，同时也提前扩大预防性的下架，定期的对外说明我们稽查的进度，我们扩大预防下架的量，我们让所有的民众清楚的掌握有知的权利。
6: 目前累计下架的油品共7万公斤，预防性下架的油品也来到25691公斤。台北市共计12家团膳业者以及100所校园受到影响，市府也呼吁中央尽速厘清上游原料与污染来源，全面完成检验，并向外界说明问题油品事件的原因，重建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根据林保署最新研判，万里溪堰塞湖溢流事件

0: 由选和评审团推荐奖。有淑燕的报道。
1: 在 AI 浪潮下，偏乡长辈常被视为数位弱势，不过在台东南回的排湾族部落透过 AI 赋能翻转这个刻板标签。金广台东分台王玉芬透过当 AI 遇见 VUVU 科技点亮回忆台东南回新兴学堂的 AI 温暖革命专题报道，细致描绘科技如何转化为高龄照护的温暖力量，荣获第六届影响力即时新闻奖优选的肯定。
2: 我的爱虽然很渺小，但是透过串联大家所有的爱，我相信可以微光成海，温暖所有的角落。
1: 为了鼓励创新观点，今年影响力新闻奖特别增设评审团特别奖，而金广台中分台正请雨季谦制播的《当照顾来临》系列报道，探讨在少子化和高龄化的双重压力下，台湾社会如何寻找解方。具有启发性的新观点也抱回影响力新闻奖史上首次的评审团特别奖。
3: 我们很希望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被听见，每一位照顾者都值得被看见。我们希望让照顾者知道他们并不孤单，社会一定有机会接住他们。
1: 金广优质报道透过温暖的笔触与专业的观点深获评审肯定，未来也将会结合多元面向的关怀，以深入报道关注社会脉动，传递正向力量。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一起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竹北到新竹，以及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南下安定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高科到冈山，北上杨梅到右石，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车速不到40，五羊高架南下机场系统到中丰交流道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五羊高架北上70.4公里孝前路前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西武高架北上下台右道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南港以及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土城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74.4公里过了高原，外线车道的货物绑带已经排除。南下91公里过了竹林交流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深坑端也是车多，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4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8线西向7.5公里新竹二交流道有事故发生，稍早在台61线南下144.6公里过了大安二的外线车道加油桶已经排除。台74线西向25.3公里过了太原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稍早在西向9公里西屯一交流道前内线车道的散落物也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台北市一名亚男子涉嫌打从女儿3岁起长期性侵，时间长达10年，并导致女儿罹患忧郁症住院。虽然男子到案认罪，但是林地院认为他没有真诚悔悟，依强制性交等5罪重判25年有期徒刑。吕明宗的报道。
2: 民国102年间，被害女子还只有3岁开始，这名父亲就先后多次在租屋处的卧室、杂物间和厕所性侵女儿。111年间，还持钥匙打开已经就读国中的女儿房门一睹性侵，因为女儿极力反抗没有得逞。事后女儿因此罹患忧郁、焦虑等症状住院治疗。因对同房病友哭诉，医院护理师得知后报警处理，才揭发郎父的恶行。士林地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辩护人则以他是阴雅人士，请求法院。

0: 减轻其刑。不过合议庭认为，男子虽然有身障情况，但仍可经由手语沟通正常工作，不符合减刑要件。沈珠他身为人父，为省私欲罔顾伦常，无视女儿人格发展加以性侵，造成女儿身心受创甚巨，并且留下无法抹灭的阴影。虽然男子到案认罪，但不仅没有和女儿和解，还质疑女儿为何指控他性侵，显见犯后没有反省能力及真诚悔悟，因此依四个强制性交罪和一次未遂罪重判25年有期徒刑，已自陈警，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数发部从2024年推出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让全民检举社群平台的诈骗讯息，累计通报突破100万件，更有8位热心民众单人贡献超过10000件。吴依妮的报道。
2: 数发部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2024年9月上线至今，超过62万人次浏览，累计接获110万件通报，其中54万件确认为诈骗讯息，成功从社群平台下架。数发部长林怡静感谢台湾强大的防诈好人队，希望亲自感谢热心贡献的通报民众。
3: 居然有8位民众他通报了超过10000件啊，第一名他已经通报26000多件。那我们这些热心的民众一直在通报，其实我们都没有见过他本人啊，所以我们这边就是留一个那个寻找反诈神队友的那个活动啊，那希望说这8名网友们哈，你来跟我们联络啊，我们数发部会送你一个礼物。
2: 林怡静提到，为了防止诈团利用从检举到下架的时间差继续诱骗民众，数发部携手跨部会、公众人物及 Meta、Line 等平台业者，不断加快下架流程。目前 Line 下架账号最快只要1个半小时。数发部也宣布，国内3大广告工协会也加入防诈好人队，建立产业自律规范及数位广告信任联盟，希望推出标章制度，提升市场信任。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黄姓帮派分子等人在高雄市男子区架设诈骗机房，假冒中国公安行骗在日本的华人。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等单位攻坚侦破，4名嫌犯都遭到羁押。徐俊秀的报道。
4: 刑事警察局侦查第8大队联合高雄市、台中市、嘉义市警方和保义总队维安特勤队成立专小组，由桥头地检署指挥强势攻坚，成功侦破诈欺机房。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5: 魏某、洪某2人在高雄市南子区大楼设立机房，专门针对在日本之中国籍人民进行诈骗。专案小组在115年7月8日针对高雄市南子区某4处机房展开攻坚，并执行搜索，破获以魏某为首之跨国电信诈欺机房。
4: 或许夜路走多还是会害怕，嫌犯在门上贴了求财求平安的符咒，现场还有好几桶疑似用来净身的烧符水，不过还是被专案小组一举瓦解。初步了解，该机房成立约1年多，历经多次搬迁，以诈骗多名华人得逞，出估不法获利高达数千万元。全案将4名嫌犯依涉嫌刑法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经法院裁定羁押。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第11届夏季旅展今天起到20号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集结200多家厂商、800多个摊位，推出多项旅游优惠，并首度结合妈祖文化活动，打造更丰富的参观体验。杨欣的报道。
6: 这次夏季旅展汇聚观光署、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等中央及地方单位参展，并首度邀请原住民族委员会及日本宫城县共同参与，展出国内外旅游、航空、邮轮、饭店、美食及地方特色观光等多元内容，提供民众一次掌握暑假及下半年旅游优惠。台湾旅游交流协会执行委员会主委赖瑟珍说，
7: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从旅展出发，来体验台湾的多元的新风貌，而我们多家上市公司、指标性的旅行社、航空公司、邮轮以及5星级饭店的这个针对夏季旅展的让大家惊喜的限定商品，还有我们的住宿券、美食餐券，这个让大家可以花最少买最好。
6: 今年旅展也恭请南方澳静安宫天上圣母妈祖莅临赐福，并同步宣传2026兰阳妈祖文化节。此外，观光署推出台湾 PASS 暑假第二波优惠，旅展期间加码寄出台湾 PASS 台铁版两人同行一人免费限定活动，透过一张套票串联铁道、捷运及景区交通，轻松

0: 展开跨域旅游。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市青年局举办我的高雄地方探索日常90秒短影音竞赛，邀请青年拿起手机用镜头记录最有感的高雄故事，总奖金6万元，即日起征件到8月21号。黄一豪的报道。
2: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今年规划了6条高雄山海探险队探索路线，透过地方走读、文化体验以及产业参访，带领青年深入认识高雄不同角落。目前已完成了4场活动，吸引160位青年参与。另外也推出我的高雄地方探索日常90秒短影音竞赛，鼓励青年透过影像分享自己眼中的高雄，角逐总奖金6万元。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3: 我们希望青年朋友来到高雄，不只是拍照打卡，而是真正走进地方、认识地方。透过高雄山海探险队，大家可以深入体验在地文化、产业以及生活故事。也欢迎大家把这些感动拍成90秒的短影音，分享眼中的高雄，让更多人看见高雄不同的山海河港魅力。
2: 青年局表示，短影音竞赛即起征件至8月21号，欢迎热爱影像创作的青年踊跃参加，用创意与镜头记录高雄的人文风景，让更多人透过青年视角看见港都山海与地方文化的精彩魅力。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马偕医院临床端结合交大研发的穿戴式脑波仪，找出麻醉是否到位的脑波客观指标，可降低术中清醒风险，减少术后善忘、脑部退化的风险。尤纯的报道。
4: 患者手术麻醉后没有意识就代表不会痛吗？麻醉医师会在术中监测心跳、血压波动等生理的讯号来调整麻醉止痛用药之外，国际研究也已经证实脑波讯号也是一个客观监测指标。马偕医院和阳明交大更进一步合作，透过微型物联网脑波仪搜集患者术中脑波讯号进一步分析，找出了细微的不同，研究发现也登上了顶尖国际医学期刊麻醉学。马偕医院麻醉部资深主治医师王自俊说，
5: 国外可能很先进的团队早就有知道脑波有哪些特征值，但我们这次的那个特征值叫做一个相位耦合。那这个东西跟传统我们只把脑波用像是频率，就是阿尔法贝塔这种频率来比，它更在意的是频率和频率之间在时间的配合程度。
4: 阳明交大医学院脑科学研究所教授郭伯昭表示，透过这个脑波仪搜集分析患者的脑波讯号，可以精准个别化监测，作为麻醉医师给予追加药物的客观指标，不仅能降低术中清醒、减少术后谵妄以及可能的脑部退化风险，对高风险族群的手术安全提供更多保障。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屏东荣总通过卫福部医院评鉴，正式升格为区域医院，举办医疗成果发表会，也宣布年底开办小儿科24小时急诊。宋玲的报道。
6: 屏东荣总114年通过医院评鉴，115年正式升格为区域医院。这次成果发表聚焦3大发展成果，包括建制完善心导管医疗服务，可以及时处置急性心肌梗塞等重大心血管疾病，提升妇幼急诊跟高危险妊娠、新生儿重症照护能力，补足屏东妇幼医疗量能，以及持续推动精准医疗与微创手术，开院及引进屏东首台达文西机器手。目前已经累积完成超过290例的手术，提供乡亲跟医学中心同等级的先进医疗服务。屏东荣总院长王瑞祥说，
7: 就除了心脏病在冠心症之外，我们也进一步的推展到结构性心脏病，那把微创跟微创的医疗引进来。妇科现在在全国都是困难，那可是我们妇产科人数增加到10位，那小儿科人数在有望在今年底会增加12位到14位，24小时的儿科急诊把它建立起来。
6: 院方表示，未来将会持续深化重症照护、智慧医疗以及精准医疗发展，并且强化区域医疗合作，提供荣民券以及在地民众更优质完善的医疗服务，朝准医学中心目标稳健迈进。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1: 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

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6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边闹年一边闹情。
1: 晚上七点钟转眼入夜了，如果常常加班到路上人车全无踪影，偶尔也要准时下班，现在就带着公事包回家，把脑袋清空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吴良海，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297公里靠近麻豆战备道南端的路间有小狗在走动。省道的部分，看台64线东向16.8公里江子翠前的内线小货车停放，台74线东向16公里下崇德匝道，这里是有施工管制的。台74线西行25.3公里太原路段的中线小客车故障，后方回堵。路网图的车潮，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泰山到台北，南下的汐止端一路到圆山，高架北上下塔悠到汐止端，泰山到三重，南下的汐止端到五股都是不到50公里。在南下的桃园到中壢，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壢转接道，高架南下的机场系统到中壢路段车多。国道三号南下环东一路到木栅、新店到树林，北上的土城到安坑、大溪到莺歌系统不到50公里。国道五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南下的石碇到平林，走走停停的。新竹路段国一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国一南下的三义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国三南下龙井到彰化系统不到60公里。南部国一南下的安定到永康，鹿竹到高科，北上的冈山到鹿竹，国道三号南下的

化休息站到关庙，国道八号的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都是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30公里。补充，国三南下107.3公里香山前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2: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2: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3: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林世轩，不想做偷时间的忍者，提醒你开车时及时赶路，也请勿超速，持续收听一直陪伴我们的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都能平安抵达目的地。

0: 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晚上的7点12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好 Friday night 的下班时间，许多地方都车子多哈。国道3号南下 107.3 公里，香山前这里事故车子多。在国道1号的五羊高架南下 52.1 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有两台车的事故情形。今天是 Friday night 礼拜五，我们就选用五来做个开场。 The Click 5五次方乐团歌曲叫 Jenny。听完了五次方，来听 Mayday 五月天，为爱而生当中歌曲是最重要的小事。

May Day 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国道一号北上95公里过新竹 B 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好，北部好像有地方在下大雨了，是吗？今天的这个午后的云累积的应该算是蛮快的哈。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泰山到圆山，南下的汐止端到台北都不到50公里。高架北上下塔悠到汐止端，泰山到三重，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多。 5 seconds of summer want you back。

0: Five Seconds of Summer 倒数五秒所带来的作品叫做 Want You Back 7:21国道一号北上的162公里过了后里地磅站的外线小动物躺平不动哦。国道一号北上的95公里过新竹壁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好啦，路网图国三南下，不对，国三双向安坑到土城，土城往南到树林都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从环东到南港这里定点哦，极度拥塞。往国道五号好像车都很多哈、哦。国五的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走走停停的。桃园路段的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高架南下的机场系统到中坜转接道，都是不到60公里。在新竹路段的国一双向竹北到新竹系统都是车多。中部地区今天比较塞耶，国一南下的三义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国三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不到50公里。刚刚是倒数五秒，现在是告五人从未见过的海。
1: 今早的闹钟唤醒是对灵魂的交集，

告五人的歌曲《从未见过的海》。国道一号北上的 63.2 公里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南下 158.5 公里泰安路段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162公里过后里地磅站的外线动物躺平不动了。今天我就想说，哎，来玩一下，玩什么呢？这个团名当中有五的乐团 The Click Five 五次方 Mayday 五月天 Five Seconds of Summer 倒数五秒告五人，还有 Maroon 5 魔力红。这首歌曲收录在红蓝药丸专辑 Maroon 5跟 SZA 歌曲叫 What Lovers Do。 待会7:30来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上午前往台中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航空研究所视导无人机发展现况的时候表示，面对区域情势和国防挑战，无人机已经成为不对称作战的重要战力，期盼持续推动无人机的攻防系统建制，强化国家防卫能量。陈云涵报道。
1: 赖总统抵达后，首先听取反辐射无人攻击系统及中科院各型无人机介绍，了解国内无人机研发成果。他表示，近年区域安全情势日益严峻，台湾除了持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也应积极回应国际集体防御与责任分担的期待，建构更完善的国防体系。赖总统指出，从近年的国际战事可见，无人机已成为现代战场的重要装备，也是发展不对称战力的关键。
2: 我们无人机的技术啊，跟国际同步，特别是国安会、国防部两个准国安单位，海委会跟内政部以及行政院其他相关的部会，还有我们透过国际交流，国防部已经建立一个完整的无人机作战图像。中科院、工研院、资策会、大学的学研单位、卓越无人机海外联盟也已经就位。我可以跟国人保证，我有信心守护国家安全。
1: 赖总统强调，国防建设需要长期且稳定的资源投入，政府将持续推动无人机研发与建军工作，提升整体防卫能量，期盼各界共同支持国家安全与国防发展，携手维护台海及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尽管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一辆载运家用瓦斯的钢瓶货车行驶途中疑似瓦斯外泄，沿路冒白烟，影片上传网络引发关注。高雄市凤山警方主动查处，通知驾驶到案说明。徐俊秀报道。
3: 警方调查43岁张姓男子驾驶货车载运家用瓦斯钢瓶，从屏东县前往高雄市三民区送货，行经凤山区建国路三段和文安南街口时，疑似下雨天导致固定钢瓶的绑带松脱，部分钢瓶位移。经检视相关市政，张姓男子发现载运危险物品有异常情形后，仍持续行驶到目的地。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文山派出所所长陈正仪说，
4: 警方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9条及第30条相关规定予以举发，另针对是否涉及刑法第177条公共危险，也将一并调查厘清。
3: 凤山警分局呼吁，载运瓦斯等危险物品前，应确实检查车辆及货物固定情形。如遇下雨天或天候不佳，更应加强绑固措施。如果在行驶途中发现货物松脱、渗漏或其他异常情形，应立即停车改善，不可继续行驶，避免因为一时疏忽酿成重大公共危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苗栗市一名80多岁的刘姓男子患有失智症，在郊区迷路，苗栗警分局获报，紧急会同通。

0: 到警分局等单位组成搜救小组，并出动空拍机展开陆空联巡，顺利完成巡逻任务，化解虚惊。陈怡玲报道。
1: 苗栗县苗栗警分局北苗派出所日前晚间8点多接获刘姓男子的妻子报案，称患有失智症的丈夫上午外出后失联，远警漏夜调阅监视器比对，确认男子在当天上午疑似搭错公车，后续转乘社区巴士，最后出现在西湖乡苗33线附近，随即通报通宵警分局启动跨辖紧急协寻，终于在隔日上午平安寻获，结束16小时寻人际。苗栗警分局副分局长徐文敏说，
2: 由本分局、通宵分局、西湖消防分队以及三城救难协会组成联合搜救小组，并出动空拍机进行陆空搜寻，11时20分许终于在西湖西河床顺利寻获刘姓老翁。
1: 考量八旬的刘姓男子长时间未进食，空体力不支，若以人力搀扶穿越河床极具危险性，警消紧急协调怪手到场，以挖斗将他护送到岸边，再由救护车送医。家属对于救援人员动用科技全力搜救表达万分感激。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晴时多云，25到36度；南部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东部多云时晴，26到34度。离岛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网页购物陷阱多，
1: 小心谨慎先查证。
2: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3: 你的健检报告来了都没有红字耶，很棒耶、哦、
5: 啊，你妈妈我齁每天规律运动搭配健康饮食啊，应该的啦。
3: 那你的爱车夏季健检有做了吗？
5: 懂人哦，夏天路面温度高，我都会定期检查那个轮胎胎压、黄子爆胎、还有午后齁容易有雷阵雨，路面湿滑会造成轮胎跟路面之间的摩擦系数降低啊，定期检查刹车系统也很重要呢。
3: 也别忘记检查冷却液的异味和品质、散热器和水泵都是能防止引擎过热的关键哦。嗯，
5: 观念正确、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女啦。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夏天到来，炎热的气候对爱车来说也是一种考验，车主平日就应留意五油三水，包含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以及水箱水、雨刷水、电瓶水是否在标准范围内，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izzy Bag。
0: 为了深爱的人们，让我们一起拒绝诱惑，远离毒品。
1: 记得在困难也有我们陪你一起勇敢走下去。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跟你可以被笑。
1: 然后塞里嘎嘎嘛波隆吉马阿浪努刚刚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一号双向的新生高架，国一双向的新生高架，明后两天白天都是有封闭施工的，国道一号新生高架的双向，明天白天呢是封闭施工不给走的哟。另外来关心到的是，在国一北上162公里过后里地方站的外线小动物躺平不动了。路网图，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三义到丰原，国三南下的和美道彰化系统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不到60公里哦。9M88 Tell me

0: 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1: 不论是和同学出去旅游，或是运动打球，
2: 都要记得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
0: 避免在炎炎夏日中暑喽。大家好，我们是
3: 公馆青少年，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3: 警察广播电台。

今天明天当中，他们叫公馆青少年，简称馆青呢，990次恋爱，53分。好，这个东部地区的万里溪的这个溢流的相关的消息，我们来看到哈，这个在台九县。台九县在今天17号的晚上10点开始呢，万里溪将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措施，10点过后万里溪桥就不给走咯。

他是人的杨丞琳，歌曲叫单眼皮。国道一号南下的 279.8 公里信地方路段的内线小客车故障哦。国道一号北上 15.3 公里东湖前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好啦，待会对时了， Angela 张韶涵喜欢你没道理，待会见。一个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15.3公里东湖前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南下的279.8公里新营地方路段的内线小客车故障。国道一号北上的162公里过后里地方站的外线小动物躺平不动。在省道台64线西行的14公里。三重入口匝道这里汇流处排水管更新的施工，到明早6点。路网图的车流，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台北，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端，南下提顶到下塔悠都不到4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南港系统拥塞定点哦。南下的安坑到树林，还有台64、65线台65板桥二往土城交流道都是走走停停的。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国一南下的竹北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国道一号南下的三义到丰原走走停停。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冈山到鹿竹，国道十号双向顶进到左营都不到50公里。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

0: 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0: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统一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0: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2: 警广欢迎您加入。
3: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4: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一check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3: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4: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3: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5: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柏伦。

8:11，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来自张震岳跟林信宜的合作《回到过去》。台61线南下的79.8到79.9，过了美山平交匝道的内线有事故，国道1号的南下279.8公里信宜地邦路段的内线小客车是故障停放的。911，刚刚是这个阿月、张震岳跟林心怡嘛，现在是911跟露露黄、陆子英、嘻哈庄。

911跟黄璐子音 Lulu 歌曲叫做嘻哈装脚琴。台十五线南下的72到73公里过了山脚路面施工。好，晚上的十点钟开始，台九线这里的万里溪桥十点钟开始预警性封闭，北上的管制点在台塘加油站前跟长桥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南下的管制点在凤林超高压变所前面。他们是锦绣二重唱，明天也要作伴。

Hello，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暑假到喽，如果想和恋人划着爱情的小船，或是和朋友去游泳玩水消暑，一定要选择有合格救生人员和救生设备的场地哦。也要避免在用餐、喝酒之后，或是身体不舒服、天气不好的时候下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才有机会享受更多精彩跟浪漫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日子过得都还好吗？孩子呢？长大了。

专辑《我的问题该问谁》，他是艾怡良。那天的爱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接国五外线车多回堵，国一南下279.8公里新营地磅路段的内线小客车故障了。今天的车子都蛮多的哈，如果你所在的地方车阵很长，麻烦多点耐心，保持安全距离好吗？有这个 OST 天后吗？来自韩国伊美来的歌声呢，应该是在很多韩剧都可以听到她的身影了。歌曲 Flower， 待会8:30是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陈姓男子遭中国大陆村长吸收，企图拉拢退伍军人在台发展组织，因为遭到拒绝没有成功，高雄高分院依违反国安法判刑3年2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必须入狱。吕明宗的报道。
2: 具有黑帮背景的前姓男子10年前因为经商关系频繁往返大陆地区洽谈生意，因而结识在厦门担任村长的男子。对方允诺协助刺探军机和回台发展组织将会给予一定的金钱报酬。前姓男子随后接触曾任军防部战车营排长的退役军官，希望借由他取得识别证和军队的资料，并协助拉拢现役军人在台发展组织。由于这名退役军官拒绝而未遂。接到获报，将男子逮获，依法提起公诉。高雄高分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合议庭痛斥他无视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只为了获取对岸村长提供报酬小利而犯案。如果成功的话，将对军中士气和我国军事部署状况产生严重的影响，足以对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造成实质危害。不过考量他始终认罪，加上犯行未遂，没有得到任何报酬，依违反国安法为大陆地区发展组织未遂罪判刑3年2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云林检警在肃枪专案期间共查获10名犯嫌查扣10把具杀伤力的非法枪械，成果丰硕。施新凯的报道。
3: 云林检警全体总动员，展开缉毒、打诈、扫黑、肃枪等四大铁腕行动。其中台西分局原警日前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可疑车辆，上前盘查时驾驶拒绝配合并驾车逃逸，警方开了7枪，1小时内顺利将涉案2名男子逮捕，当场查获4支改造枪支。另外刑警大队侦二队、斗南分局、湖尾分局也都各有斩获。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杨志生说，
4: 本局执行115年打击黑金枪毒诈专案，肃枪查获10人，查扣10把非法枪支，缉毒取缔毒驾案件43件，查获各类药头26人，毒品分装厂5处，私用及持有毒品84人，打诈侦破诈欺集团53团，297人，查扣不法所得2亿6600万余元，扫荡黑帮6件86人。
3: 局长黄富春表示，警方绝对是遇案就打，除恶务尽，绝不收手，将全面斩断黑帮与诈团的共生链，也呼吁民众若发现可疑，请立即向警方检举，共同建构安全的社区防护网。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2026新竹风影展将于7月31号至8月30号在新竹市影像博物馆热闹登场。今年影展以时光底片冒险队为主题，带领大小朋友展开一场充满探索与想象力的光影冒险。张玉云的报道。
5: 这次影展规划64场的室内放映及4场的户外放映，精选来自35个国家共54部的长短片作品，内容涵盖动画、剧情、冒险、成长等多元类型，即日起开放免费索票。策展人张淑满说，
6: 是今年跟去年比，我们选了非常多的动画影片。我们的开幕片是那个烟囱小镇的普配二，它是第2集，叫做约定的钟楼。然后它其实现在才刚3月才在日本上映而已，但它在世界各地都还没有放映。然后目前能够看到就已经是在什么安息影展啊，这种德国柏林影展这种比较大的影展才能看到这个作品。然后导演本身也是最近在跑各大影展，他能够来台湾，我们非常的惊喜。而且他的影片还答应我们在台湾首映，我觉得是一部非常非常精彩，然后适合小朋友看，然后非常有趣，充满友情跟热情的一个作品。
5: 今年片单内容丰富，从亲情、友情、成长到环境变迁、性别平权等议题都有涉略，让不同的年龄层孩子都可以从影像中获得感动与启发。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1: 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6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1: 阿平，领导的车库哪会这尼啊阔？而且有真侪新车呢，哎。不过上后边遐，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2: 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无伫咧啊，我唔知道要安怎处理，就一直放伫遐啦。
1: 哦，你会当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帮站来办理回收甲报废啊。伫咧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后，也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2: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我阿兄跟阿姊也是我阿爸的继承人，他们现在住在加拿大，没办法回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1: 不要紧，现在有委托和册页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看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2: 真的是有够方便呢，阿君啊，明仔再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3: 回收车辆唔免怕走，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车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做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心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都市零件派对，
1: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0: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1: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0: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他是 Viz 王中伟发行的单曲叫做 Let Him Know， 哈嘎给各位哦，而且是讲海陆强。晚上的十点钟开始，呢，台九线的万里溪桥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措施，晚上十点钟开始，台九线的万里溪桥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措施，不给走。所以，用上的朋友提早留心这个动态哦。台六十一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这里是施工封闭的。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是施工。都是饶舌作品，刚刚是哈嘎给作品，刚刚是客语歌的饶舌作品，现在是台语咯。 Starco 兔

生死，我无法度去解释，常常是家己吞忍，一直到我无袂累，来拢袂嘴淡，讲遐尼济白贼话，是尊重你。

有一种可能，我把自己笔记在线上，等潮水退了再让旁观的他们欣赏。我压抑不输，鬼该熬不衰来偷偷。

0: 好，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023。国一北上汐止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都不到5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到雪山隧道也是车子多。Yash 余耀祖 Home 专辑歌曲叫《守护星》。
1: 为何你突然的走心，知道别人给你却不吃？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张志成歌曲叫做《暗恋》，8:53。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都是车多速缓。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台65线从板桥二往土城交流道，这里都是拥塞车多的。国三的环东往南港，南港系统往国五后，这里也是有拥塞情形的，麻烦多点耐心哈。国道三号南下47.1公里过树林，外线车道跟路间有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听完张志成的暗恋，来听蓝又时。曾经太年轻。

好啦，57分了，待会准备9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他是蓝幼时，曾经太年轻。今天的下班一路到现在大概9点，蛮多地方都拥塞的，下班车潮多哈，保持安全距离，多点耐心好吗？最近的这个水汽累积的速度也可能在不同地方都会有午后的雷阵雨，这个也要特别的提防了。 Nikki Lee 李玖哲，我会好好过，待会见。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晨优，
0: 喜欢就要把握机会说，
2: 趁着夜色还朦胧，
1: 把爱说出口，
0: 和心仪的人一起编织说不完的美梦。现在时间
1: 晚上九点钟，等你说爱我，趁着夜色还朦胧。
3: 大家好，我是大力。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53.7公里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47.1公里过树林的外侧路肩跟外线车道小客车火烧车的事故。在国道一号北上162公里过后里地磅站的外线小动物躺平不动了。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施工。台74线东向的16公里下崇德的匝道，这里有施工在进行。台61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台9线的万里西桥晚上10点开始实施预警性封路，不给走，提早留心。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国三南下环东到南港，土城到树林，国五的南下石碇到平林都是车子多的。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多。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50公里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文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1895年，台湾风雨飘摇，吴汤兴于家人家业与信念之间做出艰难抉择，临危受命出任台湾一名统领，承担保卫家乡土地的重任。回顾历史，吴汤兴于6月10号在家乡铜锣天后宫广场率领乡勇起义，于大湖口首度与日军交战，其后因敌我兵力悬殊，盟友接连牺牲，军队粮饷中断，战局日益不利。然而吴汤兴与徐湘等人仍怀抱不屈意志，南撤续战，盼望台湾重见天光。8月28号的清晨，日军发动侵台战争中最为激烈的战役，以15000兵力进攻驻守八卦山的台湾民兵，死伤超过1000人。吴汤兴、吴鹏年相继殉难，吴汤兴之妻黄贤妹也

0: 绝食殉节。武汤兴等先烈以生命捍卫信念，展现无悔抉择与不屈精神，留下台湾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客委会主委古秀飞表示，台湾的可贵来自于无数土地人民以血泪换来的牺牲与奉献，历史的珍贵在于前人传承的精神得以延续。今年推出2026年精致客家大戏《铜锣响起时》，希望留下台湾历史上不可抹灭的一页。
1: 客家的传统戏曲是表现出客家文化很重要的表征之一那透过戏曲表现的内容让国人来认识客家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途径。那内容呢又是关于我们客家的历史的阐述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阶段所以看戏有两个重点，一个是看戏的内容，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看戏的专业，比方说曲牌曲调以及它的身段等等所以只要进到这个剧场可以透过传统戏曲来认识客家的艺术文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我们希望邀请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进剧场来看我们的铜锣响起时，今年是时隔20年之后再一次演出以武汤兴为主的历史剧是非常的精彩。其实它除了是历史剧以外，也是我们很重要的过去一段真实发生的事情，也就在我们现场周边所以离我们不远，那也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很重要的史料史材之一。
0: 荣兴客家采茶剧团创办人暨艺术总监郑荣兴指出，20年前与20年后演吴汤兴故事的不同之处在于，当年的角度是从1895年的整体局势来看吴汤兴，而20年后的今天，由于已先后演出过江少祖与徐湘的故事，这次重点除了战争场面，更核心的是表达吴汤兴的内心感受，
2: 表达他一个文人，为什么？他是怎么思想的？他是怎么样愿意来保家卫国？当然，重点是在于说，如果没有国，当然就不会有家。他今天就是为了这个国，为了要家，当然就是先，就是为了这个国嘛。所以他们，这么样子愿意去，投入这个抗战啊。那当然这里面，也要表达我们客家人的应景精神
0: 导演胡成宇表示，本剧从人物内在情感与生命抉择切入，透过投影、灯光与舞台调度，展现吴汤兴回望人生的抉择独白。母亲吴秋妹与妻子黄贤妹对吴汤兴血染出征的恐惧、踌躇到支持。本剧以客家戏传统唱腔为主，依人物与剧情需要融入乱弹戏与歌子戏唱腔，呈现出多元声腔特色。音乐部分则多改编自客家八音，并配合抗日史诗情境，加入大鼓与泰来锣等元素，强化整体氛围，使演出更具层次与张力。2026客家大戏《铜锣响起时》在全台8县市巡回演出，藉由传统戏曲追念客家及各族群先烈为台湾的付出、牺牲与守护。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

0: 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杨松杨哈跳歌，
2: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掌握劲，一下杨松杨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15第三个小时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吴九恩加利法利德歌曲叫烙切达。在台61线南下的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木头，台61的北上283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的匝道有散落物，国道3号南下的47.1公里过树林的外线车道跟路间是小客车火烧车的事故。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目前车子多，往国五的车子都很多，所以国五国三环东往南港的路段呢，时速都不到20，几乎是定点的状况了。他是安心雅，超女力。

连续几首音乐作品安心雅的超女力之后呢，是 Emily 艾蜜莉跟那乌瓦少女队的合作歌曲，刚刚发行没多久，歌曲叫回去台东，9:22。国道一号北上过王田的小客车0997车尾灯是没有亮的。台61线南下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木头掉在这儿。台61北上的283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的匝道有散落物。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车多尾端在金茂一路。今天最后一个小时给大家 shaky shaky 摇摆感觉，它是泰辣 Tyla True or Dare。

Major Lazer 还有 Major League DJs 歌曲叫做 Cool Cool Fun， 从 Tyler 的 True or Dare 到这首音乐作品9:28。国三南下47.1公里过树林的外线车道路间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目前是接获火势熄灭，用路障碍朋友行进路段再特别小心。接下来的歌曲来自 Sliva Bumpa On Tonight。

0: 景广新闻。
1: 台北市四连霸市议员李富忠涉嫌与妻子利用岳母等娘家当人头，15年间诈领助理费高达977万多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依贪污罪等罪将李富忠等七人提起公诉。吕明宗报道。
2: 现年53岁的李富忠是台北市第八选区山地原住民议员，打从2010年第11届议会当选之后连任至今，完成了四连霸。检调查出，李富忠第一任当选后，除了妻子当公费助理，还利用岳母、其舅夫妻、大姨子、外甥等人当人头诈领助理费，时间长达15年。另外还涉嫌将助理月薪从1-2万元浮报到6万，前后共诈领高达997万多元的助理费，诈的款项都用作私用。检察官侦查后，依法将李富忠夫妇等7个人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3: 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公务员利用职务上之机会诈取财物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犯罪所得977万余元。
2: 检察官认定李富忠夫妇是全案主谋，诈领时间不短，金额颇高，犯罪情节非轻，但考量夫妇俩在侦查中都认罪知所悔悟，并且缴回全部的犯罪所得，因此也建请法院依法减刑。至于岳母等娘家被告因基于亲疑人情犯案并且认罪，也建请法院量处适当执行。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人体肠道微菌被誉为人体的第二个基因体，与健康密切相关。肠官医疗团队搜集检体，拼凑出台湾本土首个全年龄肠道微菌生命历程地图，开启精准微菌医疗新纪元。尤柔纯的报道。
4: 人类肠道住着超过数十兆的微生物，这些肠道菌就跟细胞基因一样有关健康，更可能跟自闭症、肠燥症、帕金森氏症、抗生素抗药性相关。长庚医疗团队建立了首个台湾本土全年龄肠道微菌资料库，发现人类肠道菌相随年龄改变，其中婴幼儿到儿童期是菌相建立的最关键阶段，更呈现台湾民众特有肠道微生态演变的过程。微菌治疗中心副主任叶元明说，
5: 主要就是可以让我们能够非常的了解整个台湾本土的菌相，健康人的 baseline。 那这个 baseline 接下来我们可以当作长期观测的一个重要依据，民众接受到这个检测之后，我们可以再针对这些微菌的变化来去作为后续的治疗参考。
4: 有了肠道微菌地图，微菌治疗中心主任李伯贤医师也建议，常常腹痛、肠燥症、过敏但找不到原因等亚健康的民众来进行肠道微菌的检测，找出菌相不平衡的原因，严重可以透过肠道菌丛移植治疗。平常也要养成地中海饮食习惯来养好菌，认明有通过人体试验的益生菌来维护肠道健康。请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第11届夏季旅展今天起到20号在台北世贸一馆登场，集结200多家厂商、800多个摊位，推出多项旅游优惠，并首度结合妈祖文化活动，打造更丰富的参观体验。杨欣的报道。
6: 这次夏季旅展汇聚观光署、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等中央及地方单位参展，并首度邀请原住民族委员会及日本宫城县共同参与，展出国内外旅游、航空、邮轮、饭店、美食及地方特色观光等多元内容，提供民众一次掌握暑假及下半年旅游优惠。台湾旅游交流协会执行委员会主委赖瑟珍说，
7: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从旅展出发来体验台湾的多元的新风貌的我们多家上市公司、指标性的旅行社、航空公司、邮轮以及5星级饭店的这个针对夏季旅展的让大家惊喜的限定商品，还有我们的住宿券、美食餐券，这个让大家可以花最少买最好。
6: 今年旅展也恭请南方澳静安宫天上圣母妈祖莅临赐福，并同步宣传2026兰阳妈祖文化节。此外，观光署推出台湾 PASS 暑假第二波优惠，旅展期间加码寄出台湾 PASS 台铁版两人同行一人免费限定活动，透过一张套票串联铁道、捷运及景区交通，轻松展开跨域旅游。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8: 警广。

0: 上站。
1: 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6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新逛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嫌资讯勿轻信。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市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2: 大家好，我们是
3: Trash。 I'm ready to go， 穿越地平线的领土，
4: 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 I'm ready to go，
2: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每天

0: 享到底有哪些这个榜上有名的新作品。先来看国道三号南下 47.1 公里过树林的外线车道路间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火势扑灭了，不过车子还在这里哦，请特别小心留意。在台六一的南下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木头，北上的283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的匝道是有散落物的。来看一下在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三号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南港系统时速是定点排队的，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这个地方，哇，回堵三公里哦，都在30公里不到的平均时速。国道五号南下在石碇过后进雪山隧道，大概在40-50公里的时速，好像蛮多人往宜兰跑的。好，这是这个地方的朋友请特别留心咯。台六一的南下46公里永安出口前的外线小客车逆向误闯。好啦，话不多说，赶快来进行今天的英国金榜 Top Singles
1: 第15名 Number
0: 50。 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Sienna Sparrow 进榜的这首歌曲10个礼拜了哈，本周第15名叫做 Material Lover。

0: 本周的第十五名 Sienna Sparrow Material Lover 本周第十五进榜十个礼拜，台六一的南下46公里永安前的外线车道小客车逆向误闯哦。
1: 第十三名
0: 世足赛，大家有在追吗？好，我承认我本人没有在追世足赛，所以大家每天新闻在看的这些东西我都是点头直点头。世足赛在这几天、即将要来到了最高潮的季军战跟冠军战，在7月19号星期天季军战，7月20号星期一冠军战，我们就来跟着这个冠亚军战等等的哈，来听到本周第13名的单曲 Shakira 还有 Bruno Boy 的 Die

0: 本周的第十三名是今年度世足赛的主题歌曲，来自 Shakira 还有 Bruno Boy 的合作单曲，叫做《呆呆》，本周第十三名。
1: 第十一名
2: ，Number 11。
0: 好。就跟着这个世足赛有歌曲也一路冲上来。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热潮持续升温当中，英格兰队呢，这个除了有贝林汉还有队长哈利凯恩等人的表现受到全世界的人关注之外呢，比赛之后的球员跟球迷合唱 Oasis 的经典歌曲，就是耳边这一首歌啊哈，本周第十一名绿洲合唱团Oasis 歌曲叫做 Wonderwall。 你有受到英国的英伦摇滚这一波，就是之前以前年代的这一波洗礼过的吗？我这边其实我身边 不少的朋友，在那个时候很多的摇滚乐团慢慢的可能解散啊，吵架啊，或者是没有再发新歌之后，在近几年这些各自的歌手或演出的人员慢慢的又回到舞台上面来的时候，我们都感到非常非常的开心。我们就来听听跟着世足赛回到第十一名 Oasis Wonderwall。

0: 本周的第十一名来自 Oasis 绿洲合唱团 Wonderwall， 跟着这一次的世足赛再次来到了榜单的前面。好，两个赛事哈，季军赛7月19号礼拜天清晨5点钟法国对英格兰，冠军赛是7月20号星期一的半夜3点钟西班牙对阿根廷。我相信有在追的朋友应该都把时间全部都留下来了吧。
1: 第七名
2: Number 7，
0: 我觉得最近好像都在吹一个怀旧的风潮嘛。好， Oasis 当然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这个西洋的作品还有这个团体，接下来这个呢就是不只是吹怀旧，而且怀旧还很新呢哈，玩具总动员5主题歌曲由泰勒斯 Taylor Swift 来创作演唱，本周第7名叫做 I Knew It I Knew You。

0: 本周第七名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玩具总动员5的主题歌曲。
1: 第三名
2: Number Three，
0: 在举行世界巡回演唱会，他是 Ariana Grande。 最近如果在电影台有看到他的作品的话呢，是什么魔法坏女巫二，已经下院线蛮久了，然后在很多的电影台或者是串流平台也看得到了哈。本周第三名 Ariana Grande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进榜6周。

0: Ariana Grande 本周的第三名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54公里，机场系统前的路肩有机车跑上来，非常的危险呢。国道十号西行燕巢交流道路肩，小狗跑上来哟。
1: 第二名
2: Number Two。
0: 本周的亚军第二名的单曲 Olivia Rodrigo 最近发行了全新的专辑，我们来听听她新专辑当中的第二名的作品，叫做 Stupid Song。 而同一个时间呢，Olivia Rodrigo 呢在八月份开始呢也一路会有全新的巡演跑出来了。好啦，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待会上恩接棒。明天是星期六的周末假期时间，明早代班王是明天早上的10点钟，我们一样空中相会，明天早上见。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1号五羊高架北上54公里，机场系统前的路肩有机车误闯。国道3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个车道，这里是有施工。国道10号的西行靠近燕巢交流道的路肩，小狗跑上来了。省道的消息，台61线南下的46公里永安前的外线车道自小客车逆向误闯，台61南下46公里永安出口前的外线自小客逆向误闯，非常危险哦。台64线的中和入口交流道，这里内侧两个车道是进行封闭施工。其他施工路段来关心的是台61线北上的36到29公里桃科到大园的侧车道，台61的南下79.8到79.9过美山平交匝道的内线，台61的北上28.6到23.5大园到沙仑都有施工，台15线南下72到73、73到74公里都有施工在进行。再来是交通管制的路段呢，东部地区台9线万里西桥已经开始实施预警性封路，不给走到明天的白天，请提前改道。路网图的部分，国道3号南下环东到南港、土城到树林都不到30公里，台65线土城1往土城交流道也是拥塞的。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到雪山隧道里面呢，都走走停停。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喝酒，就千万不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喝酒莫开车，开车莫喝酒。内政部关心你。
5: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今天一首歌来自 Olivia Dean， 这首歌叫做 Man I Need。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当然本周直接开始礼拜五了嘛，告示牌热门单曲榜刚刚就是第十名的作品 Olivia Dean 的 Man I Need。 那当然第九名一样是来自 Olivia Dean， 那非常厉害，这位歌手连续了两个名次，这首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4。

第九名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的 Olivia Ding， 第八名是 Drake 的 Janis STFU， 最高是第一名呢，上周第四排到第八，第七名上升三个名次的 Bruno Mars I Just Might。

I Just Might 来自 Bruno Mars 本周第七名。路况的部分，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南下373公里过高雄端哦，往高雄航空站出口有两辆车事故，注意一下哈、哦。然后还是要留意一下，在这个台九线万里西桥哈、哦、是有预警性封路的措施，也是要请你改道行驶。这是本周第六名 Ariana Grande 上升一个名次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首歌来自 Ariana Grande 的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这首歌是本周第六名的单曲。那第五名上升三个名次，来到了这首歌单曲的最高名次，来自 Tame Impala 还有 Jenny 合作，叫做 Dracula。

Dracula 来自 Tame Impala 还有 Jennifer 都第五名的单曲，第四名一样上升，哎，好厉害哦！这礼拜大家都上升蛮多的。这首歌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来自 Ella Lanley 跟 Morgan Wallen 的 Ella Lanley 真的是最近的大魔王了。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来自 Ella Lenley， 本周这首歌是第四名。第三名依旧是来自 Ella Lenley 的歌、哦、叫 Be Her， 那是持平的状态。第二名我们来听听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首歌持平在 Number

来自 Taylor Swift 的歌 I Knew It, I Knew You 是本周第二名。好，国道一号在南下372.3公里过高雄端，往中山四路出口槽划线，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要留意了。国三南下龙潭出口前刚有休旅车没有开大灯，哎，晚上不开灯看不到，人家也看不到你，开起来吧。所以这是冠军 Ella Lenley Choosing Texas, 恭喜他，这已经进榜38周了，还在冠军呢。这首歌就是 Choosing Texas, 他是 Ella Lenley。 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了。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还是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地区整天都不定时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

0: 低率，至于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那清晨到上午在中部地区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午后的话在大台北地区跟其他山区则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下午外出请留意天气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气温的话，天气还是持续炎热，各地高温普遍都在32到35度，在大台北盆地、中部地区和花莲纵谷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到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周日的天气形态和明天类似，不过午后雷阵雨的范围会扩大，包括整个北部、东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午后都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那明天西南风偏强，在彰化以北、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上述地区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钟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食药署持续清查中联问题油品波及下游业者家属，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指出，政府不会包庇任何人，如果涉及违法或失职，谁犯错就办谁。记者游柔纯报道。
2: 中联毒油事件持续延烧，问题有累计7个批次，受影响下游电价没有增加，下架回收累计2597多公吨，预防性下架则是回收了5146多公吨，合计回收量比16号多出了 32.8 公吨。行政院长周荣泰坦言，没有能掌握真实资讯将追究行政责任，外界也关注追究到哪个层级。政委陈时中回应，这是系统性漏洞，谁犯错就办谁。
3: 谁有错误，那就犯谁嘛，我们也不会包庇也没什么哈。但是我还觉得整体来讲，就我讲这是一个系统上的问题了哈。那整体在法上面，以前对于这个通报上面没有订定相关的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后续的一个追踪检验，也许这是一些漏洞。那不过从一个后市场的查验到源头的管理啊，其实大家都有个责任把它做好。那我相信有缺失，在法律面我们未来修法一定要把它做得更完全。
2: 中联油品检验已经不可信，食药署日前已经送验泰山、福茂、福寿3家油品业者留样的52个检体。副署长王德元表示，下周一检验结果就会出炉，经相关行政程序就会对外公告说明。警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新北市检警单位获报，一名语言治疗师利用职务之便，对29位语言障碍或发展迟缓儿童伸出狼爪，短短一个多月，犯行达107次。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将他起诉，并具体求处20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涉嫌犯案的陈姓男子原本在板桥一家复健科诊所担任语言治疗师，他正在一对一密闭治疗室内对求诊的身心障碍或发展迟缓儿童加以猥亵。因部分家长发现孩子出现异常状况，经夜商通报妇幼警察队在揭穿男子的犯行。检警获报发动搜索，根据监视器的画面发现，男子光是在今年的2-3月间就对29位学童伸出狼爪，讯后向法院申押获准。新北地检署检察官侦查后认为，男子明知29位学童都是学龄前或未满12岁的儿童，也都因为语言或认知能力发展迟缓、表达能力不佳才到诊所接受治疗，他却未逞私欲假借职务之便，利用被害儿童及家长的信任，在诊疗期间强制猥亵29位学童共107次，侵害被害儿童性自主决定权，并对他们的身心健全发展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因此依107个加重强制猥亵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建群法院量处20年以上有期徒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侦破假投资诈欺集团，分3波拘提19名犯嫌，查扣现金35万余元、伪造租赁契约及毒品 K 他命等证物。全案依诈欺犯罪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及刑法加重诈欺等罪嫌移送北检侦办，林姓、王姓、李姓等3名主嫌遭声押获准。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刑事局指出，全案源于一名被害人遭假投资诈骗120万元，因无力再投入资金，反遭诱骗交出金融卡并充当车手。专案小组追查发现，诈团由境外林姓主嫌操控，分工收水、控台、对账，并勾结租车业者，以假租赁契约掩护犯案。刑事局侦四第一队队长吴振仪表示，警方透过监视器及鹰眼系统比对，识破犯

0: 先换车规避查缉手法，成功瓦解诈骗集团。初步清查，被害财损超过1亿1072万元，其中单一被害人遭骗超过5600万元。
1: 经数月调查，日前展开三波收网行动，成功拘提林姓主嫌等19人到案，并当场查扣现金、伪造契约及毒品 K 他命等证物。全案询问后，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其中林姓、李姓、王姓等三名犯嫌，因涉案情节重大，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
0: 刑事局提醒，诈团常以话术诱骗民众投资，再利用急于回本心理，诱使交付金融卡或充当车手。民众若遇可疑投资或提款要求，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以避免受骗处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针对瑞芳深澳渔港旧聚落发生拆屋还地争议，监察委员今天表示，这起纠纷疑似源自于民国70年间的测量成果瑕疵，希望内政部及新北市政府妥处，也呼吁基隆地方法院厘清后再行处理。记者林雨晨报道。
3: 建委市警方表示，相关的土地在70年及72年间陆续办理分割。107年办理地籍图重测时，因土地所有权人直接不一致而发生争议，经法院审理判决后，预计9月9号执行拆屋还地。但相关的市政显示，地籍图重测以及法院的审理过程中，都没有进一步检验原始的分割成果是否正确，也没有充分探究土地的形成、既有协议及聚落通行等重要的证据。可能导致一开始发生的错误持续被采认。
4: 这些后面还有一些土地哈，70年割的，就当初我大概查了一些资料，当初70年要买的，那就先割出来了，先挂，所以叫子等一下子等安安呢，在大家可以想象啊，一块布里面你要去剪啊，这跟处理这样剪一块，这里歪的洞，那一个歪的洞，因为我长期做地震，这个精确度是有问题。
3: 市警方指出，地籍测量、土地演变及介质的认定，涉及测量技术、地籍制度以及土地法制等跨领域的专业知识，建议司法院研议加强法官的相关教育训练，并适时跟地震机关、测量的专业机构建立交流机制，增进法官对相关制度的理解，以保障人民的财产权益。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第六届影响力新闻奖得奖名单揭晓，警广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新闻专题报道翻转偏乡长辈数位弱势，以及台中分台主持人郑琴、季谦关怀长期照顾议题的系列报道，优质内容荣获评审认同，分别勇夺即时新闻奖优选和评审团推荐奖。记者游淑燕报道。
5: 在 AI 浪潮下，偏乡长辈常被视为数位弱势，不过在台东南回的排湾族部落，透过 AI 赋能翻转这个刻板标签。警广台东分台王玉芬透过当 AI 遇见 VUVU 科技点亮回忆，台东南回新兴学堂的 AI 温暖革命专题报道，细致描绘科技如何转化为高龄照护的温暖力量，荣获第六届影响力即时新闻奖优选的肯定。
6: 我的爱虽然很渺小，但是透过串联大家所有的爱，我相信可以微光成海，温暖所有的角落。
5: 为了鼓励创新观点，今年影响力新闻奖特别增设评审团特别奖，而警广台中分台郑琴与季谦制播的《当照顾来临》系列报道，探讨在少子化和高龄化的双重压力下，台湾社会如何寻找解方，具有启发性的新观点，也抱回影响力新闻奖史上首次的评审团特别奖。
7: 我们很希望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被听见，每一位照顾者都值得被看见。我们希望让照顾者知道他们并不孤单，社会一定有机会接住他们。
5: 警广优质报道透过温暖的笔触与专业的观点，深获评审肯定。未来也将会结合多元面向的关怀，以深入报道关注社会脉动，传递正向力量。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手术麻醉风险大，如何让麻醉和止痛效果得到平衡成为研究课题。马偕医院临床端结合交大研发的穿戴式脑波仪，找出麻醉是否到位的脑波客观指标，可降低术中清醒风险，减少术后瞻望脑部退化风险。记者游柔纯报道。
8: 患者手术麻醉后没有意识就代表不会痛吗？麻醉医师会在术中监测心跳、血压、波动等生理的讯号来调整麻醉止痛用药之外，国际研究也已经证实脑波讯号也是一个客观监测指标。马偕医院和阳明交大更进一步合作，透过微型物联网脑波仪搜

0: 及患者术中脑部讯号进一步分析，找出了细微的不同，研究发现也登上了顶尖国际医学期刊麻醉学。
1: 麻醉医院麻醉部资深主治医师王自俊说，
2: 国外可能很先进的团队早就有知道脑部有哪些特征值，但我们这次的那个特征值叫做一个相位耦合，那这个东西跟传统我们只把脑波用像是频率，就是阿法贝塔这种频率来比，它更在意的是频率和频率之间在时间的配合程度。
0: 阳明交大医学院脑科学研究所教授郭伯昭表示，透过这个脑波仪搜集分析患者的脑波讯号，可以精准个别化监测，作为麻醉医师给予追加药物的客观指标，不仅能降低术中清醒，减少术后瞻望以及可能的脑部退化风险，对高风险族群的手术安全提供更多保障。金光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3: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5: Crossing，
4: 我是哥哥 CJ，
5: 我是弟弟 C Mike，
4: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5: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告诉全世界他在哪间咖啡店，
1: 同时他还会在晚上十点用复古方式接收无线电，
2: 让好听音乐不断电。
0: 你好，我们是
3: 陆波合唱团，
4: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2: 尚恩 in the night， 让跟我们一样优质的尚恩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0: 爱上一场重感冒，这是徐怀钰的歌。最近好像感冒很严重哦，好像蛮多的哦。疾管署也有说，比如说像 COVID-19， 大家不要以为它不在了，可能接下来进入到流行期，还是要照顾好自己，好吗？10:52，国道一号在北上彰化系统和接国三北上这里，自小客车没有开大灯，9876，把灯打开吧。好，另外国一南下372.3公里，过高雄端往中山四路出口槽化线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台九线今天晚上万里西桥依旧是有预警性封路的措施哦。
1: 开始习惯电视不关，开始习惯没有你的晚餐。

歌曲叫《二次感冒》，是欧德阳的作品。等一下十一点钟汇整路况给你喽，然后我们再回来。十一点前，这是郭靖的歌，叫做《感冒》。路况的部分啊，国道十号呢，注意一下，速度比较慢的，这个是在往东左营端上来，速度不到四十公里哦。其他的路段目前看起来呢，都是顺畅好走啊。不过呢，国道五号在南下平林这边稍微会慢一些些。就经过这里要注意啦，来听歌，郭靖《感冒》，待会十一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晚上十一点，我是阿丹薛一丹，谢谢今天所有的担心和指教，但 Don't worry, I'll be fine。走一步算一步，虽然浪费，但却更浪漫。明天就让我们顺其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在今天晚上呢，要注意一下台九线哦，万里西桥还是有预警性的封路措施。封路的管制点哦，北上是台塘加油站前，这是台九线228.5公里。哦，万里西桥南端上桥前的北上车道，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就台九线229公里。哦，万森路要往满妹猪脚的方向，南下的话则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哦，这台九线227.5公里到万里西桥北端上桥前南下车道。哦，所以其实要请驾驶朋友还是要来改道行驶啊。好，再来关心到这是国道2号啊，东向10公里南桃园前。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要请你注意，以及国道二号呢这边稍早有一些不是在国道该出现的车辆急上来了，这是国二往西14公里南桃园前外侧有机车，然后国二往西大竹出口有脚踏车逆向上高速公路了，这边都请假朋友特别留意一下。接着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372.3公里过高雄端要往中山四路出口的曹化线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哦？
2: 对啊，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嘿，
1: 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5: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5: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4: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统一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5: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6: 警广欢迎您加入。

0: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1: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京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总

这是吴汶芳的歌，叫做《愿闻其详》。11:10，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尚恩。今天台股大跌，跌到爆啊，吓死了！希望一切没事，你还好吗？这真的是历史级别的跌宕啊！好吧，路况的部分这边有排除咯，国一南下372.3公里过高雄端，这是中山四路出口桃化线往这边有两辆小客车追撞排除了，国二东向南桃园前也排除了齁，这两辆小客车追撞事故没事了。薛宜丹

半夜两点众人沉睡着，记忆中的你又出现了，梦里在你的怀抱中把我的决心脆弱的心全都破防了。你说我们关系是密不可分，你是我的天使却同时可恨，原来蜕变是不舍得离开，再也不见无论是谁。

这是 Jimbo 的歌，叫做完全变态，11:23。好，国三南下，在土城出口两辆扫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然后今天晚上台九线还是要告诉你哦，万里西桥有预警性的封路措施，改道行驶。台64线往西14公里三重入口匝道啊，这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到早上6点钟哦。OZ Karen Sissy。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指南星。
0: 许多人燃烧生命，每天努力的生活，偶尔可能想和知己喝点小酒，抒发心情。
1: 但是提醒各位朋友，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可以搭乘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让平安回家成为生命中美好的风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我是伟伟黄庭伟。你和我共同兴趣，除了看我的频道、听我的歌之外，就是收听尚恩In The Night啦。那么周一至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尚恩安排的好歌陪你度过每天的最后3小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1:33，台74线往西16.9公里崇德的出口施工封闭啊，请你提早下台74线哦。国五北上乌涂隧道有隧道清洗，专用内线车道。那国五北上雪隧呢，外线封闭。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也是封闭，到早上6点哦。

11:41，好像是田馥甄的歌，叫《不醉不会》。好，这边台九线在万里西桥是预警性封路的，麻烦你改道行驶喽。国道上面目前看起来大致上都顺畅好走，接下来是播。

王彦维，这首歌叫做《共生》。国道十号往西3.5到1.9公里，顶进系统前，外线车道有施工，到6点喽。台74线往西16.9公里，崇德出口这边施工封闭，那麻烦你提早下台74线。我走指南路，打转。

这是浅提的歌，叫做《西边》。待会整点，7月18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这首歌来自小子乔，不要每天陪我聊天，因为我害怕会喜欢上你。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待会回来喽。

0: 夜深了，试着让自己爱上昨天的失态，也善待昨日的失败。
1: 不管变成什么样的姿态，都要很愉快。
0: 每一天都可以笑着看世界，开启新的期待。你好，我们是
1: 晨悠，
0: 现在时间
1: 半夜12点，
0: 在新的一天，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找到
1: 最自在的。

0: 骄傲地爱着，勇敢地唱着，开心地听着，认真地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了7月18号12点01分，警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南下46.4公里过树林，被外侧车道塑胶桶掉。

路在这边，请驾驶朋友留意。国道十号往西3.5到1.9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这边有施工，到早6点哦。台74线往西16.9公里，崇德出口施工封闭，那麻烦你早下台74线。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国道五号北上的乌涂隧道这边内线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线施工，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同样是施工的，还有国五北上雪隧外线施工。台九线这边要请驾驶朋友留意哦，万里西桥依旧有预警性的封路措施，麻烦你提早来改道行驶。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通知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跌单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我挂念着被遮挡的银河，窗上映着那忽然的光泽，多少人今晚辗转反侧，欣赏夜晚的音乐风格。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一起勇敢果决面对隔天的挑战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ni，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1: 尚恩 in the night。

0: 跟你去买菜，陪你吃火锅，吃完散步，做做运动，日常生活。
1: 告五人歌曲《远距离恋爱》，还有刚刚是黄雨涵《死言的行》。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23。火山南下46.4公里，过树林了，外线车道塑胶桶，哎，这个要避开一下喽。国道10号的往西3.5到1.9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护栏整修啊，封闭到早上6点钟。来听歌，福志毅《孤独天使》。

他是韦礼安，歌曲叫做《很久很久》。12:24，我到三号南下46.4公里，过树林，外侧有塑胶桶哦。国一北上185.8公里，过王田，那次中间车道这边有事故。台九线万里西桥有预警性封路的措施，这就要麻烦你改道行驶了。台64线往西14公里，三重入口匝道封闭，不能走。

秋风泽跟大隐合作这首歌叫脱臼。国道一号南下的 185.8 公里往田前内侧中间车道有事故哦。好，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徐富凯跟 ICBO 冰球乐团爱丽干五邦。

0: 我想要为自己勇敢一点，镜子里那张我熟悉的脸。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旺福。
1: 当你面对毒品的诱惑，请记得为自己勇敢一点，拒绝毒品，找回镜子里那个熟悉而开朗的样子。
2: 警察广播电台关

好人好事都在 PBS 警广会客室，捕捉你的关注，爱你是唯一的路。我是李佳薇，跟我一起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关注警广的最新动态，占据幸福。捕捉

0: 虽然错过了那华丽大早餐，但我们都准时享用豪华大晚餐。即使错过了早安，还可以再说晚安。
1: 反正上恩都在夜里 online。你好，我们是
2: 清醒梦。
1: 我是鼓手维盛，
0: 我是主唱和吉他手嘉颖，
3: 我是长号手玉琪。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陪你一起做一场
2: 清醒

戴爱玲，爱了就知道。12:39，在国道1号南下185.8公里往田前的内侧中间车道有事故、哦。目前国道好走，那你的精神不晓得还 OK 吗？疲劳驾驶最危险了吼，记得养足精神再出发。这首歌是阿令，逃避没有不好。

来自宋楚龄，歌曲叫做《去年冬天》，跟马念先的合作。路况报警广0800001123，要来送上是青虫熬椅，歌曲叫《下班》。台九线这边万里西桥遇见信封闭哦。

来自青虫豪逸歌曲下班。好啦，今天陪你到这咯，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在下周一晚上10点空中见。最后这首歌是来自南拳妈妈的作品，叫心中的太阳，晚安咯，待会交给阿金，今夜谈心。

忙碌了一整天，早点休息吧。睡前收听警广，让我们用好音乐帮你卸下心中的不安与伪装。你好，我是黄若曦，凌晨1点钟哦，晚安。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金广路况导航。在国道10号往西3.5到1.9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这边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另外台74线往西16.9公里崇德出口这边施工封闭，麻烦你提早下台74线哦。好，再来国道5号的部分呢，北上的乌涂隧道内线施工，北上蓬山隧道内线施工，南港石碇隧道北上一样是内线施工的，北上的雪隧外线施工，这边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好，在台66线呢，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是主线封闭的。台64线往西14公里，三重入口匝道这边封闭不能走，到早上的6点钟。台9线万里西桥实施预警性封路措施，要请驾驶朋友提早改道喽。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6，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上个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钟，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听到我的声音，代表一个礼拜又过去了，没错，又来到了每周周末的凌晨时光了，让阿金成为你周末听到的第一个声音。哎，不对哦，前一个小时12点到1点也算是凌晨时光了哈。哎呀，好吧，看来还是被上根捷足先登了。这几天的天气状况有点好哦，就是好到太过头了，有点热。不过虽然热归热啦，在南部地区下雨的状况还是蛮明显的哦，就像现在呢，台南、高雄跟屏东哦，几乎不管是平地还是山区啊，都有大雨特报哦，是黄色灯号的大雨特报哦。

南部的朋友比较辛苦一点哈，就是这种天气呢，下雨的时候下得很夸张啊，热的时候也是很热啊，如果又下雨又热呢，啊，那是真的很讨厌哈。所以真的是麻烦大家，如果你所在的地区是这样的天气形态，哦，留意一下，带一下雨具，然后该补充水分呢，多喝水。好，那节目一开始也要来带大家关心到花莲这边哈，因为堰塞湖的关系啊，上个礼拜台风这样子吹来吹，啊，然后雨下下，造成了他们是在发那个红色的警戒哦，说这里非常危险，而一直在等那个堰塞湖什么时候会溢流出来，然后来解决哈，结果呢就一直卡在那边。那目前呢，台九线这边有因为堰塞湖的关系进行封路。封路的地方是在台九线的北上 228.5 公里，是台塘加油站之前一直到万里溪桥南端这边哦。另外还有长桥土地公庙的北上车道这边哦，229公里到万森路往满妹猪脚的这个方向也在封路。南下的部分呢，从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就是台九线的 227.5 公里一直到万里溪桥的北端哦，这边呢都正在封闭。另外有影响的是封闭一线车道的哈，是在凤林消防队的对面南下车道，这里一直到凤林镇中和街口哦，这里呢整个封闭了一个车道，以及马太安溪湿地公园的对面，一直到马太安溪桥上桥前这边呢也封闭一线的车道。哦，就是台九线因为这个堰塞湖的关系有进行管制跟封闭的部分，再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了。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 0000-123。听到节目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陈怡婷的歌声《外晚翁》。

陈怡婷的歌声，伊今年的新歌吼，《我的愿望》，我的愿望，你讲有啥物愿望，还是新的目标、计划，在今年可能要想办法完成的，或者是你正在努力的，不管怎么样，都加油！我希望你可以顺顺利利的朝你的目标前进哦。那也顺顺利利的朝你的目的地前进。半夜开车是比较累的啦，麻烦大家一定要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如果想睡觉，赶快到最近的服务区上去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那也提醒南部的朋友们，现在台南、高雄、屏东都在发大雨特报哦，雨中行车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讲到下雨，那今天的天气状况整体来讲如何呢？中央气象署是这样跟我们说的哈，来到了7月18号星期六，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呢基本上都是会飘雨的哈，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很容易有大雨发生啊。其他地区基本上也是多云到晴，清晨到上午的中部地区呢会下连雨哦。中午过后的大台北地区以及其他地方的山区也会有午后雷阵雨，那这个雷阵雨的雨势呢会比较大一点哈。所以老话一句，虽然台风过了，可是山区的雨势呢还是相对比较强的哈，所以可以的话，尽量还是避免前往山区啦。那如果你要外出的话呢，一定要带个雨具哈。好，那今天气温方面如何呢？这几天真的是热到一个不行，热到我走去巷口来回2分钟的路程，我都觉得我要晒伤了。今天啊，差不多呵呵，没有比较好，天气炎热啊，全台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那大台北盆地、中部地区以及花东纵谷这边都会突破36度啊，非常可怕。中午前后的紫外线很强哦，会过量或危险。麻烦一定要做好防晒，然后多多补充水分。看来这个周末去哪边玩都不太对呢。你看，在南部地区玩会下雨，在其他地方玩会被晒到爆掉。可能找个室内的地方坐着，然后好好的吃个下午茶，喝杯咖啡，就回家吹冷气了哈。下一首歌送给大家，黄绮冰《喜欢的梦想是一支刀》。

虚怀梦想是一支刀，来自黄绮冰的歌声。我很喜欢他这首歌前半段的呢喃，边讲好像就把自己心里想讲的一些话给吐了出来哦，然后就开始 emo 起来了。好，希望听完歌之后呢，把心情吐出来，可以让你的思绪比较清晰，比较快活一点哦。1:20提醒各位，在国道10号西行的 3.5 到 1.9 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外车道正在整修，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国道5号北上的乌涂隧道内线车道占用，在清洗作业当中哦。以及在台74线的西行 16.9 公里崇德出口正在施工封闭，这里是不能走的，麻烦先行改道了。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0-123，123。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彭博义跟高友翔，玛格丽特。

Ricky's Feeling 来自 The Killeroy， 时间是1:26。新北市泰山区这边啊，原本在大科路519号有火警哦，那大科路的双向有管制。刚才最新消息呢，林口晴址这边哈、跟我们说已经解除交通管制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不过现场应该还在慢慢的撤一些可能器具或者是救援的车辆哈、也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小心了。然后路况消息0800-0001-123，我们在下一首歌过后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跟你聊一下跟情绪有关的一些事情啊。李英宏的歌声，跳钟馗。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大家好，我是曾伟忠。日头已经落山，卡苏你怎样？晚上开车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就能让爱你的人更放心哦。让我们做个安全驾驶，继续向前走吧。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今夜陪伴你。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时间来到1:33，大家晚安，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了今天第一个单元哦。我们老样子先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国道10号西行 3.5 到 1.9 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护栏的整修，国道5号北上乌涂隧道内线车道在进行清洗的作业，还有在台74线的西行 16.9 公里崇德出口正在施工封闭，麻烦大家如果你要使用这个出口的话呢，一定要先行改道了。接着在台66线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它的对象呢在南下的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施工封闭，那这里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今天的今天陪伴你要讲什么东西呢？好，刚才在节目当中有提到哦，是有情绪有关的。为什么突然讲情绪呢？因为我在这一两周呢，哦，非常的直觉的感受到我好像有点易怒，情绪暴躁，但这种状况我之前可能很少有，不晓得为什么最近的某些事情可能积累太多，然后又加上我可能对某些人或特定对象呢有一点偏见啊，就这样子所有东西加在一起之后呢就大爆炸了，大爆炸之后呢除了跟那个特定对象吵了一大架之外呢，哇，还连带牵扯到了其他事情哦，包含说呢，可能在跟朋友的相处上，讲话变得比以前还要直啊，难听点，卡北吧，哇，结果呢，好像关系有点恶化了哈，当然事后我想一想，觉得自己有错也是有道歉，但我花更多时间去想说是，我真的是很难得有一个情绪非常失控的状态。然后我就上网查了一下哈，就是关于情绪失控的种种，还有我应该可以做些什么事情，然后就看到了有心理咨商所呢，他们写的有关于情绪失控的一些文章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好，那情绪失控是怎样叫情绪失控呢？简单来讲就是你没有办法有效的管理还有调节你的情绪，那就可能会爆发啊，反应过度。还有伴随一些冲动行为，这个跟你大脑前额叶还有专门用来威胁侦测跟情绪启动的杏仁核功能失衡有关啦。好，那情绪失控跟你有一些心理障碍这种心理疾病是有关系的吗？这里要留意一下的是它不一定是正相关的，虽然说有一些情绪障碍的像是什么间歇性暴怒症之类的这种状态呢，你是会有情绪失控的情形发生了，但是即便是心理健康的一般人，如果你是长期处于一个压力状态，或你最近真的是过度疲劳了，或者是你有一些创伤经历在经历之后，然后你的内心某些地方被唤起了不好的回忆，哇，那你就会有可能出现这样子激烈的情绪

情绪反应啦。那到底情绪失控有哪一些状况呢？哦，心理师他们也提醒大家说，情绪失控不是只会大吼大叫而已哦，它是一种很复合式的反应。好，包含呢，你可能有一些比较隐匿在心里的情绪，像是焦虑、无助、悲伤、失望、挫折一大堆哦，随便一个出来都是不太对的东西哈。但是很有可能你这一阵子这一些情绪呢，同时出现或者是轮流出现，那也有可能表现出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甚至它还会展现在你的生理症状上，像是你的心跳加速了，呼吸急促了，你开始出很多汗，气会喘，手会抖了，注意力很难集中哦。那更多什么像是情绪波动的这种速度非常快，你可能从很快的一个时间内从极度快乐转变为极度悲伤，而且你很难去缓解自己的这样的状态哦。好，那这些都有可能是你情绪失控表现出来的样子，所以并不是只有大吼大叫、鬼吼鬼叫才是情绪失控哦。如果你有以上这些状态出现呢，那很有可能你最近真的是有一些小 trouble 了。好，那除了刚才讲到呢，包含呢心理上的因素哦，就是压力可能过大哦，承载太多太长期的压力了，或者是一些创伤经验，甚至是你自己本身有一些精神生理上的一些状况，有情绪障碍、精神疾患，以及刚才讲到的大脑功能异常哦之类的，或者是你刚好最近处于一个荷尔蒙变化的时期，像是青春期哦，青春期就是哦，或者是老一点的更年期啊，那个也是哦。以及可能你最近睡眠不足啊，哦，疲劳太累积太多啦，吃饭没有好好吃，血糖不稳定啊，或者是有一些身体上的病痛啊，疼痛让你整个状态也不太好，这种状况呢，都会让你的情绪变得非常不稳哦。那这边还是特别提到呢，也有可能不是以上两种，它有可能是环境的因素哦，包含呢家庭，可能你家庭功能失调了。比方说你家里的状况一直都没有很好哦，你时常处在一个被忽略的位置哦，你可能会被骂、被打、被羞辱、被摆在一旁晾着不管的，哇，这就是你家庭功能的一些状况哦。或者是社会支持的匮乏啊，你本身就比较内向，但这个内向呢有点恶性循环到你没有任何其他可以谈的朋友哦，那也是长期下来就可能让你有情绪失控的状况了。好，那到底情绪失控应该怎么办呢？这里有分享几个情绪失控的技巧哦，当下怎么应对，心理师建议我们呢，可以的话首先离开哦，远离那个情境，降低冲突的强度，给自己时间暂停哦，避免你去做出冲动的行为。哇，现在想想我那时候跟人家吵架，我应该如果想到这件事情了，我要马上跟他说抱歉，我要先离开一下，然后赶快离开有那个人在的地方，或者是离开对话窗，挂掉电话，让自己冷静一下。好，那接下来做什么呢？心理师提醒我们说，你可以专注去呼吸哦，去伸长、延长你的呼吸节奏哦。比方说，你吸气四秒，再停留四秒，再吐气四秒，再停留四秒哦，用这样子444的呼吸法呢，让你的呼吸缓和下来哦，来稳定自己的自律神经啊。哦，再来呢，他说你可以用一些感官来回到现实哦，比方说你给自己一些任务哦，你去找一下身边的三种颜色，或者是你去发现你周遭的两种声音，或者是你去闻一下你目前房间没有的一种味道哦，然后让自己透过这些小任务、这些感官刺激哦，去让自己稍微的冷静下来。好，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可以怎么样去觉察自己的情绪，去调试呢？哦，心理师也给我们几个方向哈。首先，正念的练习啊，你每天持续练习正念的冥想，你可以去提升自我觉察，然后减少自动化的情绪反应哦。再来，

续日记，写日记这件事情其实蛮重要的哦。它算是一个每天自我整理然后跟自我对话的时间，虽然我没有这个习惯，但我一直都很想做，可是我有时候你知道那个游戏一打下去就没完没了了好，那这里有提到情绪日记呢，你可以记录你的情绪，然后什么事情，那你的反应，后续的结果你怎么处理哦，你每次有这样的状况都把它给写下来哦，那每一次写完之后你隔一两天再看，或者是下次有状况的时候再看再写，诶，你就会发现自己是不是有找到症结点，有找到自己的盲点，然后突破它改善它。那再来几个建议呢，就是你可以跟朋友多聊聊啊，多参加社交活动，增加你的人际接触，这样子就可以减少你的孤立感哦，提升你心理的强度了。以及刚才前面有提到嘛，生理会影响，所以好好睡觉，拜托好好睡觉，充足睡眠一直都很重要哦。还有均衡饮食跟运动习惯啊，这些呢你平常可以做就好好做一点。那如果说真的这些东西你都做了没有用，或者是你想做却一直做不到，那状况还是持续一直困扰你，请不要吝啬，不要害怕，去寻求专业人士的协助哦。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健陪伴你单元的内容哈，算是刚好最近我也有点类似的状况啊，只是没有那么夸张啊，没有说真的是动手扁人啊，拿东西摔啊，哦，做一些伤人的行为，没有。虽然没有实质上物理的伤人啊，但是我觉得在情绪控制方面呢，以及一些言语行为上，哦，这种言行举止上呢，可能还是让人家觉得不太舒服哈。啊，这是我最近的一些感悟以及人生课题的反思啦。借由这样子的经验以及这样的内容呢，希望透过单元可以带给大家一些小小的收获。哦，也希望你遇到一些让你不顺心的事情呢，可以稍微的冷静一点点，然后去判断一下说自己是不是应该那么的情绪高昂去应对它，哦，或是有其他更好的方式呢。时间来到1:45，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南希·肯恩的《噩梦》。你不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好好的掌控自己言行举止的时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就跟做噩梦一样。

来自南希肯恩的噩梦。1:49，新北市泰山区在大科路519号有火警，稍早这边是有交管的，那现在已经解除交通管制了，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也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在撤离的一个情形哦。以及这里要带大家继续来关心到台九线的部分啊，堰塞湖哦，堰塞湖在昨天呢已经达到了红超过警戒值了啊，是发布了这个红色警戒哦。花莲县政府呢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就宣布了要这个红色警戒，那有些地方呢是在今天是停止上班上课的。截至昨天晚上8点呢，万荣乡撤离了111人哦，凤林镇有102人，总共213人呢被政府这边启动的强制撤离啊，哦，以防万一哦。那整个万里溪桥这边呢也都是封桥在管制，不能走的哦，麻烦大家也先行避开了。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听到迷雾小镇的追寻。除了要追寻心灵祥和、情绪控管、变好脾气、不要那么暴躁之外，还有什么是你觉得应该要花时间来好好追寻的呢？

让我们一起在不同的地方追逐个同一片星光。来自迷雾小镇的追寻。1:55，国道1号北上的368.1公里高雄路段之前中线车道有布钩绳掉在路上，麻烦大家留意一下。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2点前送给大家流氓阿德的亏欠。歌曲过后2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等等见哦。

凌晨两点钟，睁开沉睡的眼，赴星光的约，开车千万不要打瞌睡哦。我是林玲珍，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金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两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 368.1 公里高雄之前的中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在路上，好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小心闪避，边弯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之后才可以把灯给熄掉。另外，施工路段国道10号西行 3.5 到 1.9 公里顶金系统之前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5号的北上乌涂隧道这里内线车道呢在进行清洗的工程，预计早上6点才会结束。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不能走。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台61线的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施工封闭，现场双向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另外台15线呢南下72到73公里过了山脚，外线车道呢是正在封闭的，麻烦大家留意一下。最后提醒各位，台9线这边因为堰塞湖的水位已经到达了红色警戒的这种程度了，那目前万里溪桥附近呢都正在封闭管制当中，包含呢台九线的北上 228.5 公里开始，这是台糖加油站之前一直到万里溪桥南端都正在封闭。南下的部分呢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 227.5 公里一直到万里溪桥的北端目前也是封闭的状态，请大家留意。以上的是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勒。
1: 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啊？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

0: 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1: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0: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1: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0: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仁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或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时间来到2:06，大家晚安，感谢您持续锁定晴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不晓得你在哪边收听晴广哦。如果你开长途从北到南或从南到北，应该会觉得哇，这天气怎么差距那么大？没错，现在从路网图来看哦，显示天气不佳的部分呢，基本上从云林开始，一路往南到屏东哦，鬼龙老河啊。那云林以北彰化这边开始呢，都没有标志哦。那中央气象署这边是发布大雨特报，在台南、高雄跟屏东哦，这三个县市呢都正在发布大雨特报哦，所以整个南部呢都在下雨啦。麻烦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留意放慢车速哦，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天雨路滑也尽量不要变换车道啦，因为很容易就会发生水漂现象哦。那如果说你发生水漂现象怎么办？就是你打滑了怎么办？赶快刹车踩下去吗？不是哦，你现在打灯啊，你整台车的，等下转圈圈哦，转到不知道什么程度去，很可怕。如果你真的打滑哦，整台车不受控制呢，把你的油门放掉，然后握紧方向盘，想办法呢稳住它，慢慢的再往路边靠哦。那回稳之后呢，再继续开下去哦，千万千万不要直接踩刹车了。希望大家不管在什么地方要去哪里，都可以顺顺利利的到达你的目的地，一起来享受美好的周末时光哦。虽然要么下大雨，要么大太阳，我也不太确定这个周末时光到底。

不美好，但 anyway 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乐观的态度。放假嘛，放假如果你不开心一点，那这个假就没有意义了，对不对？来听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一首歌，来自 Linian 的 Puppy。

非常放松的歌曲来自 Lillian 的 Poppy。 刚才前面有提到说放假嘛，要开心一点，其实我想到前几天的时候我在别的地方工作，然后有幸跟来自非洲的小孩，算小孩吗？哦，其实现在也大学了哈，的学生呢就是聊了一下，他中文很好，所以我们没有什么语言隔阂。然后他那时候就有提到说，欸，其实他们国家，他在施瓦蒂尼，就是施瓦蒂兰那边的，他们在放假的时候很有放假的气氛，就是可能每逢周五一下班大家开始狂欢，然后六日都会有一种，欸，现在是周末，欸，现在放假，欸，一起玩啊，一起嗨啊，就是要开心嘛，就是要快乐嘛。但是他说在台湾很少看到我们因为周末要放假这件事情而感到非常的开心或特别的兴奋之类的哦。我就想一想，欸，对耶，其实台湾人包含我自己，就是以前啊还在正式上班的时候，一到五我已经被压榨过劳，礼拜五下班之后回到家我只想躺着，礼拜六起来之后我什么都不想做，我也只想躺着，或者是就坐在电脑前然后看个影片玩个游戏。你说真的会有什么哇要放假了这么兴奋的那一种心情转换吗？好像没有耶，我真的是很少有那种状况哦。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听到他讲这个之后我就想说，哎呀，台湾人好像真的需要有一点转换心情的那一种小诀窍，或者是告诉自己，我现在下班了，我现在礼拜五结束我一个礼拜的工作，接下来的两天没人可以阻止我，我就是另外一个放假模式，我就是要狂欢哦。那一到五要烦恼的下个礼拜再烦恼，这样的转换好像蛮不错的，不然好像你看明明放假两天你还是愁眉苦脸的，你还是觉得人生无望，脑袋里面想的永远都是礼拜一到礼拜五的那些讲难听一点很不好很烂的事情哦。哇，那你这样子放假两天时间是不是就白过了呢？啊，所以现在听到我声音呢，表示周末的凌晨啊刚开始而已啊，这两天的时间如果你还闷闷不乐的话呢，看能不能找点事情让自己做，让自己转换一下心情，把那些不好的事情呢，不要想，下个礼拜再烦恼，反正你现在烦恼也不会比较好嘛，那就让上班的时候的自己来烦恼，放假的自己呢就不要为难了，好好的去休息一下。

来自 Yuki 右西的 Hush， 时间是2:18。国道一号北上368.1公里，高雄之前的中线车道有不勾绳啊，麻烦大家留意一下，行进的时候小心闪避啊，变换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收到了施工提早结束的消息啊，原本国道五号北上呢，在乌涂隧道内线车道有清洗的作业，现在已经提早撤收了。另外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的施工呢也已经结束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捷特·苏威鲁 Big O 的 Get Ready Night to Remember。

来自 Jesuelo Bigo 的 Get Ready Night to Remember， 2:24，我们在下一首歌曲当过后呢，我们就要进入第二个单元了，精神警示，带您关心一些治安相关的事情了哈。让我们在这样子轻松摇摆的旋律当中呢，扭动你的精神就好，身体不要扭动了。如果你在开车的时候这样乱扭，很危险哦。哦，在有限的状况之下呢，小幅度不影响安全的前提哦，提神。那如果你真的想睡觉，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重新出发哈、哦。你想真的眯一下睡一下呢，也可以去服务台跟他们申请一下驾驶休息室。自己的精神状况是非常重要的，安危摆在第一哦。下一首歌曲来自 Justin Timberlake 的 Rock Your Body。我们歌曲过后再见哦。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统一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尽管欢迎您加入。

忍啦忍啦，讲遮济要创啥？人生有真侪烦恼，放好轻松好大啦。不过，请你做好准备，只要有饮酒，一定爱指点驾驶，也就是坐计程车，唔通酒后来塞车，这是我上届讲义气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林俊逸。

0: 有有，
1: 你就爱上细听，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

金虾金色金声警示的单元来了，大家好，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我是阿金。今天谈心的节目第二个单元金声警示，要跟你讲一些跟治安有关的新闻。那我们老样子先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哦。刚刚传来了排除的消息，原本国道一号北上 368.1 公里高雄之前的中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已经接获南区交控说顺利排除了，感谢辛苦的同仁。好，那这里要持续提醒各位，在国道

10号，西行的 3.5 到 1.9 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在这里是台74线哦，西行的 16.9 公里崇德出口目前是不能走的，麻烦先提早改道。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还有台64线西行14公里三重入口匝道，这里呢在封闭进行排水管的更新哦，一直到早上6点。最后要来提醒各位的是台9线啊，台9线这边的堰塞湖哦是呈红色警戒的状态，超过警戒值了啦，非常可怕哦。那昨天晚上开始呢，花莲县政府就有在撤离，强制撤离了213人哦，那也封闭了万里溪桥附近的路段哦。影响的地方包含了从台九线 228.5 公里北上一直到万里溪桥，还有从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南下一直到万里溪桥，这两个路段哦都是不能走的。而另外封闭了一线车道的地方在于台九线 223.7 公里，这里是凤林消防队对面南下车道一直到凤林镇的中和路路口，这里封闭了一线的车道，以及马太安溪湿地公园的对面 232.8 公里一直到马太安溪桥上桥前，这边呢是正在封闭一线车道的。那这里非常危险的哈，总而言之请大家可以的话呢就先行避开，不要往这边去了。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新生警示单元带您关心跟治安有关的一些事情哦。最近有怎样子的治安新闻呢？新竹市这边啊，在前几天呢，他们成功的去破获了电子游戏场，然后涉嫌经营赌博电玩案哦。那他们现场查获了员工16人以及赌客50人啊，那把现金跟各式的赌博机台证物呢全部都查扣下来，依照赌博罪嫌去侦办哦。好，他们历经数个月的严密布线还有精准的搜证呢，报请新竹地检署检察官去指挥侦办哦。然后呢他们就整合警力去历经两个小时完成了搜索程序，那总共查扣了台币104万，哇非常多啊。好，总之呢后来警方这边就把负责人员工跟赌客呢全部依法带返分局去侦讯了。好，那市警局呢也提醒大家哈，暑假期间呢是青春专案的执行重点时期啊，会持续去针对电子游艺场、资讯休闲业、KTV、夜店这些场所呢，来加强巡查跟查缉哦，不容许业者借由合法掩护非法赌博来危害社会治安，还有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最近也是暑假期间哦，麻烦各位家长们也要留意一下自己小孩的动向哈，在不去过度引发他们反感的情况下呢，关心一下他们，留意一下他们平常都去哪些场所哦。好，那除了赌博之外呢，最近治安比较多的呢，我们一直在强调反毒反毒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一坨米汁真的是太可怕了哈，丧尸烟弹流行起来真的是危害到很多人呐。好，那调查局他们分析哈，为什么丧尸烟弹呢成为了现今治安的新挑战？哦，原因有几个，第一个便宜啊，效果强啊，再来呢还有什么这些。透过电子烟或静脉注射的依托米式的毒品呢，10秒就有效果哦，所以大家呢，求便利、求快、求便宜呢，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啊，他们就大肆的去流行哦。他们也表示呢，这个跟传统毒品的吸食方式不同哦，你载具方便嘛，比方说你用在电子烟里面，或者是你用那个针头，你放在口袋里。你想要的时候就来一下，想要的时候就来一下，哇，那你很方便的就可以解决你的毒瘾哦。那这个也是很多。

毒驾啊，他们突然断片的原因啊。因为你如果在开车途中呢去食用伊托米汁，你只要几秒钟就有效果，那你的身体呢就会突然的僵硬或者是不自主的颤抖，你就会没有办法安全驾驶，危害到自己也危害到别人哦。好，那调查局这边也分析呢说，过去的吸毒呢多半是在特定场所，即便是造成伤害呢通常是影响吸毒者的本人还有他的家庭哦。但是最近为什么越闹越大，就是刚才讲到毒驾哦，你边开车又边吸食毒品，哇，你让其他在路上的一般民众怎么办？他们没有吸毒也没有犯法啊，结果呢你一个毒驾很有可能你就造成别人的生命威胁，你危害到的是其他人的生命跟其他人的家庭破碎哦，真的是很恶毒啦齁，就会引发社会的恐慌哦。所以呢整个政府这边警政机关呢就会去加强来高度关注这个部分啦。那之前的会议当中，总统他也有去强调说呢，未来会针对毒驾还有吸食毒品跟伊托米汁的规范呢再去加强刑罚，然后去更直接的针对哦。所以大家呢也千万千万不要去碰，那如果说你身边有人有在吸食有在碰的话呢，阻止他，拜托阻止他好不好，这个不好啦。那如果讲不听就真的要大义灭亲一下，报警了。好啦，接着跟治安有关的事情呢，前几天在台北西门町这边呢有发生一名身障者遭到路过的男子窃取他贩售的40张彩券哦，总价值呢是大概新台币8000元啊，还好热心的民众呢及时去拦阻了哦。后来警方获报到场之后呢迅速去逮捕了这个男子哦，这个男子呢也七旬了哦，哇，非常有年纪了啦，我只能说有年纪了齁，你看70几岁的人然后心怀不轨，去看到有人行动不便竟然就心生歹念的去把他的彩券全部给抢走齁，还好真的是有热心的民众呢协助拦下了。逮捕之后呢就依照窃盗罪呢去移送台北地检署来侦办了齁。那万华分局呢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心啊而铸下大错哈。好的，那最后一个新闻呢，台北市这边哦，有一名女子啊，近日透过网路呢来买卖虚拟货币，然后她在某一天呢要跟对方相约来面交的时候哦，那这一名20几岁的张男。一拿到新台币300万元的现金哦，马上拔腿开跑绕跑哦，还好也是有见义勇为的民众哦，发现事情不对劲，赶快追他哦，把他给拦下来，那跟警方一起合力逮捕他，成功追回这个遭到他抢夺的100万元的现金款项哦，非常可怕哦。这名被害女子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子哦，她就跟这个虚拟币的币商啊，好，说是币商了，他也是假的哈，假的币商哦，他就拿着钱，那赶快跑了哈。还好呢，这名女子呢被抢之后也没有慌张哦，她高喊呐、啊：“抢劫啊！哦，被抢了啊！”还好呢，附近人听到哦，马上也是出来追着她跑哦。哦，结果这名20几岁的男子呢，体力不太好哈，他拿着这些钱呢，糟啊糟啊糟啊糟啊，一直跑哈，跑到体力不支，在地上呕吐。马上呢后面的人追过来，他也跑不动了，就被压制了、哦、所以呢大家找工作要留意，投资也要留意、哦、在讯后呢他们也说这名张男、啊、他本身无业、啊、那在网络应征工作呢就收到了这样的任务、哦、那他也明明知道结果呢他还是去做了，所以不要赚这些不好的钱，那你辛苦赚的钱呢也不要轻易的就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广告啊，名人代言啊什么东西呢，请一定要遵循合法的机构啦。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生警示单元，几个跟自然

0: 有关的新闻哦，让大家来了解一下，看看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在我们的社会周遭啦。2:43，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听到的是他在今年第30届金曲奖入围了好几项，可惜没有夺奖，他是吴永吉。听到来自吴永吉的《假名》。
1: 生命剩一半，剩一半，我嘛是爱去拼。无拼，我死一家。若要拼，才死一个尔。

日头那边天，行出暖暖的炭坑边，笑声自尊迎接咱，搁再出世。点一盏香，老土地有宝贝，声声句句

来自大影的靠关系，2:51。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那继续来提醒各位，国道10号西行 3.5 到 1.9 公里顶金系统之前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台74线西行 16.9 公里的崇德出口目前是不能走的，麻烦大家先行改道。另外还要提醒大家，在台64线西行14公里的三重入口匝道正在封闭，还有台15线南下72到74公里这边内外线车道呢都有在进行施工啊，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一下了。台66线东向 21.3 公里过了平镇2、这里有施工情形。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 0000-123。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刘奕谦，跨不过的距离。

来自刘奕谦的歌曲《跨不过的距离》，时间来到2:56，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三点前我们来听到沉默绅士的《练习失去你》。歌曲过后，三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然后进入我们第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不要错过了。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见哦。

现在时间是凌晨3点钟，夜深了，当你摸索是否有人看着同片星空，别忘了还有人刚好跟你一起收听着景广。我是魏妙如，在景广陪你用刚好的温度感受幸福。

金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一样继续来提醒大家，国道10号西行 3.5 到 1.9 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台74线西行 16.9 公里崇德出口正在施工封闭，以及在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不能走，台66线的东向 21.3 公里过了平镇2，这里有施工占用了部分路面哦。台15线南下72到73公里过了山脚的外车道正在封闭，那再继续往南1公里左右呢，内车道呢是封闭的哦，所以这边要变换一下车道，麻烦大家留意一下了。台64线的西行14公里三重入口匝道，这里呢正在施工，所以封闭。最后要提醒各位是台9线，因为堰塞湖的关系，那这边已经是红色警戒的状态了，有在封路，那封的地方呢是北上从 228.5 公里台塘加油站之前开始，一直封到万里溪桥南端，南下的部分从 227.5 公里就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一直封到万里溪桥的北端。另外台9线的 223.7 公里是凤林消防队对面的南下车道，一直到台九线跟凤林镇中和路的路口这边呢也正在封闭一线的车道。最后是马太安溪湿地公园的对面，台九线的 232.8 公里一直到马太安溪桥的上桥之前，北上车道也正在封闭一线车道。以上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9，关注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紧急状况发生时该到哪里避难呢？别担心，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一键就能查到最近的避难处所，并且帮您规划安全的避难路径，还能开 AR 导航引导，让您避难路上不迷路。快去下载吧，消防署关心您。

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周慧。当你踏上爱的旅程，别忘了系妥安全带，让心里轻轻松松，然后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我们与你同行，一同度过良辰美景。祝福你一路顺风哦，祝福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没错，节目第三个小时到三点半这段时间是我们的回忆歌单哦。今天是怎样子的歌曲，什么样子的主题来跟大家相见欢呢？最近台风过后呢，天气变好，好的有点太过头了，有点热到不行啊，所以我想说我们来听一下有点热的歌曲。对，理由就是这么的朴实无华。我们第一首歌呢，来听到1999年的歌曲，是他的第五张原创专辑，也是他加盟那时候新唱片行的第一张专辑，来自陶晶莹的歌。这首歌呢是重新编曲版，原作呢是张雨生跟陶晶莹的合唱版，所以作曲编曲呢原本呢都是张雨生。我们来听到来自陶晶莹《我的心在发烫》。

炎热的天气，热热的歌单，热热的歌曲，就用这首歌来开启哦。1999年，陶晶莹的歌《我的心在发烫》，接着就开始热起来了。哦，不是说气温啊，虽然现在外面气温也没凉到哪里去就是了哦。哇，真的是7月中，什么时候才可以到令人向往的秋天呢？好，每个礼拜的节目上都来跟大家小小的抱怨一下，看看老天爷会不会听到我的哀求。好，下一首歌曲，我们要用哪一首歌继续热下去呢？它是我们的甜心教主啦，2007年王心凌《Fly Cindy》专辑里面的歌曲《热爱》。

2007年，我们天心教主王心凌的歌曲《热爱》。3:14，听歌过程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原本国道10号西行 3.5 到 1.9 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的施工已经提早撤收了。那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哈，继续来提醒各位，台74线西行 16.9 公里崇德出口正在施工封闭，请提早下台74线哦，或者是你要再往后一个出口了。那接着呢，台61线的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封闭哦，那其实它的对象呢也在封闭哈。台61线的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不能走。那这边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那最后要来继续提醒大家的是台9线啊，台9线的花莲堰塞湖这一边呢，万里溪桥啊非常危险。从昨天开始呢就发布红色警戒哈，那也撤离了213人。那目前万里溪桥附近呢是正在管制当中的，整个是不能走的，包含呢从台糖加油站之前一直到万里溪桥南端哦，以及从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一直到万里溪桥北端哦，就台九线的 228.5 到 227.5 这边啊，双向呢基本上都是在封路的，再麻烦各位特别留意了，不要再往这边去了。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天气这么热，我们听一些热热烫烫的歌曲呢，希望可以让汗水也跟着歌曲一起挥发掉哈，看看能不能不要那么的闷热啦。哦，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室内呢也要多喝水。不要想说在室内没有晒太阳就没事哦，你在室内如果太热，水分散失，你是很有可能会在室内中暑的，这也蛮危险的，再请大家多多留意。接着这首歌曲跟刚才那首同年2007年什么歌呢，来自姐姐谢金燕的热情恰恰。

热情恰恰来自姐姐谢金燕2007年的歌，是不是有让你跟着一起在那边鼓哇，然后把你的精神给嗨起来了呢？听到那种声音，其实我会很羡慕会弹舌的人。我不会弹舌，我如果练会了，我在节目上再秀给大家听。好了，时间来到了3:21，有新的路况哈、要提醒各位，台十八线西行的79.1公里，在阿里山路段呢，西行道路有落石啊，非常危险哈、台十八线西行79.1公里阿里山路段这边占用了西行的车道，现场是有落石的，所以你看这个台风虽然走了，但是带来的雨势呢，现在南部也还在下。哦，下得非常大，大雨特报，台南、高雄、屏东都是大雨特报的，所以山区呢，不管全台哪边的山区哦，在中午过后也都很容易有雷阵雨，这样加在一起呢，其实真的是蛮危险的啦。哦，山区的落石啊、坍方、土石流呢，都会在这个时候呢不断的发生哦，所以请大家真的这一段时间呢，还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继续报警广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好了，我们接着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刚才是热情恰恰，我们接下来也要热情下去，热情落去哈。这一首歌的最原始的版本呢，是1973年哦，日本歌手千秋直美的《南十字星》。那我们听到的是改编成台语的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红荣红》，唱的《日情的漫步》。

立金的漫步来自红荣红非常经典的台语歌曲啦。这几首又热又烫的歌有没有让你心情跟着室外的温度一起热起来了呢？听起来好像也不是一件很值得开心的事哦。你看外面热，你体内也热啊，希望你可以在冷气房内，然后让内心如火，这样子好不好？今天的回忆歌单最后一首歌，我们继续来让歌曲吸起来哈。这首歌2002年的歌曲《温岚》，发烫。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勤务指挥中心副主任陈文智。110为紧急报案的专线，如果有紧急状况需要警察协助救助，或发现其他影响治安交通的情况，请直接拨打110报案。无故拨打110专线，经劝阻不听者，将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裁处拘留或罚锾。也提醒您，简讯报案视同110报案，请于紧急情况下使用，把有限的报案资源留给真正需要的民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星辰。毒品伤身又害命，别让毒品带走你的灵魂。不论是看见有人卖毒，或发现周遭朋友吸食毒品，都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杜绝毒品，共同守护你我的家园。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凌晨的3:36，刚才听到来自万芳的 Olive 的项链。已经来到了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了，要来继续提醒大家路况消息。台十八线西行 79.1 公里，阿里山路段有落石占用的西行道路哦。那稍早已经有相关单位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先请大家避开了。好，那接着台74线西行 16.9 公里崇德出口正在施工，不能走，如果你要从这边下台74的话呢，你可能要提早了哦。再来台66线双向 0.1-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不能走的。接着就是继续跟大家重点提醒哦，台9线啊，因为堰塞湖达到了警戒的一个状态，红色警戒啊，现在这边万里溪桥都在封闭哦，从 228.5-227.5 公里南北双向呢都是不能走的哦。这里是台塘加油站一直到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哦，包含整个万里溪桥呢都在管制哦，再请大家先行改道了。虽然天气好转很多哦，但是山区还是挺危险的，像刚才就有落石嘛啊，你看台九线这个也是这样子哦，包含现在南部也在下大雨，所以呢真的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山区呢就先尽量不要前往啦、哦、或者是不要进到那么深山的地方，以免发生危险哦。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下一首歌瑞玛席丹 What a day。

What a day 来自瑞玛席丹。What a day 你可以说是哇，好累啊，好多事情的一天，也可以说哇，真是一个非常棒、精彩的一天哦。不晓得对你来讲，今天会是什么呢？是哪一种呢？啊，现在也才凌晨，所以其实你也还不能那么快下定论哦。不过我们可以期许自己今天过的是丰富、精彩、有趣、好玩的一天吧。毕竟周末放假嘛，就是要开心一点。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凌晨时光哈，一直到待会4点钟。听到来自动力火车跟林俊杰的《俯冲的灵魂》。

让自己的人生沸腾起来，那就要俯冲下去啊！来自动力火车跟林俊杰，《俯冲的灵魂》。哦，这也算是跟刚才三点到三点半的回忆歌单主题啊，有点对应到了。热热的歌曲嘛，热热的天气总是要来让灵魂也燃烧一下。好了，那这边呢，听歌过程有最新的路况来提醒大家哈、哦，特别注意到国道一号南下 302.8 公里，在麻豆之前的外路间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麻烦大家留意了哈、哦。国一南下 302.8 公里，麻豆之前的外路间小客车自撞。也请各位正在开车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哦。如果说你是下雨的话呢，哦，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距离。那如果没有下雨的话呢，你也要好好的留意哦。那你要闪避的话，你要变换车道，一定要把你的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才可以把灯给关掉。有路况预报情况：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听到了下一首歌，林强的歌声，村通笑林。

来喝哦，放假就是喝一下桑吉嘞，让自己有一种惬意过日子、过假期的感觉。这首歌曲来自查老巴西瓦利的《不要的相反》。节目这首歌曲送给大家，金玉兰的《私心》。歌曲过4点，九点报时会准确来进行路况，就要把主持棒交给六六了哈，让六六陪你六六去4点到7点的3个小时。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大家晚安。

透早四点了，人生难免起起落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拢爱为着家己的目标继续打拼。一路上唔免惊一个人孤孤单单，也阁有警察广播电台，给你勇气，陪你向前行。大家好，我是苏明恩。

尽管的话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点01分， 为您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消息。 国道1号南下302.8公里 麻豆之前的外路间小客车自撞的事故， 再请大家留意一下。 台74线西行16.9公里 崇德出口这里在施工封闭， 请改道通行。 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 目前不能走。 台66线的东向21.3公里 过了平正2， 这里有施工。 台15线南下72到73公里 过了山脚外车道封闭。 那接着往南呢， 下一个1公里的路段， 封闭的是内线车道。 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 过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 那这里还要再提醒大家， 台9线哦， 因为堰塞湖的 整个状况是红色警戒的程度，所以目前这边呢是在进行封闭管制的。那万里溪桥这边从台塘加油站之前， 也就是台九线228.5公里 一直封闭到万里溪桥的南端。 那南下车道呢是从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 也就是台九线227.5公里 一直封闭到万里溪桥的北端，这边都受到影响， 请大家先行改道。 以上是阿金会诊播报0800-000-1234， 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又省时，我们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了。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早安！现在您收听的呢是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时间的陪伴，接下来的时间将会由六六继续在空中陪伴你。哦，最近天气，今天啦，算是这几天的天气，真的太阳公公出来啦，嗯，让人家晒到太阳的感觉非常的好心情。希望是可以持续齁，虽然说昨天的话好像还是有下雨的情况发生，就是雷阵雨嘛，所以渐渐的好天气应该会逐渐向我们靠近了。今天时间来到了我们的7月18号，现在是4:07。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来自李佳欢跟周子妍的歌声《渐渐好心情》。

李佳欢、周子妍那个声《渐渐好天气》。道路状况的部分，台北市这边目前有个道路施工，在中美快速道路淡水段这边，淡水往社子的方向，因为这个施工的过程啊，三角锥有点放得比较近了，所以经过的朋友如果要使用这个路段的话，再提前留意一下了。再来看到这个比较早以前的这个施工，目前看到的是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城楼前面施工的状况持续当中。以及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进行这个灯具的清洁还有维修啊，那会占用我们的内线车道，预计的话会在今天早上的6点结束。还有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进行这个水设施的检查当中，一样是会占用我们的外线车道哦。那同样结束的时间在今天早上的6点钟，有需要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再小心留意了。台九线，这个昨天晚上10点到今天的早上6点，万里溪桥这边有预警性的封路哦，大家再留意一下。北上的地方是台塘加油站前面，然后还有我们的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的车道是目前是有管制的。南下的话，在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面也是同样有管制的。那会封闭一个车道的地方呢，是凤林消防对面，消防队的对面南下的车道，还有马太安溪湿地公园对面这几个路段，再请大家留意了。刚刚有说到这两天就是天气蛮炎热的，也有很多的这个阳光可以让我们有好的心情嘛。其实在午后雷阵雨的时候，六六有点小小的吓到，因为真的吓得蛮大的吼。所以大家出门在外还是记得要带把伞预备一下。在这么热的天气，我觉得送给大家一首日文歌先。来听听看 AKB48 的情热 Desert 这首歌。

用 AKB48 这首非常热情的歌曲《情热》来欢迎我们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们加入来收听这个我们全国治安交通网。不知道大家在这个这么热的天气啊，都用什么样的方式消消暑呢？六六自己在这么炎热的天气出门的时候，真的是会很感叹，很想说给那些天气那叫你热啦吼，实在真的大家出门在外吼，天气炎热的话，记得多多补充水分。然后六六真的在这么热的天气，好想出去游泳，真的好想，就是可以碰到水，或者是吃冰啊，就是各种水上活动，或者是可以消暑的方式，六六都好想去尝试。来听到余佩珍的歌声，今仔日天气哪会这么热？

今仔日天气奈遮大，余佩真的歌声。刚刚在国道一号南下302.8公里麻豆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情报，如果有听众朋友经过的话，再麻烦帮忙留意一下了。0800000123，金广会感谢您的帮忙，记得打电话给我们，告诉我们后续的状况。

这么热的天气，六六自己还是喜欢吃冰啦。像是今天上播之前呢，六六已必须要跟大家承认了，我就偷偷的吃了一碗冰鲜。所以大家其实虽然说冰会有一种消暑的感觉，但还是不要吃的太多，不然有可能还是会感冒的。接下来不知道大家在想要吃冰消暑的时候会选择什么口味，因为六六在前几天是吃了一个蛮就是很久很久以前吃的冰，它是一个长长的一根棍子的冰，吃起来是很清爽的苏打口味，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六六在说哪一款。那是我国小的时候吃的吧，我印象中上一次吃是很久以前了。这种传统的也不是传统啦，就是很怀念的滋味，不知道大家在吃一些比较传统的口味的时候有没有

也是好久没有吃蚵仔烤比的冰啊，真的蛮怀念那种传统的味道。因为像六六今天上播之前吃的是那种很多料的刨冰，然后无意间翻到在手机相簿里面前一阵子吃的那个很久以前吃小时候最爱的那种只有一种口味然后很清爽的味道的那种冰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好像自己长大了的那种感觉。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现在可能吃一些比较不同的口味有选择权的时候，会不会也会有这样子怀念那种很便宜的时候可以买到的冰。除了蚵仔冰之外呢，我觉得其实近期也有蛮多各式各样口味的冰出现了。在不论是超市啊，或者是大型的卖场，都可以看到，真的是琳琅满目，有的时候都会有选择障碍。来听听看，吕士轩《芭乐冰》《芭乐碰》。

0: 大家好，我们是二本猫 Urban Cat， 我们爱玩爱音乐更爱健康，
1: 但是毒品伤身又害命，如果发现周遭亲友吸食毒品，
0: 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拒绝毒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我愿意和你一起追求幸福，但我不愿意在你喝酒之后看着你开车上路。大家好，我是品冠，拒绝酒驾，让我们大声说 Yes I do。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除了吃冰消暑这种方式之外呢，在六六的这个粉丝专页也有蛮多朋友提供我们很多丰富的消暑的这些方式哦，比方说可能像是吃仙草啊，或者是洗冷水澡，还有呢有人说在外面工作的时候呢，会带一瓶矿泉水跟一瓶结冰水，结冰水先用毛巾把它包起来，我们先慢慢喝这个矿泉水嘛，对，因为如果太冰的话，喝下去对身体其实也不太好。然后结冰水在夏天这个炎热的环境之下呢，慢慢融化之后，就可以用这个结冰水包住的毛巾，就冰的冰冰的，就可以擦擦脸啊，比较消暑之类的。然后呢，矿泉水喝差不多的时候，结冰水也差不多融化了，就可以兑在这个矿泉水里面。这样子呢，我们的水就会比较凉爽一点，真的是蛮好的方式，好聪明哦。如果你还有什么好的消暑小妙招，也欢迎到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

六大顺的六六分享给六六知道，也让六六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更多好的消暑妙招。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道路状况。好，刚刚说接获国道一号南下302公里麻豆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我们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已经接获，刚讲完就接获排除了，这是一个好消息哦。我们在国道一号南下302.8公里这边外侧路间麻豆前面外侧路间的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了。然后再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在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这边的水位齁，目前已经超过警戒值了，因为这个我们要因应堰塞湖的红色警戒啊，所以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我们花莲县政府宣布了在万荣乡、万荣村、凤林镇、森荣里、还有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跟大荣里等等的警戒范围，就是为了保护大家呢，明天是停止上班、停止上课的。那在台九线万里溪桥、还有中兴大桥以及建英大桥这边呢，从昨天晚上10点开始吼是预警性的封桥，到今天早上的6点才会恢复管制通行。大家如果要行经的话，再小心留意喽。除了这个吃冰可以让我们比较凉爽，还有一些消暑的方式让我们比较凉爽之外，其实我觉得消暑很重要的一点是也可以让我们的心情不会因为天气这么炎热啊，还有那种闷热的感觉而这么烦闷。来听一首歌曲，来自诗彤的冰冰可乐。我觉得听听这种可爱可爱的歌曲呢，也可以让我们的心情还有烦闷的这种感觉比较减缓一点。

来自诗彤的歌声，冰冰可乐，好可爱的一首歌曲，真的是非常活泼，然后甜甜的，让人家有一种很听到就会有一种心情愉悦的感觉。果然是这种夏天啊，听这种解暑的这种甜甜的歌，也是蛮好的一个选择。来看到国道一号北上过头份这边要提醒一个，我们有自小客车，白色的自小客车的驾驶朋友了，尾号2226，是不是有开到远光灯啦？我们再留意一下自己这个状况，好，我们的灯啊，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喽。接下来再一首甜甜的歌曲带给大家，是一首日文歌曲，来自土岐麻子，这个 Ice Cream Talk 吃冰淇淋聊天。

土岐麻子的歌声 Ice Cream Talk。 提醒一下出门在外工作的朋友，天气炎热，记得要多补充水分哦。而且真的在我们太阳升起之后啊，会越来越热的状况，大家真的是要特别特别留意自己的防晒状况。再来提醒一下大家道路施工的情形，在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的这个施工目前应该是持续当中，在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这边进行的灯具清洁以及维修呢，会占用内线车道，预计会到今天早上6点才会结束。同样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前雪山隧道里面进行了我们这个设施的检查，那会占用外线的车道，预计也是同样的今天早上6点会结束。台北市市府路南往北的地方，台电调运世贸中心这边会有一个工程，所以同样是会有占用南往北方向全线车道的情况，大家再留意一下了。在时间的话会一直持续到明天早上的8点，7月19号的8点，施工范围会一路从市府路南往北的方向，松义路到松寿路这边。再提醒一下万里溪桥花莲的万里溪桥一路会有这个预警信封路，一路到这个今天早上的6点钟，在北上的台塘加油站前以及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的车道，还有南下的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方这边会有封路的管制。那在凤林消防队 对面呢，南下的车道还有马太安溪这个湿地公园的对面会封闭一个车道，再请听众朋友小心留意，就提前改道啦。再来一首甜甜的歌曲送给各位听众朋友，来自范晓萱的歌声《你的甜蜜》，大家应该对这首歌不会到太陌生。

半小时你的甜蜜这首歌曲啊，讲出了少女的一些情怀呀。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在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这边呢，刚刚有说嘛，水位已经超过警戒值了，所以我们会因应这个红色警戒的部分，有宣布停班停课啊，还有这个预警性的封桥会一路到早上的6点。其实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很多地方都已经撤离了蛮多人了，目前有开设2个地方的收容所，总共收容了52位。那不知道那边的状况还好吗？大家真的是辛苦了，再希望大家所有人都可以平平安安的。那也提醒一下民众吼，请勿进入这个警戒区，还有山区跟河川的区域啦，并且呢，希望可以配合公所疏散安排，随时留意我们最新的资讯。那这个全面性的封桥呢，一路到早上6点，在这个县道193线的话是正常通行的。然后也提醒大家，如果我们有需要使用的话呢，可以利用米建大桥、台11甲线以及台11丙线等横向的道路会比较好一点。盖衔接这个县道193线或者是台11线行驶，并且配合交通指挥及现场的管制措施，再提醒大家。

今天这个很闷热的天气带给大家一些甜甜的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最经典的一首歌曲。反正六六是想到了，即将带给大家来听听看一首来自邓丽君的歌声哦，真的是蛮喜欢邓丽君的歌声，因为总会给人家一种很安稳很疗愈的感觉，尤其是小时候的时候，很常我这样子讲会不会太敏感，就是很常会跟家人一起听一些比较有年代稍微比较复古一点的情怀的歌曲的时候，就一定会收听邓丽君的歌曲。时间来到了4:55哦，待会儿呢，我们也即将要迎接整点对时了。在第一个小时起床六六去第一个小时的时间的最后一首歌呢，要送给大家的就是来自邓丽君的《甜蜜蜜》这首歌曲，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好心情度过这个炎热的早晨。早晨如果大家准备要起床或者是出门走走的话呢，千万记得要留意一下自己的安全，以及我们的车灯记得要打开咯。一起收听这首歌曲邓丽君的《甜蜜蜜》。

在时间早上5点钟，各位朋友 ，Are you happy now？ 你快乐吗？告诉你快乐的小秘诀，只要敞开心房，活在当下，就会有幸福的感觉哦。我是 Jocelyn 940，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5:01，全国正在交通网金光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1号北上过头份，白色的自嘲客车尾号2226，目前开远光灯的情况，不晓得是否排除。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进行的我们这边施工的状况呢，占用了内线的车道，预计会到今天早上6点结束。同样，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进行的施工呢，占用了外线车道，预计结束的时间同样在今日早上的6点钟。台北市市府路南往北的地方有这个变压器主体的工程，那我们会占用南往北方向全线的车道，工程期间会一路到7月19号，也就是明天的早上8点。施工范围从市府路南往北的方向信义路到松寿路这边都会持续有这个监控现场施工的情况，再请用路人我们小心行驶或者是提前改道了。

台74线西行在 16.9 公里，崇德出口施工封闭，目前是希望用路人可以提早下台74线。以及新北市泰山区这边目前先前接获的我们的火警的状况，有说交通管制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如果有任何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老实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们家可是有两个老宝贝呢，所以爷爷奶奶的安全是我最在乎的哦。爷爷，早上出去运动要穿颜色鲜艳的衣服。
2: 好好好，小管家婆。
1: 奶奶，穿越马路的时候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哦。
3: 是是是，小管家婆，奶奶知道喽。
1: 他们都说我是小管家婆，我这么啰嗦也是为了他们好啊。爷爷奶奶年纪大了，看不清楚，听不清楚，走路也比较慢，所以不管是早上运动或是散步，我都要随时提醒他们注意自己的安全。
2: 妹妹，谢谢你哦。
3: 小管家婆呀，你只会管爷爷奶奶，你自己鞋子都穿反了，怎么去散步呢？
1: 啊！交通部邀请所

0: 的小管家伯，一同关心爷爷奶奶的交通安全。
1: 来到了起床六六去的第二个小时5:05，目前呢，我们接下来即将进行的单元就是我们的周末晨报。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六六在上个礼拜的礼拜天的时候有跟大家说明了，就是我们接下来呢陆续会有单元的加入。在今天我们这个周末晨报呢，会带大家看到最今天的天气状况以及最新的一些新闻资讯。最近呢，接下来的明天啊，这个天气状况还是同样的跟今天蛮相似的，一样会有雷阵雨。待会我们来了解一下，先听听一首歌曲，来自魏佳莹，听见下雨的声音。

时间5:11，刚刚六六看向窗外，看到渐渐这个算是有渐层的蓝色的天空，还有粉橘色的云彩，就觉得啊，真是太好了，暂时没有听见下雨的声音。不过呢，看到天气这边哦，下午的话就有可能会听见下雨的声音了。在今天，因为仍然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啦，在南部的区域的话，不定时会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出门在外千万记得雨伞带好，不能离身啦。其他地区呢，多半是多云到晴，清晨也就是现在到上午的话，中部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雨哦。那午后的话，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其他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所以下午出门在外啊，千万先看一下天气变化是怎么样，而且呢，雨具一样是要带好带满的。在气温的方面，一样就是大家天气都很热哈，记得多喝一点水啦。那在高温的话呢，普遍是32到35度。大台北盆地、中部地区还有花莲纵谷的话呢，局部是36度以上的高温，所以千万千万多多补充水分了，并且做好物理的防晒。将近中午前后呢，紫外线更会比较强一点，所以呢，有可能会有晒伤的可能发生。大家出门在外，防晒跟喝水嘛一样的。再来看到离岛的天气，澎湖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几率发生的可能性比较高。金门的话呢，则是晴时多云，马祖同样是晴时多云的。大家这个天气齁，大部分目前看起来都是有可能会有下雨的几率发生啦，所以雨具千万带好，然后多喝水，避免中暑。

也提醒大家啦，刚刚六六在那个粉丝专页有朋友跟我分享说，吼，夏天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有可能会到河里游泳消暑。以前啦，现在我们是不建议吼，因为毕竟有些地方目前还是偏危险的，像是我们的这个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这边的水位目前是非常的紧绷啊，超过了警戒值，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有停班停课，还有交通管制的状况发生。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好，千万千万是可以避免进入警戒区、山区还有河川的区域，因为如果看到这个上游的山上我们可能有乌云的话呢，要赶快离开河道，因为河水如果开始浑浊的话也是哦，因为呢上游有可能

能下雨，河水就有可能暴涨，所以会对我们的安全造成一些疑虑了。大家千万千万再小心了。我们暑假很常到水边玩，但是千万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哦，安全是最重要的。待会来带大家看到新闻，先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来自荒山亮，荒山亮，单台好听。

黄善良的歌声单台好听。我们单台完好听之后呢，在周末晨报带给大家我们的精选新闻之前，要带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持续性的道路施工。首先，台61线南下在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这边南下的话是封闭中哦，因为我们有这个工程在实施，好，所以大家可以行驶到台15线这边。再来，台61线北上在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一样是施工封闭的。那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呢，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个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的。还有呢，我们的新北市板桥区西城路85号到105号目前也有管线的工程中，那是半半施工，所以呢我们的时间会到早上的6点，大家再留意一下。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在三郡街道龟山区万寿路的内侧车道呢，一样有工程施工中。那如果要往桃园的话，可以走三福街、福兴街；要往新庄的话，可以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以及三龙街代替。再来看到这个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呢，汽车的快车道一样是封闭进行施工的状态，大家再小心留意了。周末晨报的精选新闻，今天要带大家了解到的呢，是我们一位女性，她的眼睛吼有点红红肿肿的，就是不太舒服的感觉，又红又痛，视力模糊的状况。于是呢，我们就去看了医生，发现角膜上面有密密麻麻长满灰色的小点点，这是什么呢？叫做葡萄膜炎。葡萄膜炎的话呢，医生是说了，就是很有可能是因为吼我们的它有点像痘痘的发炎物质啦，因为最近可能比较高温比较闷热，所以呢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有可能会影响视力哦。而且是才短短两天的时间，感觉看东西都变得很模糊又很红很痛，身为就是当事人的话一定是很紧张的嘛，所以我们就看了检查了之后，发现这个葡萄膜炎啊，葡萄膜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眼睛，它有分了三个层次，分别会是我们的外层的话是巩膜，它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白眼珠，那内层的话有视网膜，夹在中间的呢就是富含大量血管还有色素细胞的中轴组织，也叫做葡萄膜。所以这个地方发炎发红的话呢，其实它不会有其他明显的症状，但是检查就可以看到会有一点一点的都是发炎的物质哦。造成葡萄膜炎的原因其实有很多，有可能是免疫系统失调啊，病菌感染，或者是其他眼部病变。然后这个我们的新闻的女主角呢，她其实没有什么其他的感觉跟状况啦，然后主要的话感觉比较偏向是高温闷热的天气所以导致的，大家再小心了，因为真的毕竟健康蛮重要的，而且这个一个不小心啊真的蛮危险的齁。说到眼睛，来听一首来自巫启贤的歌曲《谁在眨眼睛》啊。

吴启贤，谁在眨眼睛啊？眼睛不舒服的时候，确实哈，我们有的时候都会眨一眨眼睛，眼泪会让我们比较舒缓一点。但是这个葡萄膜炎呢，其实从年轻人到六十几岁都有可能会有哦，尤其在这个七八九月炎热的天气啊，也提醒大家。我们可以的话呢，避免是可以从体感36度的室外直接到很冷的冷气的出风口或者是冷气房里面，因为剧烈的温差呢是造成免疫失调的原因之一哦。也千万不要过度的劳累，因为长期的这个熬夜呢，或者是长期的压力，都有可能会是自体的免疫发炎的催化剂。还有手千万要保持好清

洁了。不要没事就去揉眼睛啊，因为一般的睁眼跟结膜炎，如果病菌从眼球深入的话呢，更有可能会感染严重的葡萄膜炎。时间来到5:30，待会儿呢，六六要带大家出门溜溜啦。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是来自原子少年，你的眼睛要了我的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虽然天气很热，但为了自己的安全，骑乘机车或自行车请穿戴合格的安全帽哦。依照交通标志的指示行驶在规定的车道上，大家守路权，你我都安全。

时间5:35，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就是我们的出门六六。在单元开始之前，跟大家更新一下目前的这个最新的交通状况。首先，国道一号南下在242.2公里云林系统前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油经过的驾驶朋友在小心留意啦。国道五号北上在3.2公里石碇隧道里面嘞。隧道里面的外侧有故障车哦，那目前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所以不用担心。再来看到这个台北市中正桥往永和在台北端上桥的地方呢，内侧车道有一个黑色的安全帽啊，在路中间，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了。两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刚刚有说国道五号北上这边有这个蓬山隧道进行这个我们的施工哈，原本是说早上6:00会结束了，它提早结束了。还有国道五号北上在雪山隧道的这个导水设施检查，目前也已经排除了。

的出门6666，其实在准备资料的时候犹豫了很久，因为这个周末呢真的有好多地方都在举行很大型的活动，就是大家都可以出门走走去玩，但是66最后呢是决定说先从我们从北部开始，先带给大家一个北部出门走走的好地方还有活动。首先是这个在台北的自来水园区啊，它其实原本是一个自来水博物馆，原本是1977年的时候呢，是为了要输送净水的使命啊，然后功成身退，最后被列为三级古迹。经过很多年的整修跟规划之后呢，它成为了全国的第一座自来水园区，正式的对外开放。那边其实查了一下资料，发现有很多这个很不同年代时代的设施吗？就是有日治时期的建筑风格，然后当然重新整修过后也有现代很有趣的这个一些游戏的设施啦，所以现在这个百年古迹呢是以清水还有环境教育作为一个主旨的观光景点，再一次出现在大众的面前。它在今年的7月初呢也是重新整修啦，有这个水乡庭园戏水区，它算是整个园区里面最受欢迎的一个区域。以前呢它的配色比较传统老旧一点，设施也有一段年纪了，在今年的这个月初它随着台北清水节呢正式全面开放复出了。这次的升级不仅是喷水的设施还有5道水上溜滑梯有改版之外，还推出了期间限定的充气滑水道啊，夏天大家如果想要安全的玩水的话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地方了。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来自柴俊猫的歌曲，我们在夏天的午后一起游泳。

彩菊猫的歌声，我们在夏天午后一起游泳，好怀念那些可以跟朋友一起出门，然后在水乐园玩的感觉呀。这么炎热的天气，大家真的一定会很想要玩水。其实刚刚六六推荐的这个地方呢，自来水园区的这个水乡庭园还有清水乐园，它其实是在台北市的这个中正路附近，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搜寻一下，是一个重新改造，算是睽违了5年吧，重新回到这个市场。大家如果有听闻以前的名称的话呢，它以前是叫做洛德城堡，更早一点是叫做水悟空，整修了5年之后终于又重新开幕了。一个非常适合全家一起出游的地方哦，很适合小朋友啊，也适合就是想要约会的小情侣，也可以到这个地方走一走逛一逛。虽然说这个应该是蛮多台北人的童年吧，感觉如果是给小朋友玩游的地方居多的话。

话，我觉得蛮适合家长们带着小朋友们一起去。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个道路状况，在国道五号北上40公里宜兰前的外侧，有外侧车道这边有散落物啊，已经派人处理了，所以不用太担心。同样，刚刚国道五号北上在3.2公里石碇隧道内外侧的道路的话呢，有故障车哦，目前也前往派人处理了。后续的状况的话，再麻烦大家更新，让我们知道。国道一号南下在242.2公里云林系统前的中正以及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路上啦，不知道解决了没有？再请听众朋友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谢谢您的帮忙。其实这个在夏天哈，很多小朋友们应该都会被爸爸妈妈送去学游泳吧。六六小时候好像也是差不多在这个7月左右的时候在游泳班度过的。我们一起来听一首英文歌曲，来自 Elena Springsteen 的歌曲 How to Swim

来自毛毛虫泡泡纸的歌声，台北盆地游泳池。有的时候台北下雨的天气确实是有点像游泳池吼，很多时候嘞，我们有时候都会希望自己可以自由自在的游泳，像一只鱼一样嘛。来听下面一首歌曲，来自张清芳《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来自张清芳的歌声，一天到晚游泳的鱼。时间来到5:56，接下来我们准备要迎接今天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然后接下来的最后一个小时，六六陪伴大家最后一个小时啦。接下来要迎接整点报时之前呢，带给大家的歌曲是来自凤飞飞《凉啊凉》，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

时间6:01，金广的矿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五号北上，在40公里宜兰前的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在路中间，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国道一号南下，在242.2公里云林系统前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路上，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国道五号北上，在3.2公里石碇隧道内的外侧车道有故障车，目前同样已经派员处理当中。接下来看到台北市中正桥往永和，在台北端上桥的地方内侧车道有一辆有一顶黑色的安全帽，目前不知道排除了没有。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在新北市泰山区，先前说在大科路533号的工厂火警的状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0100003告诉警广。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小秘话，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1: 非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2: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1: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2: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1: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工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3: 痛不欲生。
2: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1: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摸，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2: 老祖先的话爱听，
1: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4: 6:04，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警察广播电台《起床六六去》4点到7点的节目，我是六六。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哦。那接下来的6点这个到7点这个小时呢，是六六陪伴大家的接下来的最后一个小时。今天啦，明天那儿还会有哈，明天一样我们线上空中见。在这一个小时里面呢，接下来待会我们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了解到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以及松山机场航班的情形。在这两个连线中间呢，会带大家来了解到我们的打诈的状况，最近有什么小

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呢？现在外面听一讲讲嘛更啊哈，大家出门的时候呢，出门前记得先检查一下车辆是不是都有那个各个指标都是标准的、安全的。毕竟出门在外哈，我们这个安全还是第一啊，出门在外要开心出门，平安回家嘛，对吧？套炸掉出门，来自陈建伟的歌声，先送给大家。

0: 陈建伟的歌声套炸丢出门。接下来我们要帮这些套炸丢出门的朋友更新一下我们国道五号最新的道路消息了哈。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了解到目前国五有什么样最新的状况呢？有请到周施政播报员。施政你好。
1: 主持人早，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早。目前由 CCTV 观察到国道五号全线沿线的天候状况是正常良好的。那国道五号的路况部分，目前北向由宜兰端往台北方向的行车状况是正常良好的。那南下由台北往宜兰的路况部分，从大约先前5:30开始，车流量就是一直持续快速增加的状况。

0: 那目前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车速也已经开始慢慢的在往下面掉了哈。那预估今天星期六的白天的时间，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将会是持续车多车速缓慢的一个状况。那建议听众朋友往来宜兰花东地区可多加利用台铁以及国道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以避免塞车。那如果是自己开车的话，建议在行车上路前先透过手机版的高速公路1968 APP 或者是电脑网页连上高工局1968即时路况资讯网站查询路况，规划好行车动线再开车上路，并且记得要锁定警管频道，随时掌握最及时的交通状况。那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平林交通中心敬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谢谢施政。我们刚刚了解到了国道五号看起来今天好天气，大家要往东部地区旅游的朋友又逐渐变多咯。套炸呗，丢出门啊哈！这个早早的大家都准备出发了。我们的播报员也提醒大家咯，如果要出发之前可以先用我们的1968 APP 或者是官方网站了解一下我们的道路状况，规划一下行程之后再出发，或者是搭乘我们的大众运输工具也可以哦。来看到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过圆山的地方啊，有很多辆跑车在蛇行啊，这样子的状况目前持续当中吗？蛮危险的哦。如果有这个在这个路段的朋友，在小心慢行后，我们避免影响到其他人的用路安全。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目前已经开启了哦，还有这个南下在南港系统啊石碇平林入口的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在这个台北市这边有一个持续的施工消息更新给大家哦，在市府路信义路到松寿路南往北这边的一个工程目前持续当中，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8点，所以施工范围呢会从市府路往南往北的方向一直到松寿路吼，大家如果有要行驶经过这段的话，可能再改道行驶。这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大家，在国道五号刚刚有说北上40公里外侧宜兰前的外侧车道散落物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北上在3.2公里石碇隧道内的外侧故障车也已经排除了。在台64线目前刚刚有说这个 P544 到 P546 敦柱间的施工啊，目前也是排除咯。台64线西行在14公里三重入口匝道水管更新的工程，原本是封闭入口匝道了，但是目前也已经接货排除，大家可以放心行驶。

接下来要进到我们的单元早晨警示音，在进单元之前先来听一首歌曲提醒一下大家，卓文萱的小心点。

卓文萱小心点。今天的这个我们的早晨警示音啊，首先要来看到的是我们的诈骗最新的情况哈。在7月16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四的话呢，诈骗案件受理的数量是431件，总共的财损呢达到了1亿7362.1万元，非常非常多。尤其呢，我们的网路购物诈骗啊，更是这个受理的最多的件数，总共有112件啊，财损总共是1119.3万元。然后第二名的话是我们的假投资诈骗，第三名是假交友或者是这个投资诈财的这种诈骗，第四种呢是我们的假买家骗卖家诈骗，假买家骗卖家，也就是说我今天身为买家，然后跟你说我要买东西，结果诈骗你。哇哦，大家手段真的越来越高明啊。第五个是假交友征婚诈财的诈骗，大家所以千万要留意哦，如果有这些状况发生的话，千万要多留一点心眼了，确认一下自己是不是诈骗被诈骗了。如果觉得好像怪怪的话，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都会有专人为你服务哦。刚刚有提到我们这个其实说是假交友然后诈骗的状况，就占了我们5名里面的前2名，其实蛮多都是大家透过沟通的过程取得对方的信任，然后欺骗人家嘛。接下来一首歌曲来自袁小迪，麦哥来欺骗我的爱啊啦。

袁小迪，麦克来欺骗我的爱啊啦！我们看到路网图哈，这边其实国三这个双向基隆段这边啊，还有国一也是同样是基隆段这边，车潮慢慢开始有出现咯，还有我们的国五往宜兰花东的这个方向，目前的车潮也是开始逐渐变多了，大家记得出门在外要注意安全，小心慢行。再提醒一下大家，在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这边的水位，昨天是说已经超过警戒值了。那今天的话呢，其实有说到停班停课跟这个要预警性风潮的状况，原本是说先前应该到可能六点多左右，目前不晓得恢复通行了没有。但一样是要再提醒大家的是，那个路段相对来说目前应该是还是有一定的危险在的，所以经过这附近的时候千万千万啊，不要过度逗留，或者是说前往这个警戒区啊、山区还有河川的区域齁。如果有我们的公所提醒说要疏散的话，也千万要记得一下，就是配合我们的工作人员。

刚刚最后一个好消息，在台北市中正桥往永和台北端上桥的地方，内侧车道的黑色安全帽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堰塞湖的管制，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在封路管制的地点的话，是在北上的台塘加油站前，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的车道，以及南下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以及这个封闭车道的话，在凤林消防队对面南下的车道，还有马太安溪湿地公园对面都是封闭的。目前6:26，可能已经慢慢的在舒缓了，不晓得情况有没有改善，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接下来回到我们的早晨警示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诈骗的故事。我们今天要化名小片，我们的女主角家中其实有蛮多的孩子都会慢慢成家立业嘛，然后我们的小片他的生活变得冷清很多，每天都是办公室啊还有家里两点一线这样子的生活，也没有什么休闲娱乐。某一天呢，他的手机跳出了一则 LINE 的通知，是一个陌生账号要求要语音通话哦。他接起来之后呢，来电的人有点像是远嫁外地的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模一样询问她最近生活状况怎么样，感觉听起来像一个平平无奇的关心嘛。那当然接到女儿的电话非常的开心啊，我们的小片跟她分享说，哎，我最近的作息怎么样怎么样啊，生活大小事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天气热啊，我最近做了什么事情这样子。然后哎，果然说啊，人家女儿就是贴心嘛，嫁了人居然还记得娘家的这个老妈，非常的欣慰啊。结果呢，隔天对方再一次打电话来了，语气却不像昨天那么轻松哦，就是关心你怎么样，反而是很焦急惶恐的说，妈妈，我现在在外地，然后急着要买房子，因为不巧就是我生病住院，然后这个钱有点不够啊，希望妈妈可不可以准备一笔钱解救我的燃眉之急。答应说之后结束之后呢，就是把事情都办妥之后会全款返还，然后希望妈妈不要跟其他家人透露说女儿跟她借钱的这一件事情。身为妈妈听着这个熟悉的声音，心里当然只有一个念头啊，孩子出现事情问题了，当然是要帮忙她嘛，连忙是用其他理由跟其他家人借钱，好不容易又凑到了这个金额，原本以为事情就这样子要解决了嘛，谁殊不知呢，这个过一阵子之后，女儿从外地回到家之后，连忙关心她说，妈妈关心她说，哎，啊，你前一阵子这个身体怎么样了啊，现在还好吗，询问说，那你这个房子买了之后后面的事情有处理妥当吗。女人一脸疑惑的看着我们的小片女主角说，她一直都在外地，才刚回来台湾，根本没有时间更换 LINE 的账号，也没有打电话给妈妈。听到这件事情，小片整个人是愣住了，赶紧查了一下自己的银行账户，发现存款几乎都被盗领光光了，才发现说原来那个熟悉的声音不是女儿，而是诈骗集团设下的骗局。大家，我们透过这个故事可以发现说，其实现在有很多这个 AI 的技术啊，或者是很多会模拟这种极为相似的声音，然后来跟家人取得信任，进而希望对方提供一些存款啊、提款卡、印章，甚至是金融账户，这些都要自己收好，千万不可以交给任何人保管或者是代办。如果有任何觉得怪怪的地方，就算是至亲，也记得先利用原本的联络方式求证，或者是呢，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的165反诈骗专线，取得一个确认，说是不是这样子的诈骗案件。时间来到6:30，曾伟忠以及吴炯恩的歌曲《你是谁》。

大家好，我是光头杰周浩杰。有时候一句关心的话语就能让心爱的人露出微笑。开车出门时，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可以提醒他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围绕在我们的身边，抵达目的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6:36，今天是7月18号。你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警察广播电台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来到了节目的最后半个小时了。待会我们会连线到松山机场了解航班的动态，之外呢再跟大家分享几首好听的歌曲，以及六六近期接获的一个小小的鼓励跟小故事，自己觉得很感动，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之后接下来就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阿珍啦。好，我们来看一下路况。来，国道三号南下吼，因为这个车流比较多啦，有点回堵到国三南北往国五的这个方向了，还有南港的联络道吼，所以我们目前有实施匝道移控啦。匝道移控输入的地方，实施的地方是在国三北上鹰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还有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的地方，都是目前已经实施匝道移控了，再请驾驶朋友们留意咯。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北向青年路到万大路424巷这边有工程封闭施工，原本是预计到6点，目前可能不晓得有没有排除了，经过的驾驶朋友再小心一下。国道一号南下这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哦，在242.2公里，原本说云林系统前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目前已经结火排除了。希望大家每一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精彩生活。一首娄俊硕的 Colorful 送给大家，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非常的 Colorful。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3: 时间来到6:43，接下来我们即将要连线到这个台北松山机场，来了解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的状况。今天我们有请到主任航务员张恩婷跟我们分享最新的这个航班状况哦。有请恩婷，恩婷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30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竿、北竿机场。目前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部分都落在26到29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3: 谢谢恩婷。

刚刚我们的主任航务员也提醒咯，我们有些空拍机在部分的区域是不能飞行，或者是有限制这个飞行的高度的，所以如果有要飞空拍机的朋友再留意一下，然后记得向民航局，如果要的话可以向民航局提出申请，或者是到我们民航局的网站查询更详细的资讯。

往宜兰的方向，这边目前时速有点小红啊，在介于20到40公里之间，大家行车的时候再多一点耐心，并且现在这个天亮了嘛，出门之前呢，记得检查一下车辆，各个指标是不是都是标准的。出门在外，安全最重要。提醒你，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目前已经开启了，以及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空也开启当中，并且因为国道五号南下车太多啦，我们用塞回堵到国三的状况了，所以呢，我们这边在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国三北上三鶯到木栅的交流道入口都有实施匝道一空喽。

今天时间来到了7月18号的6点46分。六六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蛮开心而且蛮感动的事情，是六六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收到了一封来自听众朋友的信，那里面给六六很多鼓励，以及就是其实我觉得透过广播让人家听到我的声音以及陪伴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了。但是六六居然又收到了纸张的来信，就相对来说觉得这种淳朴的温暖是非常感动我的，所以非常感谢你的来信。如果你现在有在收听节目的话，谢谢你。那也很谢谢不论是在社群媒体我的粉丝专页支持我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也都给我蛮多鼓励以及指教的，非常感谢大家这么支持六六。那六六未来呢也会继续努力带给大家更好听的优质节目，其实尽管的主持人每一位都非常优秀啊，所以大家也都可以在不同的时段收听到不同风格的这个节目内容。如果要找到六六的话呢，可以在我的粉丝专页找到我，在 FB 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啦。接下来，因为有这位听众朋友让六六非常的觉得受到很多的鼓励，所以想要点一首这个好听的歌曲送给这位朋友，还有所有支持我们现在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送给大家，来自4个朋友，因为有你。

四个朋友的因为有你，非常开心，因为有各位听众朋友的支持，所以六六可以有很多很棒的灵感，带给大家更好的节目。歌词里面有提到哈，就是因为有你，所以再大的风雨我都能走下去。相信因为有各位听众朋友的支持，六六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迎刃而解的。其实六六也希望因为有我的陪伴，所以可以在线上呢用这个力量啊陪伴大家度过每一个任何你觉得可能心灰意冷或者是小小不顺的时候啊，六六大顺嘛，收听六六的节目，六六大顺。来更新一个交通状况哈，在高雄市子南区高南路桥南往北的外侧车道，目前有轮胎皮在路中间，非常感谢热心听众的帮忙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后续有没有更多的状况呢，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并且如果可以的话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接下来一首非常有活力热情的歌曲，好，来自下这个 Shakira 的 Waka Waka 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时间来到6:56，接下来我们准备要迎接整点对时了。接下来呢，这首歌曲希望可以带给大家满满的活力，以及希望大家都可以像这首歌一样闪闪发光了。也希望大家如果想要找到六六的话呢，可以搜寻我的粉丝专页 DJ 六六。接下来的时间，下一个小时交给阿珍陪伴大家喽，我们明天见。

早上七点钟，在早晨微光里面，希望你能带着微笑醒来，享受每一刻的平凡珍贵。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喽。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空，目前也已经开启。国道3号因为国道5号的这个回堵车流，所以目前国道3号南下汐止系统至南港，还有国道3号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已经实施匝道一空。在高雄市高南路桥南往北的方向，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请路过的听众朋友再小心慢行。持续的施工道路状况，台北市市府路信义区到松寿路这边南往北的方向，占用了全线的车道。施工日期的话会到明天早上的8点，一路从市府路往南的南往北的这个方向会有这个施工的状况发生，所以请用路的朋友再改道行驶。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阿明，听说你最近为了家里的事情常常在跑法院，

0: 一个人坐轮椅，耳朵听力又不好，需不需要我请假陪你去啊？
1: 谢谢陈大哥的关心，我一个人 OK 的。现在法院的联合服务中心设有无障碍服务台，我一进去法院就有志工或服务人员来引导确认我的需求，服务超好的。
0: 哇，这真的很赞耶。那是不是跟到银行办业务一样，要先抽号码牌，然后要不要出示身心障碍证明啊？
1: 通通都不用，只要你主动表达需要相关的协助，就会有人引导你到无障碍服务台等候优先办理，减少移动和奔波。也可以填写无障碍服务调查表，让法院能于开庭前提前准备做合适的安排，实在是超贴心的。
2: 走进法院，争取自己的权益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司法禁用，让每个人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行使权利。如果您在进出法院、沟通、书写、理解诉讼程序或行动上需要协助，请放心开口，到联合服务中心的无障碍服务台，让我们陪您把路走得更顺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咯，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谢谢刚刚六六的三个小时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7点到10点呢，就由阿珍来空中跟大家继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哦。那么今天呢已经是7月18号了，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七月中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目前定定的七月份目标还没有完成呢？提醒你们呢，你们只剩下2个星期可以来完成了。那么如果是暑假作业的话，应该是还有8月份可以来补救哦。所以呢，七月还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最近的好天气哦。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丹丹还有蔡敏佑所合唱的《爱我一遍》。

0: 这首呢，来自丹丹还有蔡敏佑所合唱的《爱我一遍》。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15，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呢，17.9公里过了福德隧道的外线车道哦，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回堵了2公里哦，要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五号呢，南下石碇入口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同样在国道五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也是已经开启了。台北市呢，在堤顶大道往南的方向，国一正下方呢内外线车道都有散落物在路上哦，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以及是在台北市的市府路往北，信义路到松寿路呢，全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是从7月17号的晚上10点开始，持续到7月19号的早上8点哦。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高雄市男子区在高南路路桥呢，南往北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
1: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3: 警广欢迎您加入。
0: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时候滑手机滑一滑，就觉得看到别人的生活都好充实好精彩，就会开始觉得为什么有些人都升职了，有些人都在去旅行，有的人完成了自己的梦想，看着看着心里就会开始忍不住去比较哦。如果说我也跟他一样就好了，是不是我不够努力，又或者是觉得自己是不是落后别人了。那么在这个资讯快速流动的时代呢，我们常常会把目光放在别人身上，却忘了好好的看看自己哦。所以今天这封信呢，想送给每一位正在努力生活的大家。这句话呢，是来自史蒂夫·贾伯斯在2005年史丹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一句话哦，比较特别，平常都是在书上哦。那么这句话呢，就是不要浪费时间去过别人的人生。这句话听起来好像蛮简单的，一听就懂了，但其实很值得我们去反复的思考哦。每个人的人生呢，都有不同的起点，不同的经历，也有不同的终点哦。有的人可能在20岁就找到自己热爱的工作，有的人可能要到30几岁才开始重新的探索人生。也有可能有些人很早就成功了，也有人可能经历了许多的挫折才找到真正的适合自己的方向哦。但是呢，人生本来就不是一场比赛啊，如果说我们一直拿今天

的自己去比较别人的昨天或者是明天，那么我们只会过得越来越焦虑哦。因为每个人呢都有属于自己的专属时区哦，就像我们常听到的那句话，花开有时，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季节。有些花呢在春天盛开，有些花就需要等到夏天，那么有些树呢一年就可以长高了，有些树却需要等待好多好多年才能深深的扎根哦。那么人生呢也是如此哦，你现在努力的事情也许还没有立刻开花结果，但它绝对不是没有在成长哦，很多看不见的累积其实都正在默默的发生。所以呢，贾博士之所以说了这句话呢，其实是因为他相信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如果一直生活在别人的期待里，总是追逐别人认为成功的样子呢，最后我们可能拥有了很多，却会失去真正的自己哦。真正重要的不是活成别人羡慕的样子，而是每天醒来的时候，你都知道自己正在朝哪个方向去前进哦。那么即使说你前进的比较慢一点点也没有关系哦，因为那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人生，所以呢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少去比较，多多欣赏哦，欣赏自己的努力，欣赏自己的进步，也欣赏那个没有放弃一直向前走的自己哦。当我们愿意专注在自己的路上呢，就会发现原来人生值得追赶的人一直都是昨天的自己哦。

时间来到早上的7:24，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王中平的《微微春风》。

0: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3，马上就来到34分喽。那么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成果站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马上来提供给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呢，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台61线双向在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五号南下在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有一辆车牌号码2212的车辆，目前是缓慢行驶，而且还摇摇晃晃的哦，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是在国道五号的南下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车牌号码是2212的车辆呢，正在缓慢的行驶，而且呢还是有摇摇晃晃的情形哦。国道四号东向在6公里神冈前的中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抛锚，闪了双黄灯哦，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咯，我们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台北市市府路往北信义路到松寿路的全线车道，从早上呢，是从昨天的晚上10点钟开始，就会一直持续进行施工到今天早上的8点钟哦，那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同样在国道五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空呢也是已经开启了。台北市在堤岭大道往南的方向，国一正向方内外线车道有路面上呢有散

落雾哦，要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高雄市男子区在高南路桥呢，南往北的方向呢，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雾哦，要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0: 这首呢来自 NCT Wish 的 Boy Meets Girl。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0，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张晨传，晨传你好。
1: 真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还是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地区整天不定时都有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大台北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下午外出请留意天气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那温度的话，天气还是持续炎热，

0: 各地高温普遍都在32到35度，其中在大台北盆地、中部地区还花莲中谷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今天西南风偏强，在彰化以北、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上述地区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陈传，拜拜。
0: 拜拜。

那么大家也听到了，这几天呢也是非常的炎热，大家出门呢不只要带雨伞来遮阳以外，也要多多注意补充水分，小心中暑咯。那么接下来就来收听这首很应景的歌曲哦，来自蔡多多的《快乐的夏天》。

那么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6咯。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61线双向111公里呢到131公里之间，白沙屯到房里的外线车道会进行构造缝的清理哦，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施工的时间是从早上的7:50到晚上的5点钟。同样在台61线呢，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呢，房里的内外线车道从下午的1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交由会进行呢交控设备的维护查修哦，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同样在台61线南下275公里，在南昆生交流道这边呢，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呢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再多多的赶快找其他停车场了。

0: 还有呢，是在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扣呢，都已经开启了。同样在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国道3号的南下，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的关系哦，又造成了拥塞回堵到国3南北，往国五的方向这个路段呢是有塞车的情况哦，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
1: 逗留现在在哪里，逗留不断的精打细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都市零件派对，
3: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1: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3: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1: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那么最近呢，因为一直下雨哦，在花莲的万里溪也是有用堰塞湖，即将造成溢流的情况哦。而且呢，在昨天下午3点以后，台铁也是宣布了东部干线呢会实施预防性的停驶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万里溪堰塞湖呢，原本预计是在昨天凌晨就要溢流了，但因为监测不易哦，红色警戒呢虽然发布了，但至今呢还是没有见到溢流的情形出现。台铁呢也是滚动式的宣布调整台东的干线营运状况哦。昨天的下午3点以后呢，东部干线也是有所调整咯，而且也因为凤林到光复间的这个路段停驶了，导致呢我们东部干线是即将中断的情况哦。那么台铁也宣布呢，在昨天下午3点以后，全线各级列的正常车子呢都会正常的行驶咯。在下午3点以后，会看万里溪堰塞湖水的溢流变化，实施预防性的停驶哦，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

这首呢是来自蔡秋凤的《假鬼假怪》，给鬼给怪哦。我觉得是一首很不一样的歌曲哦，曲风跟歌词，一个是很神秘的曲风哦，然后搭配很可爱的歌词，有一种反差感，所以我特别喜欢。那么时间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早上的7:56诶，哇，真的是没有感觉到一下子就这样子过了一个小时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收听7:00的最后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 Leo 王的大象火车。那么这首歌曲呢收听完以后就准备来到我们8:00的对时咯，那么就一起收听这首来自 Leo 王的大象火车。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可杰。别再犹豫了，今天的你绝对是满分，把握早晨，做好行程规划，想要飞就飞吧，带着景广的好音乐和祝福在你身后。准备好了没？让我们彻底享受崭新的一天。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